0: 啊，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1: 老妈放心，忘不了。
0: 溺水井中时常明，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我们不分享网络神曲，我们只分享最经典的音乐。这里是淘露电台，我是主播游小黎。我们准备了好音乐，你准备好小耳朵了吗？

言而无信的人在生活中总是被人唾弃的，但是有些人就算失信再多次，我们还是不会怪罪，依然会满心欢喜的期待。比如乔丹三次宣布退役后重新回归，更有甚者是这位75岁的老头，他已经7次说要退出，然后现在又复出了。1986年，《天空之城》上映后，宫崎骏第一次宣布不再画动画，引来粉丝的一阵失落。1992年，《红猪》上映，宫崎骏第二次说“我真的退出了”，粉丝只能祝福。1997年，《幽灵公主》来了，宫崎骏第三次说“这是我的最后一部作品了”。2001年，《千与千寻》上映。宫崎骏第四次说我走了。2004年，哈尔的移动城堡上映，宫崎骏第5次宣布退出，粉丝笑了，你还会再回来的。2008年，悬崖上的金鱼姬之后，宫崎骏第6次宣布退出。2013年，起风了上映，他正式隐退，如今他又回来了。这次复出，宫崎骏说，与其什么也不做便死去，不如在制作中死去。如果你觉得宫崎骏反复退出又复出是一种任性可笑的行为，那么你就错了。其实宫崎骏的7退7回，每一次都是在和自己较劲，都是在和心理做斗争。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他很累了，想要发泄一下，休息一阵。等到人慢慢闲下来，他又发现没有动画的日子是那么空虚和百无聊赖，于是他又重新回来，然后再次为我们带来经典。他不在乎别人如何评价他的反复无常，他只在乎这一次是不是能比上一次做得更好。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宫崎骏已经不只是一个画动画的大师了，他是一个描绘人生的艺术家。而对于他自己来说，每一部作品的创作是一次完整的人生故事体验。这样的体验每结束一次，宫崎骏便会进入一个疲惫的不适期。打个比方，这等同于你刚刚经历了一场爱到死去活来的恋情，你会需要一段时间来整理思绪，你也很难立刻投入一段新的感情，你甚至会赌气地说，大不了这辈子一个人过。另外，做动画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尤其是对于宫崎骏这样高要求的人来说，他希望每一部作品都能 get 到自己的要求，让自己心满意足。这便如同我们选择对象的时候，总希望对方是自己心里的100分，90分就是不行，就是不满足。说白了，这是一种跟自己的较劲，和一种对完美的追求，甚至是强迫症。拿宫崎骏的好友兼导演高田勋的话来说，宫崎骏宣告退休，其实是想要有个收尾。他每天依然在工作室上班，吉卜力社长铃木敏夫则说了这样一句话，既然他想要自由地活下去，继续制作电影也是他的自由。宫崎骏说，每天我都觉得时间不够，不加把劲儿不行，但又不能让身体坏下去。每一部长篇动画的制作，我都把它当成最后一部长篇来看待。之所以没有停止创作，原因是每次我看到有那么多孩子喜欢动画，我就有了继续创作的热情。我非常希望将我对这个世界的理解通过影片传授给下一代。曾有人说，宫崎骏要退休跟有烟瘾的人戒烟一样难。宫崎骏之所以这样反复无常，不过是因为动画真的让他难以割舍。他有多矛盾，他就有多爱动画事业。至于他有多爱动画事业，从
从他的手稿中就可以看出来。

桃露音乐甄选金曲。今天的音乐就分享到这儿，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桃露音乐以及新浪微博桃露音乐，我们会分享更多精彩内容给大家。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咯，我是尤小黎，拜拜。

0: 爸爸爸，明天就要去爬江郎山了，东西都准备好了没有？
1: 放心吧，宝贝儿，水杯、手机、零食、钱包、水手零钱一样不少哦。
0: 不对哦，爸爸，你少带了一样很重要的东西。
1: 很重要的东西？不会吧，我都检查好几遍了呀，没少什么。哦，放心宝贝儿，我不会忘了带你的。
0: 不是爸爸，你忘拿垃圾袋了，我们要把垃圾带下山。
2: 文明是最好的未来，最美的风景。
3: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4: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路注意，走路路子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路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人行，出得红灯你路停，绿灯光夜最通人，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排，快车目前汽车的长路接路对头快，目前麻烦光得了，路些人会学多，方方面面放音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零车，母板母镜落了头，扣车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境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各么近，光家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缺少怪，从车子向富贵乱，学车滋味有猛缺，富楼随便可干切，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路过了，水果不翻路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3: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

0: 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4: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 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0: 好消息，好消息，振华家电城自己会清洗的油烟机来了，吸力大，炒100个辣椒都不怕，让厨房干干净净，不让油烟伤害你的身体。该机全国联动促销活动江山站在振华家电城正式开始，活动期间购自清洁大吸力油烟机可参与抽大奖，奖品有海尔滚筒洗衣机、高档冷柜、金龙鱼玉米油等。机会难得，欢迎到振华家电城选购。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关于禁止在宛窑峡口白水坑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游泳、垂钓、烧烤、露营等活动的告知书，宛窑水库、峡口白水坑水库均为江山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在上述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范围内开展游泳、垂钓、烧烤、露营等活动，极易造成水体污染，破坏库区生态环境，直接威胁全市人民群众饮水安全。为严格守护饮用水水源生态屏障，规范库区管理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浙江省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现就有关事项告知如下：一、管控范围，宛窑水库、峡口水库、白水坑水库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二级保护区、准保护区全部水域及陆域，以及水库工程管理范围和保护范围。二、严禁行为，任何单位和个人严禁在上述管控范围内实施下列行为：一、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从事网箱养殖、旅游、游泳、戏水、垂钓或者其他可能污染饮用水水体的活动；二、垂钓、炸鱼、毒鱼、电鱼、网捕等各类非法捕捞水生生物行为；三、开展烧烤、野炊、露营、搭设帐篷、户外明火及驻留活动等可能污染饮用水水体的户外活动；四、损毁、涂改或者擅自移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地理界标、警示标志、隔离防护设施，翻越损坏库区防护围栏及擅自闯入管控区域逗留；五、向库区水域岸线倾倒丢弃生活垃圾及各类废弃物，在水库管理范围内弃置堆放阻碍行洪的物体，破坏库区植被，损毁岸线地貌；六、其他污染饮用水水源破坏库区生态和水利工程设施的违法违规行为；三、管理与法律责任，江山市水库。

0: 部建设管理服务中心负责上述水库的日常巡查、管护和违规行为劝阻工作。对违规行为，管理单位工作人员将予以劝离、警示教育。对涉嫌违法或拒不改正的，依法移送生态环境、水行政、渔业、综合执法、公安等执法部门依法查处。保护饮用水水源是全体市民的共同责任，希望广大市民自觉遵守水源保护相关规定，主动抵制、积极举报库区各类违规违法行为。特此告知，江山市水库建设管理服务中心。
1: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节目，我是主持人叶子欣，来自江山市城北小学四一班。此刻窗外七月清风徐徐，我们迎来七月十一日世界人口日，一同读懂千千万万普通人组成的温暖人间。我是主持人王玉晨。你知道吗？我们脚下的地球生活着亿万平凡的人，每一个生命都独一无二，每一份生活都藏着烟火温情，他们共同组成了我们生机勃勃的世界。今天让我们循着人间烟火，走进藏在街巷、田野、校园里属于万千普通人的温暖故事，读懂人口与生活与家园的紧密连结。人间万千生命是什么样子？是清晨街巷里早点铺的烟火，是校园里此起彼伏的欢笑，是田野里耕耘劳作的身影，是家家户户灯火下的团圆。接下来请欣赏四一班毛一宁带来的诗朗诵《人间千万双手》。
2: 人间千万双手，朗诵者毛一宁。千万双手是春天耕耘的泥土，农人掌心播种秧苗，长出成片丰收田野。千万双手是夏日街头的清风，环卫工人清扫街巷，送来干净清爽路途。千万双手是秋天伏案的笔尖，老师执笔教书育人，点亮孩童求知眉目。千万双手是冬日温暖的拥抱，家人彼此相互搀扶，守住岁岁年年幸福。可是有一天，我读懂世间千万种人生，每一个鲜活生命都是地球珍贵的礼物。世界，让我们好好守护每一个生命吧，就像守护身边每一位家人那样。这次换我们携手守护万千人间风景。
3: 毛一宁的朗诵中，千万双手化作四季烟火，而我们身边总能看见不同岗位的普通人。清晨劳作的摊主，守护道路的交警，教书育人的师长，默默付出的父母，千千万万普通人拼凑出完整鲜活的世界。
2: 是啊，万千人群的美好总藏在那些看得见与看不见之间。看得见街头热闹的人来人往，看不见每个普通人背后日复一日的辛劳，看得见城市繁华万家灯火，看不见无数人为生活默默奔赴的脚步。我们每天穿梭在人群之中，享受着不同职业人们带来的便利，但你知道吗？这是无数平凡个体汇聚才撑起我们安稳美好的生活。接下来让我们聆听徐新可同学带来的故事《晨光里的街巷》。
4: 讲述者徐新可。每个周末清晨，

0: 我都会跟着妈妈走街巷，天刚蒙蒙亮，早餐店老板已经蒸好包子，环卫阿姨推着扫帚清扫路面，交警叔叔站在入口指挥来往行人，送菜的叔叔穿梭在各个小店，阳光从楼宇缝隙照进来，落在来来往往的人身上，每个人都奔赴自己的生活，认真工作，用心生活。我想起校门口每日等候我们的保安爷爷，想起医院细心问诊的医生护士，想起小区打理绿植的保洁阿姨。原来繁华世界从不是凭空而来，是无数普通人日复一日坚定的瞬间拼凑而成。
1: 徐新可的故事让我心头温暖，我仿佛看见七月清晨柔和的日光静静洒在街巷每一个普通人身上，看见大家奔波忙碌却充满希望的模样。原来人间美好从来不是宏大的风景，而是无数平凡生命在看不见的角落认真经营属于自己的生活。
2: 他说起街巷摊主、交警、环卫工的日常，让我突然明白，我们生活的家园由千千万万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组成，每一个生命都有独属于自己的价值，大家彼此依存，共建温暖和谐的家园。
1: 地球上每一个人都曾是天真孩童，怀揣各自小小的理想，正是无数不同的生命汇聚，才有多元多彩的文明生生不息的家园。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听徐允腾同学带来的演讲《地球居民说明书》，如何解码万千生命共生的意义。
3: 我叫徐允腾，今天我演讲的是《地球居民说明书》。如果每一位地球居民都有专属的说明书，内容一定是这样的：名称地球居民，别名建设者、守护者、烟火普通人，功能各司其职，共建家园，有人耕耘粮食，有人教书育人，有人守护平安，有人创造美好。保质期一生一世，每一段人生旅程都为世界增添独特色彩。注意事项：世间人口千千万，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请尊重每一种人生，对一份包容理解，少一份偏见隔阂，就是守护世界的最好方式。同学们，世界人口日想告诉我们，每个生命都值得被善待。世间最动人的风景是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们彼此温柔相伴。这个七月，让我们把藏在心底的包容与善意变成行动吧，友善对待身边每一个人，尊重不同的生活方式，认真珍惜鲜活的生命。
2: 这份地球居民说明书简单又有深意，原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建设世界的小小超人，可你们发现了吗？说明书里没写的是人口带来生机，也需要我们共同守护平衡，善待老人，关爱孩童，尊重每一个普通人，才能让家园长久温暖。
1: 我曾经看过不同城市不同乡村的照片，各地生活着不同样貌不同习俗的人们，每个人眼里都藏着独属于自己的生活星光。可后来我懂得，正是无数不同的生命相融，才有丰富多彩的人类世界。就像说明书里说的，人人平凡却人人珍贵，但其实
2: 我们彼此依存，缺一不可。接下来让我们用一首写给万千生命的长诗《人间漫地缘》，把对世间所有生命的珍视轻轻说给世界听。
4: 我是陈芷叶。
5: 我是叶嘉乐。
6: 我们今天朗诵的是《人间漫地缘》。
4: 人间也是时光的漫地缘，把第一声啼哭装进千家万户的窗台，把孩童嬉闹写成街巷鲜活的日记， 把各行各业的耕耘加进岁月厚重的相册。
5: 你总说世界人情熙攘，却忘了每一张面孔都是独一无二星光。
4: 记得清晨热闹的集市，不同商贩热情吆喝，撑起城市日常。记得校园里各色伙伴，性格各异，彼此相伴，共享少年时光。你把家家户户拼成人间烟火，说人人相守，世界才会温柔。
5: 你让不同生命相遇相知，让岁岁年年都拥有温暖底色。
4: 世界，我想把所有人的辛劳折成纸船，放进温柔的溪流，把人间烟火串成风铃，挂在大地每一处窗口。如果时光可以倒流，我想看见最初每一个心声，告诉他，往后漫长岁月，你的存在会成为世间一抹独有的光亮。
1: 听着大家的朗诵，我仿佛看见诗里的纸船载着万千普通人的奔波飘向远方，风铃在大地各处轻轻作响，那是人间烟火在摇晃。原来人口富裕世界无限生机，无数生命早就在时光里写下了无数封信。是集市的喧闹，校园的欢笑，各行各业默默的耕耘。
2: 就像世间每一个平凡人，把自己的微光全部融进人间烟火，让我们在热闹鲜活的世界里慢慢成长。而恰逢世界人口日，我们终于懂得，人间时光札记里，每一个鲜活生命都是无比珍贵的密码。
1: 下面请欣赏四一班叶子欣带来的 F 大调奏鸣曲。

0: 世界也许我们很少深思人口的意义，但千千万万普通人的付出与陪伴早已刻进我们生活的每一段年轮。愿世间每一个生命都被温柔善待。同学们，让我们把这份藏在七月烟火里的珍视变成今天最温暖的约定。我们一起说，珍爱每一个生命，共建美好人间。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污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污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污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2: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3: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2: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3: 碾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2: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3: 江郎山下黄秋葵。
2: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4: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1: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3757030806。
5: 大力推进土地整治，建设4亿亩高标准基本农田，加快土地复垦，改善生态环境。打击黑车，人人有责。聚成黑车，您的家人正等着您平安回家。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
6: 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
7: 这里是我成长的地方。
8: 同学们顺利地完成了学业，即将面对人生新的征程。
9: 这里是我奋斗的地方。
10: 爷爷奶奶，我来看你们了。
11: 爷爷，您的房子装修得真漂亮啊。
12: 这里是我爱了一辈子的地方。
13: 这是美丽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辽阔的土地上，我们绽放热情，挥洒汗水，收获希望。
1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千家万户想团圆，行车走路讲安全。为了您和他人的幸福，请自觉遵守交通法规，保护路桥，关爱生命，守护幸福，你我同心。

0: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现在是上午九点，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准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员。
3: 向左，
4: 向左，向左。
3: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4: 向右，向右，向右。
3: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5: 耳朵去旅行，欢迎各位和小光一起出发。要从海平线往下走多少米才能到达死海？答案是400米。这个盐湖到底有多深？差不多同样是400米。令人着迷吗？当然，死海的每一个细节都精彩迷人。它是地球陆地部分的最低点，之所以被称为死海，是因为任何生物都无法在湖中生存。同时，死海中所含的各种物质能为很多来到这里寻求治疗皮肤疾病的游客解除烦恼，所以如果你已经到了以色列，一定不能错过这里。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目的地，死海。

如果你想要一个难忘的自我挑战以色列之旅，越野之旅便是首选。四驱车之旅可以把你带到山间清泉、壮丽峡谷、雄伟要塞，还有千年古道，在壁立千仞的悬崖边上，将全景尽收眼底，踏着以色列先驱与勇士的脚步前行。犹大沙漠是死海周边越野的绝佳选择，这里荒野幽深，没有飞鸟，没有树木，只有高高的太阳挂在空中。在这里，很多旅游公司都提供4x4越野车旅行服务，服务包括一位经验丰富的司机兼向导，并将和你一同设计你想要的行程。无论它是关于自然、历史、地理，还是关于植物、动物或者其他方面的要求。所以在以色列，在死海边，一起来开车享受你的以色列之旅吧。

来自一位非常值得我们怀念的歌手阿桑，收录在他的非常有名的唱片《寂寞在唱歌》当中的一首歌曲《开车》。众所周知，死海是世界陆地部分的最低点，有-417米，这也意味着我们在前往死海的过程当中会越走越低。在沿路上，我们会看到一个零海拔的纪念碑，从这里再往前走，距离将越来越低。死海的气候基本上算是沙漠，所以阳光强烈，非常炎热，建议下车的乘客最好不要过度的停留，可以选择与纪念碑合影之后便可以离开。

0: 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1: 在死海去的所有大型酒店当中，一般都会有护理中心，其中死海尼 SPA 是每个来到这里的人不应该错过的一项。众所周知，死海尼富含有丰富的矿物质，对调节皮肤的酸碱平衡、保养皮肤细胞组织有着极其神奇的功效，比如补充皮肤细胞的营养，调节皮肤细胞的新陈代谢，使皮肤细胞紧缩，增强皮肤细胞组织内部的微循环，清除已经衰老的皮肤细胞，保护皮肤细胞不受到外界的环境影响等等。所以到死海，除了身上擦防晒霜以外，对皮肤的最佳回馈和保养就是一定要做一个死海尼 SPA。 来听到王维《简单旅程》当中的《假日随想》。

0: 在穿行的地铁上偶尔碰到，消失不见。3万英尺的高空之上，与你擦肩而过，只有阳光下的威尼斯，在悠扬的贡多拉船歌里，终于微笑相遇。又一场旅行，找回自己。
1: 又一场旅行。
0: 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接下来小光就为各位爱美的女生具体来介绍一下斯汉尼斯 SPA。 它一般有高温和低温两种，其中高温尼斯 SPA 可能会有一些憋闷感，但是一般技师都会随时为你补水，具体可以依照自身的喜好进行选择。死海的盐分非常高，如果身上有较大的未痊愈的伤痕，最好是在做 SPA 之前做一些处理。另外呢，小光还要提醒大家，如果大家真的要去死海游玩的话，因为在沙漠当中它的阳光非常强烈，所以最好是买一些高倍数的防晒霜。死海的浮力比较大，在漂浮之前呢你也一定要适应好。泡死海的时候最好带上一瓶纯净水，一是可以随时的补充水分，二是如果遇到海水入眼还可以及时的进行冲洗。好了，希望各位有空的话可以真的到死海，到以色列去散散心。最后听到来自梁咏琪的散心，结束今天的耳朵去旅行。我是小光，明天见。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险。”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4: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0: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5: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0: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5: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6: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7: 是先有鸟，
6: 是先有蛋。
7: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6: 为什么？
7: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哦。
8: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9: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
0: 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

0: 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1: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0: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1: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2: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3: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2: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4: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5: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6: 向左，向左，向左。
7: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6: 向右，向右，向右。
7: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我是小光，欢迎各位的收听。此时此刻，你是否是在行进的路上呢？在这样的时间，就让我们的音乐自由穿越。很多朋友在和我的交流当中都说，即使工作再忙，生活再累，我们不能少的是一颗可以旅行的自由的心情。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将会和大家一起推荐两个适合情侣集体行动的旅行地。所以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一定要听一首情意绵绵的歌，来自莫蔚、张洪亮《广岛之恋》。

第一个目的地，相信我不用说，大家都一定会想到。如果你们想去追寻一米阳光的传说，丽江就是最合适的地方之一了。清冷的玉龙雪山顶上，终年云雾缭绕，即使是在最晴朗的天气，阳光也非常困难地穿透云层。据说每年的秋分是日月交合同辉通映的日子，只有在特别偶然的时候才能看到一米多长的阳光照在山顶，而被这道阳光照耀到的人就能够拥有一世不变的爱情。也许在这一瞬间的奇迹，有很多人的一生都无缘得见，但丽江古城的美却是真实而可信的。

丽江是一个适合消磨时光的地方，利用一段闲暇，带着自己的恋人来到这里小住十日，在小旅馆的露台上相拥着看雪山环抱，牵手漫步四方街，享受夏日午后慵懒的阳光，时光就在不经意间柔软而逝。所谓神仙眷侣的生活也不过如此吧。在丽江，你能够感受到这一切。

关于丽江，已经有很多的歌手都曾经为她所打动了，陈升也是其中的一位。在2007年的时候，陈升发行了这样一张民谣专辑，叫做《丽江的春天》，而现在我们要听到的正是这首歌曲。淡淡的民谣，仿佛在我们眼前浮现的是一双双紧紧相牵的手，当然还有四方街上那些方正的青石板。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会和大家一起推荐中国最适合情侣旅游的两个地方。刚刚我们说到了丽江，有很多朋友们发来短信，3923说永远不能忘怀在丽江的那些日子，那是他最清闲最与世隔绝的一段日子，即使现在自己身在都市，有空的时候还希望真的能够回丽江自己曾经住的那一家酒店去看一看。1212说在丽江他邂逅了一段爱情，而这段爱情虽然在之后就云飞烟灭了，但是带给他的回忆却是永远不能忘怀的。关于丽江的美好记忆，继续来用一首歌静静地和各位一起分享吧。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2: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1: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2: 缓降逃生，划绳自救，
1: 善用通道，莫入电梯，
2: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1: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2: 就地打滚，后勿盖面，
1: 熟悉环境，暗记出口，
2: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1: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3: 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我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3: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5: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7: 拥挤的城市中从容走过，
8: 踏实的内心里安然自得，
9: 安然自得，
8: 低音律动的妩媚，
7: 一秒陷入时光的柔情。
10: 是谁在敲打我窗，
8: 徘徊在耳边的蓝调沧桑，
9: 蓝调沧桑，

0: 心间的温暖细腻。
1: 我一直追寻着你心情的足迹。
2: 抱紧的音乐时间，
3: 关于你我的每次相遇，
2: 都在无尽的歌声里。
4: 我说所有的酒都不如你，
5: 今天在节目的开场，想跟你一起重返时光里的1993年。作为中国第一部情景喜剧《我爱我家》，在当年播出之后就创下了收视率第一、重播率第一的佳绩，也是经典的现象级作品，也被称之为中国情景喜剧难以逾越的高峰。这样的旋律响起，有多少人回想起那段小时候和父母一起看电视的画面。

听到的是你是我的家，来自陈琳的声音。在这样的旋律当中，哪怕这么多年过去了，哪怕记忆已经泛黄了，那份回忆里的幸福又带着亲情的温暖依然会席卷而来。此刻你锁定收听到的是 FM106.5 直播当中报进的音乐时间，来听听小柯

刚我们听到的这是来自小柯最新的单曲，叫做《漂洋过海的消息》。有哪些消息是值得我们遗失了很多年漂洋过海而来的呢？当小柯再次唱响这样的声音，就像是带着一份感动的故事，

0: 用音乐触碰城市的脉搏，用旋律温暖孤单的味道。抱紧的音乐时间，歌声里，我们永远在一起。
1: 晚上跟你一起来听到的是老狼的声音。
2: 冬天的风，夏天的酒。

还记得当年老狼为电影献唱的这首《飞驰人生》的音乐吗？不管是从续写梦想的角度，还是诠释梦想的力量，我觉得沈腾当年的《飞驰人生》三部曲真的挺不错的，把中年人的委屈、对公平的执念以及 AI 时代的撕裂、人情世故的算计全都拍进了赛车里。我还记得张弛那句，我经历太多不公，这次我要搞公平选拔，转头就被当顶雷包直接戳心。没有悬浮的飞驰，只有真实的人生，这就是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小时候，我是妈妈掌中的宝。
2: 宝宝，快，鸡蛋煮好了。
3: 哇，妈妈，今天有鸡蛋。
2: 猜猜今天是什么日子？
3: 嗯，
2: 今天是你的生日。快来快来，妈妈把鸡蛋放在你的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你的小脚脚会更有劲，跑得更快。
1: 我长大了，妈妈老了，不能走路了。
4: 妈妈，祝你生日快乐。
5: 今天是我生日啊。
4: 嗯，

0: 光盘行动，我们也要积极参与啊。
1: 嗯，有道理。我看到一份资料说，中国每年餐桌上的浪费高达2000亿，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不得了啊。
0: 倡导节约，从你我做起，从餐桌上做起。
2: 早上7:30，小苹果的家门口。
3: 小苹果，赶紧的，快换鞋，妈妈开车送你去幼儿园。
4: 妈妈，你也得换鞋吧，老师说过的，开车不能穿高跟鞋。等着，我去给你拿平底鞋。
2: 半个小时后，幼儿园对面的熊猫停车位。
3: 小苹果，快，真的要迟到了。来，咱们就从这个路口过马路。
4: 妈妈，你不是说过不走人行横道的不是好孩子吗？来，妈妈，我牵着你，我做好孩子，你做好妈妈。
2: 为了你的小苹果平安每一天，请遵守交通法规。
5: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怎么爱？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6: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多云，午后局部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偏西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5到37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多云，午后局部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偏西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5到37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节目播送完了。
7: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6: 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百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2次。溺水警钟时常鸣，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8: 地铁5分钟一班，公交车10分钟一班，相同的地点，相同的时间，在同样拥挤的人群中遇见你，每天擦肩而过，算着在这一刻与你相遇。直到那天，报警的音乐时间，报警的音乐时间，成了我们不变的守候。
9: 你好，我是报警，感谢你的聆听和陪伴。马上请上的会是当下唱各种各样的老经典的，有人说他们是数字人，有人说他们是来自黑人组合，来自非洲。这支叫做白兰地的兄弟组合，他们其实是一对外国兄弟。

听到的是非常松弛又节奏感很强的一首《兄弟》，一起道尽了知己的情谊，也希望你可以珍惜并肩同行的感情。兄弟无关朝夕相伴，危难之时的时候挺身而出才是真感情。

0: 音乐有千般面孔，万种风情。
1: I can't stop loving you。
0: 抱静的音乐时间，
2: 音乐时间，
0: 给你刚刚好的八十六度。

刚刚我们听到的那首叫做《格桑不晚》，应该算是国风歌手吧。格桑花代表着吉祥的意思。

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侃侃，在那拉提牵过你的手，那拉提包括库尔德宁的景是很多人去过之后不能忘记的。说到那拉提，有人说那拉提的风吹得人心都软。

除了台语，除了闽南语跟粤语之外，邓丽君也出过英文专辑，而且她在生前也有录制过一些英文的歌曲，但她离世之后才作为纪念专辑被发表。但她在演唱会上曾经多次演唱过，而且你发现她涉猎和喜欢的音乐的类型很多元，所以我们可以有机会在她的回顾里面听到那个时代全世界流行的一些经典的英文老歌。来听一段串烧吧，这是他后来在怀念金曲当中特别选择的歌曲。

0: 现在是中午11点，江山华树广电提醒您，在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收听四季好心情。
1: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午间传奇，
2: 努力建设高素质劳动大军，要大力培育支撑中国制造、中国创造的高技能人才队伍。选自在辽宁考察时的讲话，2013年8月28日至31日，人民日报2013年9月2日。要用好用活人才，建立更为灵活的人才管理机制，完善评价这个指挥棒，打通人才流动、使用、发挥作用中的体制机制障碍，统筹加强高层次创新人才、青年科技人才、实用技术人才等方面人才队伍建设，最大限度支持和帮助科技人员创新创业，千军易得，一将难求。要大力造就世界水平的科学家、科技领军人才、卓越工程师、高水平创新团队。选自破除一切束缚创新驱动发展的观念和体制机制障碍，2013年9月30日习近平论科技自立自强，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年版第37页。职业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和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广大青年打开通往成功成才大门的重要途径，肩负着培养多样化人才、传承技术技能、促进就业创业的重要职责，必须高度重视，加快发展。选自职业教育是广大青年打开通往成功成才大门的重要途径，2014年5月30日习近平论党的青年工作，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年版第87页。要树立正确人才观，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着力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弘扬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时代风尚，营造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良好环境，努力培养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要牢牢把握服务发展、促进就业的办学方向，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创新各层次各类型职业教育模式，坚持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坚持工学结合、知行合一，引导社会各界，特别是行业企业积极支持职业教育，努力建设中国特色职业教育体系。要加大对农村地区、民族地区、贫困地区职业教育支持力度，努力让每个人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选自职业教育是广大青年打开通往成功成才大门的重要途径，2014年5月30日习近平论党的青年工作，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年版第87至88页。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更好支持和帮助职业教育发展，为实现两个100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坚实人才保障。选自职业教育是广大青年打开通往成功成才大门的重要途径，2014年

0: 3月30日，习近平论党的青年工作，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年版，第88页。我国科技队伍规模是世界上最大的，这是我们必须引以为豪的。但是，我们在科技队伍上也面对着严峻挑战，就是创新型科技人才结构性不足，矛盾突出。世界级科技大师缺乏，领军人才、尖子人才不足，工程技术人才培养同生产和创新实践脱节。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我们要把人才资源开发放在科技创新最优先的位置，改革人才培养、引进、使用等机制，努力造就一批世界水平的科学家、科技领军人才、工程师和高水平创新团队，注重培养一线创新人才和青年科技人才。选自在中国科学院第17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12次院士大会上的讲话，2014年6月9日，习近平论科技自立自强，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年版，第87至88页。要重视发挥技术工人队伍作用，让他们参与工艺改进和产品设计，使他们的创新才智充分涌流。选自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7次会议上的讲话，2014年8月18日。职业教育力度要加大，逐步实现中职免费教育，特别是要搞好未就业初高中毕业生的职业技术培训，使他们在校学一手，就业有技能。选自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4年9月28日。在前进道路上，我们要始终高度重视提高劳动者素质，培养宏大的高素质劳动者大军。劳动者素质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至关重要。劳动者的知识和才能积累越多，创造能力就越大。提高包括广大劳动者在内的全民族文明素质，是民族发展的长远大计。面对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一个国家发展能否抢占先机、赢得主动，越来越取决于国民素质，特别是广大劳动者素质。要实施职工素质建设工程，推动建设宏大的知识型、技术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选自在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即表彰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大会上的讲话，2015年4月28日。习近平论坚持人民当家作主，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第123页。我们一定要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把提高职工队伍整体素质作为一项战略任务抓紧抓好，帮助职工学习新知识、掌握新技能、增长新本领，拓展广大职工和劳动者成长成才空间，引导广大职工和劳动者树立终身学习理念，不断提高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选自在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即表彰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大会上的讲话，2015年4月28日。习近平论坚持人民当家作主，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第123至124页。职业教育是我国教育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的基础工程，要上下共同努力进一步办好。选自在贵州调研时的讲话，2015年6月16日至18日，人民日报，2015年6月19日。要加大投资于人的力度， 全面加强教育事业，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提升教育质量，加快推进中西部教育发展，高度重视对农民工、职业农民、退役军人等的培训，及时对下岗失业人员进行技能再培训，使劳动者更好适应变化了的市场环境。选自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5年12月18日。如何调动科研人员、创新人才积极性和创造性？如何调动一线工人、制造业工人、农民工积极性和创造性？是很重要的问题，也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2: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多云，午后局部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偏西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5到37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多云，午后局部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偏西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5到37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节目播送完了。
1: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3: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1: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3: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2: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5: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6: 反映民生，
5: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江广新闻。
2: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今天为您安排的是一周要闻回顾，先请听内容提要。周一，15届市委常委会第180次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全市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专题推进会召开。周二，2026江山味道发展座谈会举行。周三，我市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活动启动。周四，红洞带队赴衢州市能探大数据中心和制造新城对接学习。市政协委员联系界别群众日系列活动丰富多彩。周五，江山市中药材产业协会完成换届。周六，迷韵乡野趣味游园暨江山味道猕猴桃区域品牌推广活动举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9月21号上午，15届市委常委会第180次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市委书记洪栋主持。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要把基础研究摆在更加重要位置，持续优化创新生态，强化龙头企业带动，提升产业链协同创新能力，加强与高校科研院所对接合作，推动共建研发平台，共育创新人才，共促成果转化，完善产学研用协同机制，为江山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会议还研究了其他议题。9月20号上午，全市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专题推进会召开。市委书记洪栋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和省委、衢州市委部署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进一步聚焦重点，靶向发力，系统施治，推动集中整治走深走实，取得更多关键性突破、标志性成果，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黄晓兵、汪盛、季根寿、何日根等市四套班子领导参加。洪栋指出，今年以来，全市上下以超常规的力度和背水一战的决心，始终保持力度不减、节奏不松的攻坚态势，推动全市集中整治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全市上下要抓住今年最后四个月攻坚决战关键期，进一步提高站位、深化认识，把收官阶段各项工作抓紧抓实、抓出成效，确保集中整治交出高分答卷。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兵强调，要找准症结，集中力量持续攻坚，以补短板、强弱项为抓手，全面深化民生领域信访治理，举一反三，推进建章立制，加快打造更多的标志性成果。会议还通报了今年以来集中整治工作情况，部署下一步工作。市农业农村局、市医保局、市民政局、市信访局分别就四加十项目实施做了汇报交流。9月19号下午，食材为媒，烹饪会友，共富同行2026江山味道发展座谈会在豆蔻年华农耕乐园举行。省政协副秘书长、民建浙江省委会专职副主委吴立军，民建衢州市委会主委、衢州市体育局局长周地亮，省委统战部党派处、民建浙江省委会社会服务部相关负责人及我市领导毛湘水、苏清华等参加。近年来，我市持续深耕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江山味道建设，不断健全品牌体系，推出乌骨鸡、猕猴桃、黄金等200多款特色产品，并依托短视频直播培育本土农创客，拓宽线上市场，以品牌赋能农文旅融合成效明显。座谈会上，五位行业代表围绕江山味道品牌提质发展，分别从不同角度做经验分享。其他与会人员还就江山味道平台搭建、产业升级、资源整合、长效运营等内容展开交流。吴立军希望民建衢州市委会、江山市基层委和浙江省民建企业家协会餐饮酒店专委会以此次活动为新起点，结合正在深入开展的参政为公、实干为民主题教育，把成果巩固下来，把机制坚持下去，依托民建浙江省委会同心商城消费帮扶平台，擦亮江山味道品牌，推动特色农产品美食出圈出彩，为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贡献更多民建智慧与力量。活动还举行了两项签约仪式，其中北京同心灵记甄选科技有限公司分别与民建江山市基层委、江山市农投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签订消费帮扶合作协议，浙江林家一品牌管理有限公司分别与衢州市技师学院、衢州第二中专签订校企合作协议。今年9月21号至27号是全国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9月20号上午，江山市学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暨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启动仪式在城北东方商厦举行。本次活动由市委统战部民综局主办，双塔街道宁秀社区承办。活动现场举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单行本捐赠、宣讲团授旗仪式。市委统战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各部门乡镇街道要以此次宣传周为契机，
深入学习贯彻相关法律法规，广泛发动市民主动学法守法，推动各族群众和睦共处，携手共进。据了解，我市现有37个民族成分，户籍少数民族人口5400多人，外来流动少数民族人口5000多人，各族群众分布在19个乡镇街道，共同绘就了多元交融的城市画卷。在江山生活10年的云南拉祜族代表肖青青带来《十年江山情，一颗石榴籽》主题宣讲，他结合自身生活经历，分享异乡安家、融入江山的点滴故事，呼吁各族群众互帮互助、同心相守，真挚的讲述深深打动了在场观众。活动现场还同步开展公益义诊服务，市妇幼保健院组织中医科、妇产科、儿童保健科等科室骨干专家为市民提供免费问诊、健康答疑等服务，把暖心健康关怀送到群众身边。9月23号下午，市委书记洪栋率党政代表团赴衢州市能探大数据中心制造新城对接学习，并在期间召开座谈会，进一步对标先进学经验，开拓思路，谋转型，找准路径，促发展，为江山高质量推进绿色低碳发展，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探路取经。衢州市委常委、制造新城党工委书记、智慧新城党工委书记方世忠参加座谈会并讲话，江山市领导黄晓兵、郑辉参加，衢州制造新城领导郭林江、徐发珍等陪同。衢州市能探大数据中心是推进衢州市碳账户体系改革和落实双碳战略的数字化核心载体。洪栋一行认真观摩碳账户应用系统演示，详细了解衢州深化碳账户改革、牵引推动双碳工作情况。在制造新城，洪栋一行围绕管委会加公司、基金招商等体制机制创新和运行模式深入开展学习对接。洪栋表示，此次到制造新城学习，深刻感受到制造新城产业发展基础雄厚，产业链条体系完备，改革创新活力充足，在平台建设、产业培育、国企改革、招商引资等方面的探索实践走在前列，为我们破解转型发展难题提供了很多可借鉴、可复制的思路。江山将认真消化吸收此次考察学习的成果，把学到的好经验、好做法尽快转化为推动发展的具体举措，努力推动江山经济实现高质量跨越式发展。9月21号，市政协举行凝聚委员力量服务民生发展、委员联系界别群众日系列活动，市政协主席纪根寿、副主席江英、毛慧清、何正芳、沈燕、刘芳华、秘书长张扬等分别参加相关活动。纪根寿出席贺村镇民生议事堂聚焦农户建房解决群众急难筹判专题协商议事会，与政协委员、相关职能部门、乡镇及村社干部代表面对面交流。与此同时，各副主席吩咐联系乡镇街道，结合实际，围绕基层治理、民生改善等议题展开协商议事，收集社情民意，助力集中整治各项工作落地见效。本次委员联系界别群众日系列活动，共有156名政协委员深入基层一线，收集群众诉求，开展各类履职服务，进一步密切委员与界别群众的联系。当日共联系服务界别群众1300多人次。9月24号上午，江山市中药材产业协会举行第三届会员大会，顺利完成换届选举等工作。近年来，我市中药材产业发展迅猛，目前全市中药材种植面积稳定在2万多亩，2025年全产业链产值突破10亿元大关，总体呈现稳中有升的发展态势。核心品种江山黄金亮点纷呈，不仅获得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更于2022年成功跻身中国黄金之乡，品牌含金量与核心竞争力显著提升。同时，我市围绕重产销一体化发展目标，新发展培育了数十家中药材企业、专业合作社及家庭农场，不仅直接带动了农户增收致富，也为乡村振兴注入了强劲动力。针对产业发展新机遇，会议提出持续实施原料提质稳工、质量品牌提升、产业融合促进、人才队伍建设和培育龙头企业等重点工作，促进江山市中药材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金秋九月，米果飘香。9月25号，
2026年迷韵乡野趣味游园暨江山味道猕猴桃区域品牌推广活动在唐源口乡沧范村举行。

0: 们扛起箩筐快速奔跑，感受丰收的喜悦。秋风拂面，徜徉果园，游客们尽情享受乡野采摘乐趣。唐源口乡是我市猕猴桃核心主产区，也是省级猕猴桃特色农业强镇。一年一度的猕猴桃节已经成为乡里的传统特色节日。活动现场，村民们准备了薯花、玉梗果等唐源口特色小吃，并用现场鲜榨的猕猴桃果汁招待八方游客。舞台上，乡村干部精心编排的非遗红公泉展演和沧泛猕猴桃村歌轮番上演，赢得游客阵阵掌声。现场还评选出迷田之王、迷田先锋、迷田能手等，并为优秀种植户颁奖。这次江广新闻一周要闻回顾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静，播音于毅，感谢您的收听。
1: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2: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0: 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3: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4: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5: 哦，为什么呀？”“
4: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3: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5: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6: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现在是中午11:30，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半点对。

秦帝国第三部金戈铁马第五章东战河内。晋鄙所部原本就是五万大军，不用增调，回到大营立即从孟津渡河。孟津渡口距离西北的安邑、蒲坂两大城只有200余里，精锐铁骑2个时辰便可到达。晋鄙已经接到探报，秦军主力占领安邑、蒲坂后已经东进，两城只有秦国一般文吏与搬运财货的民夫车队。晋鄙立即下令先行夺回安邑、蒲坂，再向东北推进。果能如此，第一道捷报传回，大梁便会大为振作，自然也是晋鄙的一份头功。军令一下，五万铁骑立即沿着大河北岸的山原向安邑狂风骤雨卷来。正到一片山谷腹地，两边山头战鼓如雷，号角大起，黑色铁骑漫山遍野杀来。晋鄙大军都知道秦军主力已经东进，这里已经是秦军后方，万万想不到秦军的主力铁骑杀到，一时惊慌大乱，仓促之间虽有五万骑兵，却一时无法展开，前拥后堵，自相践踏，困在了毛毛凉凉之中。王和铁骑已经窝了半个多月，骑士们眼见步兵攻城略地，进展神速，早眼红的嗷嗷直叫，生怕为

0: 军不来，自己没了仗打，不能斩首立功。如今魏军终于出现，秦军骑士早已憋足了劲儿，以逸待劳，猛勇冲锋，势不可挡。半月之中，王和已经对伏击地段做了精心料理，山梁沟卯的枯树林，棵棵大树都涂了十数遍猛火油，每个山头都藏匿了引火手。秦军铁骑一个冲锋，将魏军压缩进大小沟卯后，引火手立即猛抛火把，顷刻之间，大火便在各个山梁沟卯中猛烈燃烧起来。魏军铁骑是牛皮甲胄，骑士在大火中冲突，皮质甲胄生生成了引火猛料，骑士们浑身大火，纷纷下马，惊慌滚地灭火。如此一来，战马离开主人，惊慌奔突，家乡纠缠，再也无法形成冲锋战力。秦军却只是守在山口要道，截杀逃窜骑士。近比老榆战场，一见火起，心知不妙，立即嘶声大喊："回军向南，杀向河滩！"残余乱军一声呐喊，向西南空旷河滩猛冲过来。秦军却只是追杀一阵，便撤了回去，只守定通向安邑的要道不动。晋鄙残兵进入河滩，见秦军没有穷追不舍，争相滚进泥潭水坑灭火。大半个时辰后，火势灭了，却人人一身泥水，狼狈的再也无法厮杀。晋鄙不禁老泪纵横，仰天长叹：天王大威也，老夫奈何？反复思忖，只有下令立即回军，同时飞马报之大梁，请魏王作速派遣精锐步兵北上。中路公孙喜蹒跚南行，因了要调齐50,000铁骑而单延了3日，及至风风火火赶到敖仓渡口，又恰逢运兵的十几艘大船全被敖仓令征用了，渡口只剩下30多只中小船只。那大兵船是当年吴起做上将军时请准魏武侯精工打造的，每船可载500名士兵渡河，共50余艘，分别集中在孟津、敖仓、白马津三个大渡口。魏国法度，非出征将军之令箭，任何官署、商旅不得动用兵船。若大兵船在，连同30多只中小船只、50,000铁骑连人带马，大约半日光景也就过河了。如今大兵船没了，分明是3日3夜也过不完50,000人马。
1: 猪头，笨货！
0: 公孙喜大骂先期赶到渡口专司准备船只的辎重司马：
1: 你他娘豹子胆，竟敢将兵船脱手，俺灭你满门！
2: 将军请看。
0: 辎重司马哭丧着脸，递上一面古铜令牌：
2: 敖仓令说要向大梁王宫输送冬令山货，耽搁不得，每年冬季都是征用兵船，敖仓令有王命箭先斩后奏，末将不敢违拗。
0: 当的一声大响，公孙喜将那面王命牌砸到了马头石上，大吼一声：
1: 操，渡河！
0: 敖仓河段是连接魏国大河南北的主要航道，水流平稳，航道宽阔，30多只中小船只一字排开，扬起白帆，颇为壮观。只是每只船连人带马只占得10来个，渡了4个时辰才过去了2000人马。眼看着冬日的太阳已枕到了山头，公孙喜铁青着脸大喊：
1: 点起火把，夜渡！
0: 片刻之间，晚霞落去，连绵火把将敖仓渡口照得一片通明。饶是如此，等到东方发白，也才堪堪过去了5000多人马，还在暗夜中翻了5只小船。公孙喜声音都喊哑了，一点办法也没有。磨到午后，大兵船意外地回来了6艘，公孙喜大失振作，立即下令人马上大船横渡。傍晚时分，眼看着过河人马已经有3万多， 公孙喜厉声下令，所余人马一律夜渡，务必于天亮前全部过河。说罢，将敦促夜渡的将军令旗交给副将，自己登船过河整顿大军去了。夜色苍茫，大船方到河中，突然便见本来幽暗的大河北岸火光爆张，杀声震天。骤然之间，站在船头的公孙喜一阵透骨的冰凉弥漫了全身，嘶声大吼：快快渡！禀报将军，冰船桨首的头目快步走来，北岸码头有大火，不能靠船。
1: 靠，就是刀山也给俺靠上去。
0: 公孙喜眼睛几乎瞪得要出血。
2: 嗨，
0: 头目一声尖锐呼喊，
2: 慢船稳舵，靠上码头。
0: 公孙喜厉声大喊，
1: 全体张弓，给俺射出码头。
0: 就在骑士们张弓搭箭的刹那之间，无边暗夜中一片连绵尖啸，强弩大箭带着呼啸的火焰，犹如密匝匝的火舌，狂泻到强弩帆布、船舷、船头，定在哪里便在哪里窜起猛火。魏军一轮长箭还没有射完，船头人马已经倒下了大半，整个大船也烧成了一座通明的火焰山。
1: 郎琴，俺拼了你！
0: 火海中一声大吼，一团火焰从两丈多高的船头飞起，扑向了滚滚滔滔的大河。
2: 将军，将军上岸杀敌了，
1: 跳，拼了！
0: 船头火海一片惊叫，一团团火焰跟着扑下了大河，幽暗的河面顿时明亮起来。随着团团火焰扑入水中，岸上的火箭也立即跟着飘来。眼见身上带火的入水士兵惨叫一片，却突闻岸上几声短促的号角，火箭骤然停止了。一个粗犷的大嗓门从岸上直飞出来：
2: 公孙喜听了，本将军王陵，你的上岸人马一波一波已经被我全部杀光，念你冒死赴险，老秦人放你上岸收尸，装上大船运回去。
0: 公孙喜堪堪游到残破的码头，一身泥水摇晃着上岸，只见平日堆积货物的偌大货场上尸骨如山，在燃烧未尽的余火残烟中令人心悸。浓烈的尸臭在呼啸的北风中迎面扑来，令人几乎要窒息过去。从未见过如此惨烈阵仗的公孙喜顿时翻肠角度的大吐起来，那个粗犷的大嗓子又随风飘了过来，一阵哈哈大笑：
2: 公孙喜，见不得尸体打个胜仗，赶紧回去，小心天亮了我变主意啊！哈哈哈哈。
0: 脸色惨白心悸难忍的公孙喜颤巍巍站了起来，对着笑声想怒吼一句，终是浑身软瘫的喊不出来。眼见尸骨堆中一口白刃森森伫立，踉踉跄跄扑了上去，扑的一声鲜血四溅，公孙喜软软的倒了下去。喊声沉寂了，火光熄灭了，黑暗中只听王陵一声叹息：
1: 小子有种，可惜了。
0: 正在此时，一骑快马飞到码头。
3: 国尉将令，王陵将军守住淮城不动，等候丞相接收，并跟随护卫丞相。
0: 王陵大急：
1: 不打仗，守在这里作甚？我去增援白马金。
3: 快马使者高声道：
0: 国尉有言，各司其职，不得违令抢占。
3: 王陵急急道：
1: 好好好，我不抢占，那你说说白马金如何了？
0: 使者说声正在鏖战，飞马去了。白马金对岸的祁阳川却是一场惨烈的血战。 辛元衍勇猛善战，河外大败后立功心切，一回大营星夜调兵，驻扎在巨野泽的20000骑兵还未赶到，辛元衍便率领30000铁骑先行渡过了大河。一过河，辛元衍接到探报，秦军不足15000已经东进到修武一带，距离淇水只有200里左右。辛元衍一听怦然心动，30000骑兵对10000步兵，那可是稳操胜券。其实正是午后时分，辛元衍立即整顿军马，沿大河北岸大道向西南兼程急进，按照铁骑飞驰的速度，最多2个时辰便可抵达修武。这条大道中间横着一条由北向南入河的淇水，淇水东岸与大河北岸的夹角地带一片连绵山原，时人呼之为淇阳川。大道冲要处立着一座城堡，便是淇阳。淇阳城建在山原之上，带建整齐，亭亭极峻。白马津通向河内西部的大道恰恰从城下经过，祁阳居高临下地扼守在咽喉地带。营豹铁骑已经早早到达，埋伏在祁阳川严阵以待，谁知数日之后还是不见魏军动静。营豹激变，下令5000骑士改作部族，此日深夜一举突袭，攻进了这座只有几百名非战军士的险要城堡。一占领祁阳，营豹立即飞报白起，并分兵扼守。10000铁骑埋伏在大道两侧山原，5000铁骑隐蔽在城内。焦急等待了半个月，营豹丝毫不敢大意，探马飞骑撒出周围100里，生怕魏军不走白马津大道。辛元衍一动，营豹大势振奋，立即亲自坐镇城外伏击山头，要一举歼灭辛元衍30000铁骑。辛元衍铁骑风驰电掣，不消半个时辰冲进了祁阳川大道。待到大队飞一般掠过祁阳城下，恰恰是大军全部进了谷口。正在此时，两岸山头战鼓如雷，号角凄厉，林木萧疏的原坡上旌旗招展，黑色铁骑漫山遍野呼啸着压顶杀来。几乎同时，祁阳城头也是战鼓隆隆，5000黑色铁骑开关杀出，直接堵住了谷口。辛元衍飞快地向两面山坡一打量，一声大吼道：秦军不多，百骑一阵，杀出祁阳川。一声吼罢，夺过中军司马手中的大旗，连连摆动发令：前军10000向前杀，后军10000回头杀，中军10000杀向两面山坡。一阵发令完毕，将大旗又往中军司马怀中一塞，举剑高喊：跟我杀！带领1000名护卫精锐旋风般杀向东面山坡。但凡遭遇突然伏击，归路被断，大将胆气最是要紧。同是魏军，辛元衍身先士卒，奋勇酣战，30000魏军骑士斗志大涨，人人怀死战之心，战场形势历时改观。此时的秦军铁骑战力已是天下之冠，更兼养精蓄锐，以逸待劳，人人都以为一个冲锋便可击溃魏军，谁想魏军非但没有惊慌大乱，反倒是冲上来要反叠秦军。虽说战力有差，又是远道驰驱，但兵力却多过秦军1倍，又是死战突围之志，一时间与秦军大规模纠缠在一起，杀得难分难解。营豹是秦军的骑兵主将，寻常时日全部10000铁骑都归他帐下，是秦军威名赫赫的猛士大将。今日伏击战，他本在山头用金鼓旗帜发号施令，指挥全军截杀方向，为的是秦军兵力少，怕包不住魏军。开战片刻，他看出情势不对，紧皱的眉头猛然一挑：司马长旗，铁鹰骑士上马，随我下山指导辛元衍大旗。话音落点，人已飞身上马，长剑只一举， 带着200最精锐的铁鹰骑士，惊雷闪电般压下山来。秦军的铁鹰骑士是重装骑兵，骑士本人首先须得是铁鹰剑士，人人一口15-16斤重的长剑，人马皆是铁甲裹身，只露出两只眼睛，铿锵压来，寻常刀剑剑矢碰到便飞，根本无法凑上去厮杀。如此200骑激荡烟尘，却没有任何呐喊，直对着新字大旗卷来。战国军法通例，大将被俘，领兵50人以上之官佐全部斩首，护卫与大将同死，有功无罪。唯其如此，大将的护卫亲兵都是精锐死士。新元演的1000护卫铁骑，自然也是魏军精锐骑士无疑。眼见这股没有旗帜的黑色铁流汹涌压来，护卫千夫长一声大吼：“百人队护旗护将，他队3层列阵，杀！”顷刻间与黑色铁流轰然相撞。一交手，迎爆的铁鹰骑士大显威风，也不列秦军骑士最擅长的三骑追，只是单兵散开一个扇面，一路砍杀过来。饶是魏军护卫死战不退，也是木片撞到铁塔一般，搭上去便咔嚓飞蹦出去。新元演在河外与秦军曾有过恶战，冷眼一看，心知不是对手，举剑一声大喝：“退下山坡，东向突围！”此时恰恰有一股魏军骑兵冲来，裹住了黑色铁骑，新元演与残余的几百名护卫骑士趁机摆脱厮杀，冲下山，立即号令魏军全部回头向来路冲杀突围。大秦帝国之金戈铁马第5章东战河内就为您播读到这里，下一期我们再见。

0: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1: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路注意，走路路子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路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青，出得红灯你路停，绿灯光夜最通行，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排，快车没见汽车的，将路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映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塌，这月电瓶上零钱，木板木镜落了头，扣钱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搞不进，公家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吃水果，从车指向富贵路，学车滋味有盲缺，福楼随便可干切，跟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玩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贵了，水果不翻楼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

0: 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秋季婚嫁节活动开始了。活动一，黄金每克直降120元，精品公费8.8折。活动二，彩金满1000减318元。活动三，钻石满1000减418元。活动四，银手镯买一送一。活动五，购婚庆五金每克再优惠30元。活动六，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4: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0: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3757030806。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5: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0: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呢？
5: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6: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0: 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善行江山一路有你，爱心传递与爱同行。江山市慈善总会。

0: 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秋季婚嫁节活动开始了。活动一，黄金每克直降120元，精品公费8.8折。活动二，彩金满1000减318元。活动三，钻石满1000减418元。活动四，银手镯买一送一。活动五，购婚庆五金每克再优惠30元。活动六，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2: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1: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0: 十年老店，耗量经典，独家倾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经典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1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3: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4: 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节目，我是主持人叶子欣，来自江山市城北小学41班。此刻窗外七月清风徐徐，我们迎来7月11日世界人口日，一同读懂千千万万普通人组成的温暖人间。我是主持人王玉晨，你知道吗？

0: 脚下的地球生活着亿万平凡的人，每一个生命都独一无二，每一份生活都藏着烟火温情，他们共同组成了我们生机勃勃的世界。
1: 今天让我们寻着人间烟火，走进藏在街巷、田野、校园里属于万千普通人的温暖故事，读懂人口与生活与家园的紧密连结。
2: 人间万千生命是什么样子？是清晨街巷里早点铺的烟火，是校园里此起彼伏的欢笑，是田野里耕耘劳作的身影，是家家户户灯火下的团圆。接下来请欣赏四一班毛一宁带来的诗朗诵《人间千万双手》。
3: 人间千万双手，朗诵者毛一宁。千万双手是春天耕耘的泥土，农人掌心播种秧苗，长出成片丰收田野。千万双手是夏日街头的清风，环卫工人清扫街巷，送来干净清爽路途。千万双手是秋天伏案的笔尖，老师执笔教书育人，点亮孩童求知眉目。千万双手是冬日温暖的拥抱，家人彼此相互搀扶，守住岁岁年年幸福。可是有一天，我读懂世间千万种人生，每一个鲜活生命都是地球珍贵的礼物。世界，让我们好好守护每一个生命吧，就像守护身边每一位家人那样。这次换我们携手守护万千人间风景。
0: 毛一宁的朗诵中，千万双手化作四季烟火，而我们身边总能看见不同岗位的普通人，清晨劳作的摊主，守护道路的交警，教书育人的师长，默默付出的父母，千千万万普通人拼凑出完整鲜活的世界。
2: 是啊，万千人群的美好总藏在那些看得见与看不见之间，看得见街头热闹的人来人往，看不见每个普通人背后日复一日的辛劳，看得见城市繁华万家灯火，看不见无数人为生活默默奔赴的脚步。我们每天穿梭在人群之中，享受着不同职业人们带来的便利，但你知道吗？这是无数平凡个体汇聚，才撑起我们安稳美好的生活。接下来，让我们聆听徐新可同学带来的故事《晨光里的街巷》。
4: 讲述者徐新可。每个周末清晨，我都会跟着妈妈走街巷。天刚蒙蒙亮，早餐店老板已经蒸好包子，环卫阿姨推着扫帚清扫路面，交警叔叔站在入口指挥来往行人，送菜的叔叔穿梭在各个小店。阳光从楼宇缝隙照进来，落在来来往往的人身上，每个人都奔赴自己的生活，认真工作，用心生活。我想起校门口每日等候我们的保安爷爷，想起医院细心问诊的医生护士，想起小区打理绿植的保洁阿姨。原来繁华世界从不是凭空而来，是无数普通人日复一日坚定的瞬间拼凑而成。
0: 徐新可的故事让我心头温暖，我仿佛看见七月清晨柔和的日光静静洒在街巷每一个普通人身上，看见大家奔波忙碌却充满希望的模样。原来人间美好从来不是宏大的风景，而是无数平凡生命在看不见的角落认真经营属于自己的生活。
2: 他说起街巷摊主、交警、环卫工的日常，让我突然明白，我们生活的家园由千千万万不同年龄、 不同职业的人组成，每一个生命都有独属于自己的价值，大家彼此依存，共建温暖和谐的家园。
3: 地球上每一个人都曾是天真孩童，怀揣这次小小的理想，正是无数不同的生命汇聚，才有多元多彩的文明生生不息的家园。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听徐允腾同学带来的演讲《地球居民说明书》，如何解码万千生命共生的意义。
5: 我叫徐允腾，今天我演讲的是《地球居民说明书》。如果每一位地球居民都有专属的说明书，内容一定是这样的：名称地球居民，别名建设者、守护者、烟火普通人，功能各司其职，共建家园。有人耕耘粮食，有人教书育人，有人守护平安，有人创造美好。保质期一生一世，每一段人生旅程都为世界增添独特色彩。注意事项：世间人口千千万，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请尊重每一种人生，对一份包容理解，少一份偏见隔阂，就是守护世界的最好方式。同学们，世界人口日想告诉我们，每个生命都值得被善待。世间最动人的风景是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们彼此温柔相伴。这个七月，让我们把藏在心底的包容与善意变成行动吧，友善对待身边每一个人，尊重不同的生活方式，认真珍惜鲜活的生命。
2: 这份地球居民说明书简单又有深意。原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建设世界的小小超人，可你们发现了吗？说明书里没写的是人口带来生机，也需要我们共同守护平衡，善待老人，关爱孩童，尊重每一个普通人，才能让家园长久温暖。
3: 我曾经看过不同城市、不同乡村的照片，各地生活着不同样貌、不同习俗的人们，每个人眼里都藏着独属于自己的生活星光。可后来我懂得，正是无数不同的生命相融，才有丰富多彩的人类世界。就像说明书里说的，人人平凡却人人珍贵，但其实
2: 我们彼此依存，缺一不可。接下来让我们用一首写给万千生命的长诗《人间漫地缘》，把对世间所有生命的珍视轻轻说给世界听。
6: 我是陈芷叶。
7: 我是叶嘉乐。
6: 我们今天朗诵的是《人间漫地缘》。人间也是时光的漫地缘，把第一声啼哭装进千家万户的窗台，把孩童嬉闹写成街巷鲜活的日记，把各行各业的耕耘加进岁月厚重的相册。
7: 你总说世界人情熙攘，却忘了每一张面孔都是独一无二星光。记得清晨热闹的集市，不同商贩热情吆喝，撑起城市日常。记得校园里各色伙伴，性格各异，彼此相伴，共享少年时光。
6: 你把家家户户拼成人间烟火，说人人相守，世界才会温柔。
7: 你让不同生命相遇相知，让岁岁年年都拥有温暖底色。
6: 世界，我想把所有人的辛劳折成纸船，放进温柔的溪流，把人间烟火串成风铃，挂在大地每一处窗口。如果时光可以倒流，我想看见最初每一个心声，告诉他，往后漫长岁月，你的存在会成为世间一抹独有的光亮。
3: 听着大家的朗诵，
0: 我仿佛看见诗里的纸船载着万千普通人的奔波飘向远方，风铃在大地各处轻轻作响，那是人间烟火在摇晃。原来人口富裕世界无间生机，无数生命早就在时光里写下了无数封信，是集市的喧闹，校园的欢笑，各行各业默默的耕耘，
2: 就像世间每一个平凡人把自己的微光全部融进人间烟火，让我们在热闹鲜活的世界里慢慢成长。而恰逢世界人口日，我们终于懂得人间时光札记里每一个鲜活生命都是无比珍贵的密码。
0: 下面请欣赏四一班叶子欣带来的 F 大调奏鸣曲。

0: 世界也许我们很少深思人口的意义，但千千万万普通人的付出与陪伴早已刻进我们生活的每一段年轮。愿世间每一个生命都被温柔善待。同学们，让我们把这份藏在七月烟火里的珍视变成今天最温暖的约定。我们一起说，珍爱每一个生命，共建美好人间。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2: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多云，午后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偏西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5到37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多云，午后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偏西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5到37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节目播送。

0: 走完了。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2: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卷。
1: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3: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1: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3: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4: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衢州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
0: 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4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3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

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药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0: 好消息，好消息！振华家电城自己会清洗的油烟机来了，吸力大，

0: 好一百个辣椒都不怕，让厨房干干净净，不让油烟伤害你的身体。该机全国联动促销活动江山站在振华家电城正式开始，活动期间购自清洁大吸力油烟机可参与抽大奖，奖品有海尔滚筒洗衣机、高档冷柜、金龙鱼玉米油等。机会难得，欢迎到振华家电城选购。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关于禁止在宛窑峡口白水坑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游泳、垂钓、烧烤、露营等活动的告知书，宛窑水库、峡口白水坑水库均为江山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在上述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范围内开展游泳、垂钓、烧烤、露营等活动，极易造成水体污染，破坏库区生态环境，直接威胁全市人民群众饮水安全。为严格守护饮用水水源生态屏障，规范库区管理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浙江省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现就有关事项告知如下：一、管控范围，宛窑水库、峡口水库、白水坑水库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二级保护区、准保护区全部水域及陆域，以及水库工程管理范围和保护范围。二、严禁行为，任何单位和个人严禁在上述管控范围内实施下列行为：一、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从事网箱养殖、旅游、游泳、戏水、垂钓或者其他可能污染饮用水水体的活动；二、垂钓、炸鱼、毒鱼、电鱼、网捕等各类非法捕捞水生生物行为；三、开展烧烤、野炊、露营、搭设帐篷、户外明火及驻留活动等可能污染饮用水水体的户外活动；四、损毁、涂改或者擅自移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地理界标、警示标志、隔离防护设施，翻越损坏库区防护围栏及擅自闯入管控区域逗留；五、向库区水域岸线倾倒丢弃生活垃圾及各类废弃物，在水库管理范围内弃置堆放阻碍行洪的物体，破坏库区植被，损毁岸线地貌；六、其他污染饮用水水源破坏库区生态和水利工程设施的违法违规行为；三、管理与法律责任，江山市水库建设管理服务中心负责上述水库的日常巡查、管护和违规行为劝阻工作，对违规行为，管理单位工作人员将予以劝离、警示教育，对涉嫌违法或拒不改正的，依法移送生态环境、水行政、渔业、综合执法、公安等执法部门依法查处。保护饮用水水源是全体市民的共同责任，希望广大市民自觉遵守水源保护相关规定，主动抵制、积极举报库区各类违规违法行为。特此告知，江山市水库建设管理服务中心。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无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无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无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2: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3: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2: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3: 念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2: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3: 江郎山下黄秋葵。
2: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4: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

0: 桥千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1: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3757030806。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2: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FM104.7。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黄晓斌调研推进省市县三级民生实事项目，徐州市基层应急消防能力比武竞赛在将举行。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白沙共富产业园建设冲刺9月底完工目标。最后是乡村采风，方家村五福坳至姚家道路连通工程稳步推进。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2: 三农资讯。
1: 9月18号下午，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斌带队实地调研省市县三级民生实事项目推进情况。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攻坚决战为契机，高质高效推进项目建设，用心用情增进民生福祉，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副市长毛淑峰、王展参加部分点位调研或座谈。黄晓斌一行先后来到319省道晚窑乡园口村路段、虎山街道城东新城网球场、西东村龙市足球场、江山市人工智能教育基地，实地查看重点路口路段赋能提升、群众身边体育场地设施、数智五育、智慧教育工程等民生实事项目推进情况。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黄晓斌指出，当前各项民生实事项目已进入收官冲刺阶段，各责任单位要紧盯既定目标不放松，倒排时序加快推进，确保各项任务保质保量、不折不扣落实到位。黄晓斌强调，要聚焦重点难点，抓实抓细，收尾攻坚。交通运输局、公安局要针对全市亡人事故多发的交通路口路段进一步梳理清单，通过工程性措施加以改善，并对条件成熟的点位按照民生实事项目谋划要求，统筹抓好政策处理、资金保障等前期工作。体育局要加快推进网球场、足球场项目建设，优化场地布局，确保项目早建成、群众早受益。黄晓斌要求要坚持建管用并重，坚决避免重建设轻运维、重数量轻质量现象，紧扣群众急难筹判问题，科学做好明年民生实事项目的选题立项工作，切实让建成项目长期稳定发挥效益，持续惠及广大群众。要扎实做好查漏补缺和规范提升工作，各责任单位要对照上级民生实事项目评价要求，做到问题清仓见底、整改闭环到位，切实把各项民生实事办成民心工程，向全市人民交上一份满意答卷。
3: 9月11号，由衢州市应急管理局、衢州市消防救援局主办，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江山市消防救援局承办的2026年衢州市基层应急消防能力比武选拔及培训活动在将举行。来自衢州市6个县市区的近100名基层应急消防参赛队员齐聚赛场，同台比拼实战本领。本次比武坚持实战导向，设置理论知识测试、隐患巡查实操，

0: 站长履职问答，三段区域指挥部开设舟艇救援综合操，手台泵与水罐泡沫消防车出两支水枪操六大竞赛科目，覆盖理论笔试、隐患排查、岗位履职、应急指挥、水域救援、装备实操等基层应急消防核心业务，全面检验各县市区基层应急消防队伍综合能力水平。比武现场，室内考场内参赛队员乘着答题，排查安全隐患。操场上，队员们开展三段区域指挥部开设科目，快速搭建现场应急指挥体系。江山港水域，舟艇救援科目紧张进行，队员分工协作完成救援处置。广场上，水带铺设、出水涉流等操作有条不紊，队员们动作干脆利落，充分展现基层应急人员过硬的业务素养与团队协作能力。江山市宛窑乡应急站负责人徐云峰：
1: 平时呢，我们各个队的也有一部分的体能训练或者细节性的专业训练，但是我们为了这次选拔赛，突出了就是水操训练跟舟艇救援训练。训练的话，我们这个关键的细节要到位，到突发情况的时候，我们能拉得出来，用得上。
0: 经过激烈角逐，曲江区斩获本次比武团体第一名，开化县江山市分获团体第二、三名。比武结束后，选拔出的优秀队员将参加集中培训，备战省级比武竞赛。
2: 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白沙共富产业园建设冲刺九月底完工目标。
3: 聚焦三农。
0: 眼下，凤林镇白沙共富产业园建设已进入最后扫尾阶段，项目正全力向九月底完工的目标冲刺。从施工现场的作业推进到后续的产业布局，这一跨村联建的共富工程正一步步从建设蓝图转化为带动群众增收的实景。近日，记者走进白沙共富产业园二号产业发展用房施工现场，只见一栋白色外立面的现代化厂房赫然矗立，工人们正在进行消防喷淋布施、地面打磨及室外配套扫尾作业。白沙村党总支副书记周水军：
4: 这个共富产业园是从2016年一月份开始的，到现在呢，基本上主体这些都基本上完工了。我们最快我们合同到期是九月底，我们尽快要给它完工了。现在就是外面的配套也正在实施。
0: 白沙共富产业园是凤林镇探索跨村联建、抱团发展的标志性工程。项目占地面积2594平方米，总建筑面积10296平方米，总投资2300万元。采用政府宏观引导加村企深度合作加市场机制灵活运作模式，由凤林镇14个移民村联合组建的强村公司推进实施，共分为一号、二号、三号三栋产业发展用房。项目建成后，将形成集生产加工、来料制造于一体的集约化产业空间，预计可直接提供就业岗位100余个，惠及凤林、峡口、石门三个乡镇的水库移民后期扶持人口9500余人。项目顺利推进的背后，离不开凤林镇的主动作为与全周期服务。在项目启动初期，针对土地审批环节存在的堵点，凤林镇人大积极协调市发改局、市资规局、市农投集团等部门单位召开专题论证会，打通审批中梗阻，为项目尽早开工赢得时间。同时，凤林镇人大主动向上对接，成功争取上级补助资金1000余万元，有效缓解村级自筹资金压力。周水军：
4: 我们这个共富产业园做好之后呢，可能就是对我们就原先的有一个企业入驻的，他可能厂房不够，但嘛还是给他们自己使用。再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箱包厂，就是二楼以上还是做就是来料加工这一块。
0: 据测算，近二号产业发展用房的租金收入叠加屋顶光伏发电收益，每年即可为村集体增收75万元。成为壮大村级集体经济的重要造血项目。凤林镇相关负责人表示，将加快推进白沙共富产业园一号、三号产业发展用房项目建设，持续释放产业集聚效应，为移民群众和当地村民创造更多就业创业平台，以产业振兴赋能乡村振兴，在共富路上探索白沙样本。

0: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1: 小雪，金融扶贫你听说过吗？
2: 哎，知道过一些，好像惠农快车、农村青年创业、农家女创业等贷款项目就属于金融扶贫吧？
1: 没错，近年来我们江山不断创新金融扶贫形式，鼓励银行推出惠农快车、农村青年创业、农家女创业等金融产品，为广大低收入农户提供创业资金的支持。
2: 有些农民朋友想脱贫，手头也有脱贫的项目，却苦于没有启动的资金。这时候如果有相关部门单位银行帮上一把，也可以说是雪中送炭了。
1: 是啊，扶贫小额信贷项目就是专门为低收入农户量身打造的，它的扶贫对象就是全市经过认定的低收入农户。
2: 那扶持的内容有哪些呢？
1: 扶贫小额信贷主要为贷款对象开展特色农业，含农产品加工流通业、来料加工业、家庭工业、休闲旅游业、电子商务业等生产经营项目提供3%的贴息补助。
2: 这对低收入农户来说可是实实在在的帮助啊。那要怎么样才能贷到款项呢？
1: 首先，低收入农户要申领贷款卡，由金融机构进行审核发放贷款卡，确定授信额度，最高的授信额度呢是50000元。然后要贷款的朋友注意了，贷款对象要填写江山市扶贫小额贷款贴息申请表并申请贷款，由金融机构发放扶贫小额贷款，原则上在5个工作日内完成，贷款利率不得超过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的20%，贷款对象于获得贷款当月底前提供贷款合同证明、身份证、户口簿、贷款卡、贷款用途证明等材料，然后由村委会进行审查并公示7日，之后由乡镇街道市扶贫办审核公示。
2: 这样就可以了吗？
1: 还有几个手续要办，贷款对象还必须填报江山市扶贫小额贷款贴息资金报账单、附贴息申请表、还贷凭证原件，乡镇街道对资料进行审核公示并报送江山市扶贫办，原则上每月1次。市扶贫办要进行审核公示，确定贴息清单并反馈给金融机构，拨付扶贫小额信贷贴息补助资金录入系统，最后金融机构5个工作日内发放补助资金。
2: 这贷款手续听起来挺繁琐，不过朋友们不要怕，贷款过程中啊，有什么疑问都可以找银行工作人员询问。希望需要扶贫小额信贷的朋友们啊，能够早日用上资金，早日脱贫致富。
3: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方家村五福坳至姚家道路连通工程稳步推进。
4: 乡村采风，
3: 总投资约230万元的方家村五福坳至姚家道路连通工程正加快推进。这条长2.6公里的山路将串联起上虞镇方家村与双塔街道的黄家村、陈村村，方便沿线数千名村民出行，也为农产品销售畅通运输渠道，为山区发展注入新动力。近日，上虞镇方家村五福坳至姚家道路连通工程现场，几名工人正弯腰清理路边的杂草。记者放眼望去，一条蜿蜒的泥土路向山间延伸，最窄处仅容一辆三轮车勉强通过。路面上，往日雨水冲刷留下的沟壑和坑洼清晰可见。这条全长2.6公里的山区道路，连接着方家村与双塔街道的黄家村、陈村村，关系着沿线数千名村民的出行与生计。目前，沿线村村民骑电动自行车去城区办事，必须先绕行到上虞镇集镇，再前往城区，需要40-50分钟。方家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林江安：
5: 这条路拓宽的话，也对我们村庄一个发展起到一个很关键的作用。那对于老百姓的一个农产品一个输送啊销售，然后一个通行方面，那也大大的改善。
3: 由于该道路建设涉及跨区域协调，前期推进一度困难重重，组团联村工作组和方家村多次与双塔街道黄家村进行协商对接，围绕路基修复、平整标准等关键环节深入磋商。经过多轮沟通，两村最终就该路段施工方案达成一致，道路建设。

0: 这还涉及部分村民的山场和田地。起初，不少村干部担心征地协调难度大，但出乎意料的是，村民们纷纷表示愿意无偿出让自家田地和山场，全力支持配合工作，为道路建设扫清了障碍。该项目于7月12号开工，目前土地平整相关作业已按计划推进，后续将稳步推进下一阶段施工。
1: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2: 好消息，好消息，振华家电城自己会清洗的油烟机来了，吸力大，炒100个辣椒都不怕，让厨房干干净净，不让油烟伤害你的身体。该机全国联动促销活动江山站在振华家电城正式开始，活动期间购自清洁大吸力油烟机可参与抽大奖，奖品有海尔滚筒洗衣机、高档冷柜、金龙鱼玉米油等。机会难得，欢迎到振华家电城选购。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
1: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桌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理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圈。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3: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5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4: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多云，午后局部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偏西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5到37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多云，午后局部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偏西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5到37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节目播送完了。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5: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0: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5: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

0: 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1: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0: 老妈放心，忘不了。
1: 溺水井中时常明，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0: 热爱生活，关爱他人，反对邪教，崇尚科学，勤学习，促进和谐，谋发展。
1: 我是幸福主播史潮，现在是午后一点，你是否昏昏欲睡？音乐就是最清新的薄荷糖，帮你提神醒脑。
2: 曹丕受禅为皇帝后，下旨封侯的弟弟们都要到自己的封地去。曹植刚要离开洛阳，忽然听到一个惊人消息，二嫂甄氏被皇帝赐死了。他不顾一切进宫去了。
3: 母后，二哥做了皇帝，为什么这样狠毒，竟然赐死二嫂？
4: 你想找死吗？

0: 他是皇帝，正在气头上，谁去见他谁都得死，更不要说你了。
1: 我怎么了？我最该死是吧？我偏要去见他，他要赐我死，我马上就去死。其这样活着还不如死了痛快呢。
2: 正在此时，曹丕来了。
3: 我偏不赐你死，我还有礼物要送给你的。
1: 什么礼物？
3: 哼，你二嫂的枕头。
1: 什么意思？
3: 我也不知什么意思，但我知道那是要送给你的。朕已经死了，我们就不要再互相怨恨了。太后喜出望外。
0: 侄儿，赶快谢恩。
2: 当天晚上，曹植抱着枕头睡觉，做了一个奇怪的梦。他梦见自己在露水边徘徊，看到一位美丽绝伦的仙女从云端飘飘荡荡而下，在水上凌波踏浪而来。
1: 二嫂，是你吗？
4: 我当了落水之神了，你们不必挂念我。
2: 曹植想飞奔过去，却被落水所隔。正在怅惘之际，那落神忽然沉到水里去了。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6: 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1: 第十二集，顾恺之在晚年的时候担任散骑常侍职务，和谢瞻是邻居。他在院子里月下吟诗，谢瞻就在隔壁院子里高声喝彩。顾恺之像孩子一样得意，吟诵得更加起劲了。谢瞻想睡觉了，就叫随从顶替自己继续为顾恺之喝彩。顾恺之啊，只管专心吟诗，也没发觉，就一直吟诵到天亮。桓玄知道顾恺之相信邪术，就拿了一片树叶对顾恺之说，
12: 臣可以依靠这片树叶藏身，可见这片树叶被试过隐身术，如果你用这片树叶遮盖身体，别人就看不见你了。
11: 顾恺之信以为真，惊喜地说，
13: 原来这片树叶就是梭罗枝呀。
11: 梭罗枝就是民间传说的隐身草。桓玄看到顾恺之用树叶遮住身体，就当着他的面小便。顾恺之以为桓玄真的看不见他，就把那片树叶当作宝贝收藏。也许啊，专注于某件事的人都会成为这样的痴人吧。顾恺之享受62岁，在散骑常侍任上世事，算是艺术家的幸运吧。顾恺之字长康，小名虎头，东晋晋陵无锡人，今江苏无锡人，中国古代著名画家、诗人，曾任桓温大司马参军、刺史殷仲堪参军。义熙初年任东晋通直散骑常侍，他多才多艺，性情率真，有才绝、画绝、痴绝之称。他首创绘画传神论，作画以形写神，意在传神，奠定了中国画注重神似的创作特点。有诗赞曰，文藻起立称才绝，性情率真好痴绝，丹青美妙闻天下，传神写照成画绝。陶渊明接受叔父陶魁的举荐，到彭泽做县令，刚刚81天，又想辞官了。陶渊明心里想啊，
12: 我已经辞官多次了，可能怪我吗？实在是官场太黑暗了，让人忍无可忍。
11: 他不禁想起那些令他极为不愉快的往事。
12: 我当年何尝不是一个胸怀大志的热血青年呢？虽然曾祖父陶侃是东晋的开国元勋，位居大司。

0: 马，祖父和父亲也当过太守之类的高官，可是父亲离世那年我刚九岁，生活陷入困顿，母亲只好带着我和妹妹回娘家生活。外祖父孟家也曾当过高官，可我看到的却是一个忘怀得意、旁若无人的风流名士。在孟家，儒家书籍和道家书籍使我既有入世梦志，又有出世情怀。我一而再、再而三的辞官，也许跟我性本爱丘山有关系吧。第一次辞官是哪一年呢？28岁那年吧。那时一心想大济苍生，一展怀抱，当了江州祭酒。可是官小事杂，人微言轻，除了每天看人脸色、受人歧视，根本没有施展抱负的机会。嗨，我一气之下就辞职了。后来州里召我做主簿，我也没去。就这样一直过了7年，我看到大司马桓玄振作有为，是个人物，便去往荆州投入桓玄门下做了一名属吏，希望能有机会施展才华。哼，谁知我瞎了眼睛，竟然将野心家看作国家栋梁。桓玄心怀不轨，觊觎神器，心在荆州窥伺健康，妄想取代晋帝。难道我可以跟这个乱臣贼子同流合污吗？正在悔恨不已时，忽然接到母亲去世的凶信，我就急急忙忙辞官回家了。那几年我在家乡耕读守丧，桓玄攻入建康，自己称帝，改国号为楚，把晋帝幽禁在浔阳。下邳太守刘裕起兵平反，攻入建康，桓玄兵败逃出建康，把晋帝劫持到江陵。我出于义愤，效仿后汉千里报主的田畴，乔装私行，冒险到达建康，向刘裕报告桓玄劫持晋帝前往江陵的经过，并且投入刘裕母下担任参军。当时我对自己的正义行动很是得意，还赋诗一首以表明心志：四时无闻，思不足畏，知我名车，测我名迹，千里孙尧，孰敢不至。唉，我刚刚看到刘裕以身作则，惩治腐败，官场风俗顿改，对他产生了深深的敬意，却又很快发现他为剪除异己，杀害忠良，任用私人，并且开始有了野心，招降纳叛，壮大自己的势力。唉，你方唱罢我登场，打来杀去一个样，怎不令人寒心，怎不令人失望啊。募卷穿途意，心念山泽居，我又怀念起田园生活，就辞职归隐了。
1: 陶渊明想到这些辞官往事，又想起眼下的事，自言自语道：
0: 田园生活虽然美好，可是很难养活一大家子。叔叔介绍我去当彭泽令，也是一片好心，可是我这县令刚刚当了81天，浔阳郡的督邮就要来检查工作。属官私下告诉我，迎接督邮，官服要穿戴整齐，见到督邮态度要和气谦卑，如果督邮骂人，千万不可回嘴，只能说大人说的是，属下遵命，一切按大人说的办，或者说属下该死，属下错了，请大人息怒，不可伤了贵体。唉，我怎么能为5斗米折腰，全全是乡里小儿啊。我不干了，这回彻底不干了，就算归隐田园要挨饿受冻，我也心甘情愿，绝不后悔。在官场上混，每天迎来送往，暗读劳刑，对上级低声下气，不是比挨饿受冻更痛苦吗？
1: 陶渊明想到这里，下了辞官的决心，心里顿时变得轻松起来。他仿佛看到地里的豆苗正在向他招手，要他去清除乱窜的野草，他仿佛听到阡陌上的晚风正在向他耳语，告诉他黄昏漫步田野是多么舒畅。他看到柴门打开了，小狗奔出来了，儿子扑上来了，他心里感到一阵激动，一阵温馨，眼中流出了欢喜的泪水。
0: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湖不归， 即自以心为形意。

0: 其惆怅而独悲，吾以往之不见，知来者之可追，使迷途其未远，觉今世而昨非。舟遥遥以轻飘，风飘飘而吹衣，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西尾。
1: 陶渊明吟诵着自己的《归去来兮辞》，喝完三两杯淡酒，带着微醺的快意走出简陋的草屋，随手关上柴扉，在野花夹道的荒径上漫步。哈，栖霞飞红依然如胭脂花涂抹，而天边的清丽新月如钩已经来赴与苍山的永恒约会了。倦鸟归巢，大地苍茫，陶渊明已在古松旁望着即将隐没的新月，吹着口哨流连忘返。他吟诵着自娱自乐的《归田园居》，感到无比轻松。待到看见远处亮起灯火，他才与山林挥手告别，漫步回家。陶渊明不禁借用他人的口吻为自己画像，信口说道：
0: 先生不知何许人也，已不详其姓字，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好言，闲静少言，不慕荣利。
1: 陶渊明轻轻推开柴门，点上灯火，奋笔疾书，写下意味深长的《五柳先生传》。
0: 好读书不求甚解，没有会意便欣然忘食。
1: 雄鸡高唱，去世东升，陶渊明和老妻翟氏已经来到南山下，开始辛勤劳作了。前几天下过一场雨，豆苗地里的野草几天不修理，就像坡地水银，无处不在，恰似鸠占鹊巢，喧宾夺主，好像野草是主人，豆苗反倒是稀客了。陶渊明在前头松土，翟氏在后面除草，累得满头是汗，饿得肚子咕咕直叫，因为只带了几个菜饼子当午饭，早就在肚子里化作肥料了。夫妻俩一直忙到太阳下山，新月挂上树梢，才沿着荒径踩着露水回到了家中。陶渊明躺在床上回想白天的劳动情景，又创作出一首田园诗来：
0: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待月何处归。道狭草木长，溪路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为。
1: 绿意满窗，小鸟啾啾，陶渊明睁开眼睛伸个懒腰，打开柴扉走出草屋。庭院里的菊花含苞欲放，有一只初绽黄花伸出篱笆之外，朝外面的世界探头探脑。陶渊明走过去，刚想把那只不甘寂寞的黄花折下，却听到篱笆之外有人和他打招呼：
2: 陶先生，赏菊花呀，今年菊花开得早呀。
1: 陶渊明抬头一看，是村里的童老张，他手里吃着一把野菜，原来已从地里回来了。陶渊明连忙说：
0: 哈，你早啊，童伯，今年的苎麻长势还好吧？
1: 童老张回答：
2: 今年苎麻长得还不错，就是野菜太多，到处疯长。你看，这些都是从苎麻地里采来的。
1: 陶渊明看了看他手上的野菜，笑着说：
0: 好啊，今天的菜粥可换新花样了。
2: 野菜倒不要紧，除下来还可以调好吃的煮菜粥当口粮。我只怕今年严霜早到，把苎麻都冻死呢。
0: 哎，不会不会，不必烦恼太多，进来喝几杯淡酒吧。
1: 童老丈果真走进庭院说：
2: 那就把这些野菜炒来当下酒菜吧。
1: 陶渊明和童老丈在庭院里喝着淡酒，谈着农事，一直喝到正午的太阳从树缝中洒下碎金似的光影。陶渊明有点醉意了，便对童老丈说：
0: 啊，我醉了，想睡个午觉，您可有回去了。
1: 童老丈知道陶渊明就是这个德行，便笑了笑，自己打开篱笆柴门回家去了。陶渊明一觉睡到日头西斜，时近黄昏，他站在东篱边，感觉秋天的黄昏特别清爽，鸟儿纷纷归巢了，在树上叽叽喳喳的喧闹。他采下那一只已经盛开的菊花，那黄色的花瓣卷曲，就像老虎的爪子，十分别致。

0: 他神情气爽，悠然自得，抬头望见依然郁郁葱葱的南山，不禁吟出了这首饮酒诗：
1: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词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0: 大火熊熊，烈焰灼天，陶渊明的八九间草屋在一夕之间化为平地。翟氏流泪说：
2: 如今一无所有了，眼看冬天就要到了，该怎么办呀？
0: 陶渊明说：
1: 不要紧，草屋烧掉还可以再盖嘛，所幸孩子们都没事儿。
0: 草屋一旦失火就无法抢救，陶渊明遭遇火神祝融光顾，只好带着孩子们搬回故里陶村居住。一家人的生活比以前更困难了，可是陶渊明初衷不改，依然坚持耕种，生产自己，只是没钱沽酒了。他经常处于无酒的状态，这对于酗酒如命的陶渊明来说确实有点痛苦。那天啊，收到一张请帖，陶渊明看了看说：
1: 请告诉你家主人，我农事繁忙，无法赴宴，好意我心领了。
0: 来人走后，翟氏问：
2: 谁请你赴宴啊？
0: 陶渊明说：
1: 江州刺史王弘，我想他要结识我，可能会给我一个官职，我已经发誓不做官了，所以不能去喝这个酒。
2: 你住在这么偏僻的小村落里，竟然还有当官的想结识你，要给你官职，你凭什么呀？
1: 志趣高洁的人自然会有人仰慕，只是我归隐不是用来沽名钓誉，可他邀我也许另有目的，就是借此抬高自己，所以这个酒我不能喝。
0: 过了不久，陶渊明要去庐山，却在半路上遇到了给王刺史送请帖的小吏。他备办了丰盛的酒菜，让人挑到路边凉亭里，邀请陶渊明享用。陶渊明说：
1: 什么意思？我算什么呀？何劳你的大驾？
0: 小吏说呀：
3: 这是我家主人的一片心意，他只是仰慕你，想要结识你，别无他意。
1: 对不起，我不是吴怀氏时代的人，我是葛天氏时代的人，我不敢吃官场里的酒菜。
0: 说完拒绝馈赠，拄着拐杖而去。从庐山回来，那个童老丈带着一坛自酿的老酒上门找陶渊明同饮，两人喝着酒谈论着生计。陶渊明幽默地说道：
1: 我有五个儿子都不爱执笔，阿叔已经16了，懒于看书，无人可比。阿轩虽然15岁了，但不喜欢文学。庸端这两个孩子都13岁了，还分不清6和7。阿通9岁了，只喜欢找离和利。天运就是这样，我只好天天喝酒了。
0: 童老丈说：
4: 我看你日子过得这样艰辛，孩子们肚子饿，怎么会用心学习呢？穿着破衣烂衫，住在简陋草屋里，能算得上隐逸林泉、高枕而卧的好归宿吗？这世道就是这样，是非不分，黑白不变，你也不妨求个官职，混迹其中，才不会苦了孩子们呢。
0: 想不到种地的童老丈竟然劝他做官，陶渊明只好明白地告诉他说：
1: 深感童伯的一片好意，可惜我天生喜欢自由，无法适应官场风气。就像驾驭马车，回车虽然可以重入官场，但是违背天性，违反秩序，不是好像误入迷途吗？咱们还是痛快地喝酒吧。我的马车已经驶往田园，回不到官场去了。
0: 童老丈笑说：
5: 你是自找的，既然喜欢受苦啊，那就继续穷开心吧。
0: 困窘的日子一天天地过着，陶渊明有时需要借贷，有时需要乞食，但是依然拒绝走回头路，重返官场。老朋友严延之赴任始安郡太守，路过浔阳，到陶渊明家中喝酒，临走留下20000，让陶渊明

0: 家用。可是陶渊明把这钱全部送到酒家，对店主说，
1: 这些是预付酒钱，以后我来打酒，你就从这笔钱中扣除吧。
0: 此后一段日子，他又有酒喝了。陶渊明在家中置了一架五弦琴，每逢农闲，每逢酒后，他就端坐抚琴，自得其乐。儿子问他，父亲，没有琴弦，听不到琴声，你抚什么琴啊？乐什么乐呀？我看你是装模作样，苦中作乐吧。陶渊明回答，
1: 虽然没有琴弦，但我心有琴弦，虽然听不到琴声，但我能感受到琴中乐趣。我不是装模作样，但确实是苦中作乐，你怎么能够理解呢？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面壁者沧海、戏子、麦小布、为之、双枪屁孩，欢迎您继续收听。
7: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8: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漏注意，自乱漏子行引的随意横圈很危险，过路漏子斑马线，稳定落定出林青，出得稳定你漏顶，落定关键最通引，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江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长路直路对头快，没眼没房光得了，路是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硬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林切，母白母金落了头，扣切罚款再洗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扣切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形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干不尽，光脚途中扣一坑，比楼教室吃水果，从车指向不归路，学车之外有盲圈，佛路随便可干切，跟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玩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归来，水果不翻楼火下，平平安安更重要。
7: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

0: 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2: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险。
3: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4: 曹丕受禅为皇帝后，下旨封侯的弟弟们都要到自己的封地去。曹植刚要离开洛阳，忽然听到一个惊人消息，二嫂甄氏被皇帝赐死了。他不顾一切进宫去了。
5: 母后，二哥做了皇帝为什么这样狠毒，竟然赐死二嫂？
6: 你想找死吗？他是皇帝，正在气头上，谁去见他谁都得死，更不要说你了。
5: 我怎么了？我最该死是吗？我偏要去见他，他要赐我死，我马上就去死，其这样活着还不如死了痛快呢。
4: 正在此时，曹丕来了。我偏不赐你死，我还有礼物要送给你的。
5: 什么礼物？
4: 哼，你二嫂的枕头。
5: 什么意思？
4: 我也不知什么意思啊，但我知道那是要送给你的。朕已经死了，我们就不要再互相怨恨了。太后喜出望外。
6: 侄儿，赶快谢恩。
4: 当天晚上，曹植抱着枕头睡觉，做了一个奇怪的梦。他梦见自己在露水边徘徊，看到一位美丽绝伦的仙女从云端飘飘荡荡而下，在水上临波踏浪而来。
5: 二嫂，是你吗？
7: 我当了落水之神了，你们不必挂念我。
4: 曹植想飞奔过去，却被落水所隔。正在怅惘之际，那洛神忽然沉到水里去了。
8: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9: 为时间创造价值，
10: 一路听天下。
11: 没精力看电视，
12: 没人陪看电影，
13: 没时间看小说。
1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5: 第十三集，翟氏去世了，陶渊明的晚景俱加凄凉。两位知交好友来看望他，他手抚无弦琴，为知交唱出了凄楚的《怨诗楚调》，是旁主簿邓志忠。
16: 天道悠且远，鬼神忙昧然。结发念善时，民府六九年。若冠冯氏祖，史氏丧其篇。炎火屡焚如，名誉自中田。风雨纵横至，收敛不盈缠。夏日常暴饥，寒夜无备眠。造起思鸡鸣，及臣怨无牵。在己何怨天，离忧七目前。欲接身后名，与我若俯焉。慷慨独悲歌，终期信为险。
15: 陶渊明用朴素平淡的语言向知交倾诉了自己一年四季都在饥寒交迫中度过。是不是陶渊明后悔了？不，这个追求心灵自由的诗人对自己的选择至死不悔，他宁可饿死也不愿重新出世。

0: 有一年，江州刺史谭道济亲临拜访，看到陶渊明贫病交加，起不了床，劝他说：前人在世，天下无道则行，有道则仕，如今兴逢文明之世，你何必这样受苦呢？到我门下来吧，你想当什么都随你。陶渊明说：
1: 很抱歉，我不是闲人，我的志趣比不上闲人。
0: 竟然把刺史送来的大鱼大肉都退了回去。到底陶渊明的政治理想是什么呢？那一天，他抚弄着无弦琴，心灵仿佛长出翅膀，飞到了一个桃花盛开的地方去了。这白日梦做得真有趣，那个桃花盛开的村落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劳动，个个友好，无论男女老少都怡然自得，过着和平安乐的生活。狗吠声使陶渊明惊醒过来，他连忙拿过纸笔，挥笔写下桃花源诗：
1: 迎是乱天际，贤者必其师，黄蚁之伤山，伊人亦云是，往迹尽复焉，来境岁午废，乡命似农耕，日入从所弃，桑竹垂于阴，书鸡随时意，春蚕收长丝，秋鼠迷王睡，荒路暖交通，鸡犬护鸣吠，祖豆有古法，衣裳无新制，桐如纵行歌，斑白皆游弋，草荣枝结合，木衰之锋利，虽无既立志，四时自成岁，怡然有余乐，余何劳智慧，其宗引五百，一朝敞神界，尊伯记一元，玄父还幽闭，借问游方士，烟策尘嚣万，愿言聂清风，高举寻武器。
0: 也许陶渊明万万没有想到吧，他的桃花源诗在后世并不怎么知名，而他为这首诗所写的序文《桃花源记》却被后世誉为中国第一美文，千年以来脍炙人口。他所描写的理想世界桃花源被誉为东方乌托邦，比西方空想社会主义名著乌托邦早了1000多年。元嘉四年，陶渊明在贫病交困中淡然离世，终年63岁，求人得人，他无怨无悔吧。陶渊明，字元亮，号五柳先生，世称静杰先生，东晋灭亡后改名钱，东晋浔阳柴桑人，今江西九江新子县人。他憎恶当时官场黑暗，追求心灵自由，做过几年小官后选择隐归田园。他开创了中国田园诗流派，创作了大量的田园诗、饮酒诗，是中国第一位田园诗人，被誉为田园诗之宗。有诗赞曰：世风浮华无齿廉，在心载奔归园田，饮酒只论桑麻事，高情向往桃花源。因淝水之战而扬名天下的康乐公谢玄病危了，夫人低声道：
2: 有什么吩咐你要赶快说。
0: 谢玄说：
1: 淝水一战大破强虏，青史留名，我今生无憾了，只是……
0: 夫人见他欲言又止，轻声问道：
2: 只是什么？你就直说吧。
1: 你别不高兴了，我一直在想，我生了患儿，子不累父，不但不聪慧，而且还早夭，26岁就先走了。可是患儿竟然生下灵韵，那么聪颖，那么秀美，真是父不累子啊。灵韵比患儿强过100倍，将来说不定比我更有出息呢。
2: 灵韵确实比患儿秀美聪颖，可是他刚生下10天，患儿就没了，这孙子，唉，
1: 生死有命，患儿的死跟灵韵有什么关系呢？我倒是担心灵韵难以养大，

0: 早早就把他送到钱塘杜明师道士的道观中静养。他如今那么秀眉早慧，四岁就会诵读诗赋，书写行书，可见我还是做对了。
1: 你到底要说什么？越扯越远了。
0: 没有扯远，我要交代你的就是灵韵的事。
1: 那还不直说，难道我靠不住？
0: 焕儿是我们的长子，我的国公爵位本来要由他承袭，现在他没了，他给我们留下了四个孙子。灵韵虽然是老四，但是最聪慧，我的爵位将来要由他继承才好。
1: 就按你说的奏明皇上，
0: 让灵韵继续在明师道士那里静养，明师道士会给他很好的教育，等他15岁了再让他回健康。
1: 好，我会照办。
0: 我们谢家一族将来就要靠灵韵光耀门楣了，你们一定要格外关心他，照顾他。
2: 谢玄说完便永远睡着了。谢玄真是慧眼独具，谢灵韵15岁回到健康，学识渊博，文章锦绣，已是个少年才子了。可是由于早早就承袭了康乐公爵位，人人都护着他，宠着他，他也成了任性放纵的贵族公子了。堂叔谢浑对谢灵韵说，
0: 克儿，按照惯例朝廷要授予国公一个官职，就是员外散骑侍郎，你明天跟我一起上朝廷谢恩吧。
2: 谢灵韵说，
3: 哼，什么员外散骑侍郎，那种徒有其名的官职值得做吗？我不做，我不去。
2: 由于谢灵韵自幼寄养在钱塘杜明师那里，所以小名就叫克儿。谢浑特别赏识他，宠爱他，听他说不愿意做虚官，就说
0: 不想做咱就不做，不过我认为你还是要干点正事，你想做什么呢？
2: 谢灵韵想了想说，
3: 还是做一点文字工作，咱不是文章之美江东第一吗？
2: 谢浑不禁开心地笑起来。谢灵韵虽然才华横溢，但是仕途不畅，他先是做豫州刺史刘毅的记事参军，刘毅反对刘裕，兵败自杀，谢浑支持刘毅也被杀死，谢灵韵只好回京当了秘书丞，可是很快就因为得罪权贵而被免职，后来当了宋王刘裕的相国从事中郎，又因门人出言不逊，他一怒之下杀了门人，又被免官。刘裕改朝换代，成为南朝宋的开国皇帝，史称宋武帝。不久刘裕驾崩，长子刘义福即位，史称宋少帝。少帝年少，权柄旁落，谢灵运非议诋毁权臣，又得罪了权臣徐献之，经过一再折腾，谢灵运对政治深感失望，从此他放浪形骸，纵情山水，成为中国山水诗的开山鼻祖。谢灵运性格豪爽，天生喜欢标新立异，永嘉山清水秀，风景绝佳，谢灵运被外放为永嘉太守，满怀郁闷愤恨，便将游山玩水吟诗作赋当作人生的唯一乐趣，再也无心过问公务。他每一次出门探幽揽胜，动辄10天半个月，也不知去了哪个深山，有时啊根本就找不到他。永嘉不可能是君子国呀，跟别的地方一样，3天2头就有民事纠纷发生，3月5月就有人命官司告到衙门，太守对公务不闻不问，而且跑得不见踪影，衙门里的属下叫苦连天。有一次师爷对谢灵运说，长期这样下去，只怕有人会去京城告状啊，那些权臣正巴不得看您的笑话呢。谢灵运说，
3: 那我就辞职行吗？
2: 谢灵运马上去写辞呈。谢灵运的几个族弟得知消息，连忙写信劝阻，对他说啊，你不为自己着想，也要为谢家着想啊，现在已经不是晋朝了，权臣们都把我们谢家看作眼中钉，恨不得除掉我们而后快，你自断后路，不是正中他们下怀吗？谢灵运根本不听劝阻，辞职之后就移居会稽，整理别业，准备长期隐居。因为他的父亲和祖父都埋葬在始安县，这里有谢家故业和别墅，

0: 为这里也是他真正的故乡。
1: 这里的风景真好啊，背靠青山，面临绿水，又清丽又幽静，我要在这里终老了。
0: 谢灵运这样对隐士王宏之说。谢灵运每次写出诗赋，下人马上把它传进城里，城里人就竞相传抄，很快又传到京城去了。士族名士读到：岩峭灵愁蝶，周营珠连绵，白云抱幽石，绿晓媚青莲，这样的诗句都啧啧称羡，赞叹不已，并且纷纷仿效谢灵运的做法，游山玩水，创作山水诗赋。山水诗就这样流行起来，渐渐取代了玄言诗。谢灵运不因归隐而销声匿迹，反而因青词丽句而名动京师。政治风云总是诡谲怪诞，变幻莫测。徐献之派人试了宋少帝，少帝的三弟刘义隆即位，史称宋文帝。不久，刘义隆斩杀权臣徐献之，征召谢灵运回京就任秘书监。谢灵运问隐士们和僧人们：
1: 去还是不去？
0: 隐士说：大行行于朝，去吧。僧人说：
2: 冷暖自知，问自己的心吧。
0: 谢灵运说：
1: 我心说，一生爱好是山水，朝廷是个肮脏地，那就不去。
0: 文帝两次征召，谢灵运都不就任。文帝想，这人人都喜欢戴高帽子，我就送这个狂傲的小子一顶吧。咱刘家出身微贱，朝廷需要这种贵族文士点缀文采，招来人才。哎，背后让人讥讽暴发户，被人取笑没文化，实在没面子啊。光禄大夫范泰送来褒奖信，声称是皇上授意写的。谢灵运看到青词丽句，独绝古今，远近倾慕，名动京师之类的赞语，心中得意，便说：
1: 盛情难却，那我就东山再起了。这东山再起成了我们谢家的祖传专利了。是啊，当年叔祖谢安东山再起，就把这四个字变成典故，变为成语了。
0: 谢灵运怀着指点江山参与时政的雄心壮志赴京任职，谁料想文帝竟然对他说：这秘阁书籍旧制杂乱，遗缺不少，你就负责指导整理，补缺补漏吧。啊，对了，晋朝已成历史了，需要我朝文士撰写史籍晋书，这件事除了你还有谁担当得起呢？谢灵运大失所望，他命人去整理旧籍，自己着手撰写晋书。可是刚刚粗略地确立了条目，他就满腹怨愤，执笔骂道：
1: 暴发户，老子不伺候你了。
0: 从此把晋书的事搁在一边，自己练起行书来。谢灵运的母亲是书圣王羲之的外孙女，谢灵运15岁回家以后得到了母亲不少的教诲，原本在道观里就练得一手好字，很快就更上一层楼了。谢灵运虽然不务正业，可是不久却升迁为侍中，不断得到赏赐，待遇也很优厚。为什么呢？因为谢灵运的诗赋和书法都独到卓绝，每次有了新作都亲自动手书写送给文帝过目，文帝极为欣赏，总是说：诗好，行书也好，堪称二宝啊。说是这样说，可是文帝并没有真正重用谢灵运，只是把谢灵运当作文士弄臣看待，每逢国宴便召灵运前来让他陪侍，跟宾客倾谈吟诵，游赏风景。
1: 王谭手、王华、殷景仁等许多人的声望地位并不比我高，可是他们都被委以重任，参与军机要事，凭什么呀？
0: 谢灵运心里极不平衡。谢灵运又开始消极抵抗皇帝了，称病不上朝，告病不执行，却躲在家里经营家庭园林，挖池塘啊，筑围墙啊，种竹子呀，栽果树啊，把公务都扔到一边，有时更出格，既不上表奏知，也不请假告白，公开带领大军随从出远门游山水，一去百多里，一游十几天。皇帝需要谢灵运来装点门面，可又不敢把实权交给他，心里想啊，名门望族， 文坛领袖，声望那么高，能力那么强，一旦拥有实权，恐怕江山就要易主了。后来看他实在太不像话，又不想让他没面子，只好向他暗示说，如果真的不爱做官，那么无官一生轻其实也不错。谢灵运知道皇帝要他自动辞官，二话没说便写了奏章自动请辞，可是又在奏章里恳请皇帝要出兵北伐，收复河北。这个放浪形骸的贵族内心很纠结呀，他毕竟是谢玄的孙子，他的内心渴望建功立业呀，可是无人重用，他只好纵情山水了。
2: 前求媚幽姿，飞鸿翔远音，博晓窥云浮，栖川坐渊沉，尽得志所捉，退耕力不认，寻路返琼海，卧科对空林。亲枕媚节后，牵开暂窥林，轻耳凌波澜，举目跳曲亲。出景隔絮风，新阳改湖阴，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琴。萋萋伤宾歌，萋萋感楚吟。所居亦永久，离群难楚心。操持起独鼓，无闷争在今。
0: 林海太守吟诵着谢灵运的山水诗，这首《登池上楼》让他如饮琼浆，感觉非常畅快，不是吗？几十年来流行的玄言诗，玄而又玄，让他读得憋闷死了。林海太守正在赞叹谢灵运给文坛吹入了一股清新之风，让人精神为之一爽。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面壁者沧海、戏子、麦小布、为之、双枪屁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呢？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1: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2: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呢？
1: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6: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7: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6: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8: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9: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你好，您的快递。
2: 好的，谢谢。
3: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4: 女儿，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5: 好看。
6: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
7: 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讲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11: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2: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7: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歌曲就浅尝辄止，因为平时有很多机会聆听，很不容易把袁老师请到节目当中。这首歌其实最早是齐秦唱的，
1: 是齐秦的那一版，也是我帮他制作的，所以我帮他加了一些节奏比较多，情绪上会稍微丰富一点，热闹一些。反而是这个版本是当时因为我跟这位新人黄淑慧合作，所以我们两个都很喜欢这首歌，才想说把这个重新来翻唱一下，也再演绎一下给大家。
0: 其实这种感觉很奇妙，就自己写的歌最开始别人唱的，
1: 是
0: 作者自己唱可能更能够体会本来的这种情感。
1: 很希望像你像主持人这么说的，就我记得有一年我重唱了《征服》，后来碰到了那英，那英还把我念了一顿，小胖，我朋友跟我说你唱的比我好，我说老衲别闹，怎么可能呢？这不是因为你唱的这么有名，我哪有条件跟资格再重新演唱？他当然也是开玩笑。从这样的一首歌曲就可以知道说，其实有很多的歌，因为时间，因为各种原因，重新在演绎的时候，的确会有不同的画面跟情感投入。
0: 对，其实今天袁老师不仅带过来了自己的音乐跟大家分享，我们在看歌单的时候发现袁老师推荐的几首歌都不是自己创作的，也不是自己唱的
1: 啊哈。我觉得是因为这几年我必须要多注意一些华语流行音乐的整个受欢迎的程度，哪些歌曲是脍炙人口的、街头巷尾的。那我自己常常也会提醒我自己，心里头要有十大好歌。有些歌曲已经二三十年了，可是那个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也希望透过今天的访问，能够多介绍一些歌曲给大家。
0: 今天其实袁老师的身份不单单是音乐人、作家，也是一个音乐 DJ。用这样的方式跟各位分享一些袁老师在过去这么多年当中很喜欢听的音乐。
1: 好，
0: 现在耳边响起这首《漂洋过海来看你》
1: 啊，太棒了！这如果没记错呢，应该是92年左右哦。就是李宗盛特别写给金志娟娃娃的。事实上，他是一个真人真事。娃娃有一个男朋友，以前是在北京，他们长时间的这样子鱼雁往返的。然后从第一句歌词里面就深深的吸引我，无敌好歌，
0: 用了半年的积蓄，
1: 漂洋过海来看你。多感人的一句话，听了都想哭啊！几十年过去了，听到这歌词，看到这个歌词跟旋律，其实特别感人，
0: 起鸡皮疙瘩的感觉，
1: 会有这感觉。是，
0: 我记得滚石30的时候，看到娃娃在舞台上演唱，
1: 是，
0: 而且我在想，同样是在北京，几十年之后那种感觉，
1: 是，
0: 如果不了解幕后故事，可能觉得这就是一首情歌，但了解之后发现，人生通过音乐的方式连接之后，有好多奇妙的化学反应啊！
1: 而且每次聆听或者每次演唱，就会像坐时光隧道一样。
0: 对对对，我们听一点点袁老师推荐的这首娃娃所演唱的《漂洋过海来看你》。

0: 关于漂洋过海来看你，其实这些年小胖老师也算是漂洋过海，更多的在大陆这边。
1: 坦白说2006年开始我就长时间在北京哦，平均一个月要飞2到3趟，当时也担任湖南卫视的音乐总监，当时带领了包括楚生啊谭维维他们啊，其实那几届都是我在担任评审跟音乐制作人。我一个月飞2到3趟的话，一年大概是36趟，飞的频率非常高的。
0: 感觉您坐飞机就跟我们平时坐地铁的频率差不多了。
1: 别提了，真的是，其实坐飞机坐久了是会烦的，在那边什么都不能做嘛，就老是同样的路途这样来来往往，其实人有些时候会跟橡皮筋一样，会没有那个弹性。从事这个行业有时候日夜颠倒，常常飞来飞去的，然后时间都比较乱，不是因为这个热忱跟这个兴趣，早就不可能待在这个行业了。其实我后来私底下跟同行的朋友们聊到这个问题，可是如果再让我选择一次，我相信我还是会选择这份工作。
0: 我理解这种感觉，就是其实单单要说赚钱的话，很多行业比做音乐赚钱多了。
1: 当然是是是，有的人待在屋子里炒一天股票就是成千上万的进来啊。
0: 只是音乐能够给音乐人这种创作的歌曲包括自己唱的，会像孩子一样的
1: 是
0: 看着他成长走入别人的生命，这种成就感不是钱可以衡量的。
1: 是是，讲得真好。其实有时候对我们这些音乐人而言，这个每首歌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自己的作品你交出去了以后还希望人家养得好，长得高啊，长得壮啊，所以很有趣。可是作品当特别多的时候会有一种同质性的问题，的确这几年也面临到了。有一回我记得我跟那英到台北去上康熙来了，然后这 S 跟康永就访问他说，哎，你们两个现在怎么都没有继续合作啊什么的，我就突然丢了一句，我说幸福真的是一个创作的坟墓啊。哎，没想到那英就猛点头说他也有很深的感触。你看他一路过来包括我在内，有的时候在你感情经历最多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的时候，那个时候是你
0: 创作灵感爆发的时机。
1: 对对对，很奇怪，一旦幸福了，一段温暖的时候，很多悲伤就没有了。
0: 对，
1: 你会开始明白一些更多幸福的道理了。你知道，其实幸福有时候是很简单的。
0: 这个真的是一个让人觉得挺矛盾的命题。某些包括音乐创作、文学创作都是痛出来的。要想过很好的日子、很幸福的生活呢，有可能又影响创作的质和量。
1: 对，同意同意。而且许多记者接受访问的时候都。

0: 我说，圆圆你怎么能写这么多歌啊？那我当然会说明一下说，因为早期在餐厅走唱嘛，因为唱了很多别人的歌，包括当时在流行的歌曲，王杰、齐秦、姜育恒等等。我觉得我能够写这么多歌，也是因为当年，因为到处在走唱。走唱对我的影响很多，所以我就会把那些故事把那些画面留下来。可是你知道日子过越过越好了，你知道开心都来不及了，相对的那些悲伤是会减少了。而且就我知道的，大家喜欢我，很多人是喜欢我的歌词。
1: 诶，我最喜欢您创作的歌曲其实不是那些大家最熟悉的，
0: 是是，
1: 而是范晓萱的那首消失
0: 啊。消失你也知道，谢谢，
1: 我超爱那首歌的歌词。
0: 谢谢，我很喜欢。
1: 有一天你知道我自己就很疲累的时候，就想到离开我熟悉的桌子，
0: 拔掉我身上的电池，那个很有意思啊，很有意思。
1: 甚至会想到歌词中的那种场景，就感觉是冲马桶的时候恨不得把自己给冲走，什么都不要干了。
0: 谢谢，谢谢李志啊，谢谢这么用心的去咀嚼了我的这些文字。我自己也是啊，因为我后来才发现，我如果没有好的歌词，我很难写歌。人家问我，我都会回答他，我是先有词才有曲。
1: 有的音乐人是先有曲之后去填词，
0: 是填词。我觉得填词也很厉害啊，如果能够填到行云流水不着痕迹，那就真的很厉害。可是碍于我们是这个工作的人，我们是看得出来的，听个几遍然后看一下歌词就可以知道那首歌是先有歌词还是先有歌曲。
1: 现在耳边响起了这首消失，特别特别有画面感的一首音乐。
0: 是是，很特别
1: 来听一点点范晓萱的消失。今天节目中的嘉宾 DJ 是袁蔚仁老师。

0: 刚刚几句歌词是整首歌曲当中我觉得非常非常奇妙的歌词啊，离开我熟悉的桌子，拔掉我身上的电池。您当时写这些歌词怎么想出来的？
1: 当然是很痛恨自己的存在，才会有一种真的就好像是上网在玩电脑一样，你把自己点掉算了。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说人嘛，就是要有一种存在感。你当那个存在感没有的时候，其实是很空泛的。我特别喜欢。这个文字里面就是很生活，用到厕所甚至用到马桶，
0: 对，
1: 我很喜欢用一些很生活的字眼啊，甚至在征服里面出现了坟墓，出现了双手合十等等，我用一些生活的东西去感动大家，我觉得这个是可以跟其他的作品有一些不同的地方。其实啊，有的时候我们进入一种所谓的灰色地带很有意思啊，就是说你把你自己放空，然后持平的看你自己，就是说你不是你，然后你必须调整你自己嘛，或者是让你自己做一些休息。我很喜欢做这样的事情，我常常告诉我自己，我什么都不是，我只不过就是一个走唱歌手。我特别喜欢走唱那样的那种画面跟生活。我觉得因为我的工作，我的兴趣也影响了我很多事，变成我很喜欢去旅行，然后喜欢常常去山上，去海边，就是开着车听着自己的作品或者听一些别人的歌曲，一整天就过去了。其实你们这样听起来都觉得蛮无聊的，可是那一天可能是我如果做了这样那样子的事情，我会充到很多电，我会很愿意继续在这个庸庸碌碌的社会里面跟大家做的相同的事情，不然我会觉得我到底在干什么，
0: 而且容易被掏空，
1: 很容易被掏空。因为这个行业的确是起伏性比较大，光鲜亮丽的背后其实有很多不为人知的故事。那当然我们也是一般老百姓，就是很正常的活着，只是碍于这个镁光灯，碍于这个镜头前面，你有很多时候是必须做一些比较不像自己的事情，讲着不像自己的话，所以我宁可在其他的时间里面想办法做自己。
0: 其实您说到这个行业，在这本书当中也写了一些这样的内容，
1: 是
0: 就是表面上看起来光鲜亮丽，好像高大上，但其实各种的辛酸冷暖自知。
1: 当然当然，尤其是这个行业的确是在你还没有成功之前你是一堆屁，在你成功之后你怎么放的屁都很香，
0: 成名以后连缺点变成了特点。
1: 对对，而且这个话虽然听了很讽刺，听了很重啊，是一个很不舒服的话，可是现实就是如此。
0: 就像在这本书当中也提到的周杰伦，当年可能大家会说啊，咬字发音不清楚，但现在学会苛求周杰伦要把普通话说标准的，这是特点。
1: 真有意思啊，这是在那样的一种比较制式的一种观念里面，大家觉得唱歌应该咬文嚼字，就是要很清楚。我觉得杰伦真的不容易，他推翻了这个道理，推翻了这个逻辑，好险有他！你想想，不然华语音乐多无聊啊！其实真的是啊，双截棍太有意思了，怎么这样都能写个歌了？
0: 对，包括还有在这本书当中，其实这本书立意上面也可以说和 S.H.E 是有关系的，因为他们的那首歌
1: 是
0: 听袁惟仁弹吉他，
1: 是是是，他们三个真是可爱哦，三个来自于三个不同的城市，北中南，三个截然不同的性格。一开始唱片公司包括我是他们制作人，我也。其实也是伤透了脑筋，不知道该怎么去组合他们啊！没有想到他们三个人的真诚也好，他们三个人的这种感染力也好，亲和力也好，就是获得了大家的喜爱，不容易，真的不容易。
0: 而且一晃的十多年过去了，他们的成绩摆在那儿了。
1: 是，
0: 我都还记得当年发第一张的时候，《恋人未满》的那些歌。
1: 是是是。
0: 还有当时买周杰伦唱片的时候，甚至有人会觉得，哎，周杰发唱片了，他们以为是亚尔康那个周杰，因为当时周杰伦不知道是谁。
1: 是。
0: 现在周杰伦、S.H.E， 他们都是华语歌坛的中坚力量。
1: 是是是，真的很替他们高兴，尤其是就是在这个2000年的前后，杰伦跟 S.H.E 分别的出片啊，可以说是改写了许多华语流行音乐的音乐史啊，因为 R&B。其实是一个完全欧美的东西，那杰伦也好 S.H.E 也好，他们的音乐旋律跟他们的音乐架构一直建立在这个音乐形态里面。当然 S.H.E 比较特别是他是比较 easy listening 的，杰伦就是完全的音乐人，各式各样，他从 R&B 节奏到双截棍，一直到最后他引领一波风潮的这个东方的小调歌曲，这个是我特别喜爱，包括发如雪，包括这个千里之外等等啊，东风破，这些都是创新了一个音乐史。我相信罗大佑老师也好，李宗盛大哥也好，都会很替杰伦跟替华语流行音乐高兴的，这是一个太棒的人。所以其实能够引领流行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哦。而且杰伦几乎还可以每年都出一张专辑，写十首新歌。
0: 对，
1: 现在叫我写一首歌可能要蹲个半年一年，你知道，因为我刚才特别还提到说有时候同质性太高了，你会不愿意继续创作，所以 能够有周杰伦这样的一些音乐人创作人，其实我真的很替大家高兴。
0: 有的前辈对待晚辈不会有这么多溢美之词，但是您谈起这些晚辈的时候满满的认可，这点上其实是让我感觉很敬重的。
1: 哎呀，谢谢李志，谢谢您这么观察这么仔细啊！我真的很觉得有必要去多推荐一些新人跟流行音乐，不然华语音乐实在没什么人在推动，
0: 都在听老歌，都听九十年代。
1: 对 对, 对，我们若不往前走，以后咱们孩子怎么办呢？你说是？
0: 以后听什么呀？
1: 是啊，总不可能每天都听月亮代表我的心啊。
0: 对，所以我们现在来听到这首 S.H.E 的《听袁惟仁弹吉他》啊，这是一首特别有意思的歌曲。
1: 太有趣了，边听我们待会儿再告诉大家这首歌的故事。
0: 今天节目中的嘉宾 DJ 是袁惟仁老师，现在在歌曲当中听袁惟仁弹吉他。

0: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1: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2: 我们每天都离不开水，碗筷不干净洗，
3: 衣服脏了洗，
2: 身上脏了洗，
4: 车脏了洗，
1: 水脏了用什么洗？
5: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
6: 我们能给予孩子的永久遗产只有两件，一件是根基，一件是翅膀。谁来为316700万未成年人锻造一个厚德载物、博大精深的根基？谁又来为他们打造一双健康舒展、自由灵动的翅膀？这不仅是家长、教师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责任。让我们一起关注未成年人，关注他们的生存环境，关注他们的成长空间。

及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三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您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千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现在提到大张伟这个名字，你可能会想到主持的时候超快的嘴皮子，而我的记忆当中，大张伟始终是在99年的那张专辑里边，总记得当时16岁的大张伟他所创作和演唱的这些歌曲，非常有灵气的歌曲。这首歌《静止》被很多歌手翻唱过，来自于1999年《幸福的旁边》专辑当中，大张伟作词作曲和主唱的歌。那一年他16岁。16岁的少年大张伟脑洞特别大，你看歌词第一句就说，寂寞围绕着电视，垂死坚持在2:30消失，多希望有人来陪我度过末日。这句该怎么去理解呢？那个时候咱看电视，到周二下午电视台就会休机，所以到2:30的时候，各大电视台就出现那个你非常熟悉的图标，甚至再过一会儿变成一片雪花。所以是寂寞围绕着电视，垂死坚持2:30消失。还有就是感觉没有电视节目之后就好像末日了似的，尤其是在暑假的周二的下午，爸妈也说不能出去，在家待着，又没有电视看，又不想睡午觉，那真的像是末日啊。你好，我是李志，木子李，山寺志。晚安时光里没有现实放肆，只有一山一寺。平常咱们主要在听慢歌、抒情歌，但偶尔也会来一点这样快节奏的歌曲，让你在这样的夜色里蹦一蹦、跳一跳。当然，蹦跳同时不要吵到楼下邻居。刚才是16岁的大张伟所写和唱的《静止》，接下来孙燕姿22岁。孙燕姿同名专辑当中，李卓雄、包小柏填词，包小柏谱曲，超快感。

虽然说当年22岁的孙燕姿相比前一首歌当中16岁的大张伟好像年长一点点，但是想一想现在在我们的眼中22岁多小的年纪啊，甚至于在小朋友眼中也最多是一个小姐姐。这是当时刚出道的孙燕姿所演唱的超快感。这样的歌曲其实不需要什么深邃的歌词，有某一句可以成为金句，只需要这个旋律响起你觉得特别特别嗨，特别特别开心。也需要这样的一些音乐作品，可以让你在一些特别的时光里，比如说周末，比如说假日，还比如说朋友聚会的时候可以响起，可以吼起来，那就够了。这半个小时的节目主题，年轻的阳光，每一首歌曲都很年轻，都很阳光。接下来这个团队也许当年你听过这首歌曲，会有一点点的印象，那个时候他们是以年轻帅气作为标签的，是一支偶像组合。这支团队叫做 BAD， 这首歌不安静，由毛毛填词的一首歌，稍后那首歌还是这位叫毛毛的词人来填写的。我是李志，木子李，山寺志，夜色里，谢谢你在听我。

在2000年左右，华语歌坛出现了好几支这样类型的组合，他们有一些特点，比如说帅、酷、年轻，还会跳舞。而 BAD 是其中的一支，这首歌算 BAD 的代表歌曲之一，叫做《不安静》，来自于2000年的一首歌曲。这样的一首歌，至于80后，尤其是85年左右的朋友来说，应该是在中学时代听到的一首歌曲吧。和 F4 很多很多类似的组合以及乐队同期的一支团队。这半小时的每一首歌曲都非常的动感，非常的阳光，希望这样的阳光旋律可以让你听得嘴角上扬。当然接下来这段声响可能听得你一头雾水，什么个情况呀，做歌曲做歌曲呗，怎么还吵起来了。这首歌前奏的这点音效听得你可能不太理解，但是当第一句响起的时候你恍然大悟，原来是你，原来是这首歌当年你也可能吼过的一首歌曲。这是2000年蔡依林所演唱的 Don't Stop， 也是刚才说的毛毛填词的一首歌。

有一天你发现连这样的歌都成为怀旧金曲之后，可能感觉有点错愕，觉得不会吧。当然转念一想，你都已经从当年的小哥哥变成了别人口中的老师傅，有什么不可以呢？这是2000年蔡依林刚出道不久，20岁的蔡依林所演唱的 Don't Stop。 这样的歌曲也是哈，就是不停地跟你说加油你是最胖的，咦等等为什么我是最胖的，不管啦，反正你是最胖的，加油加油加油哦。你看歌词里说 Don't Stop Never Give Up， 为爱情找一个梦想，雨下的再大又怎样，开心的淋一场， Dream up falling love， 给自己留一点想象，天空是绵绵的软糖，塌下来又怎样，就是属于那种对于少年来说看起来特别正确特别积极向上，但是对于咱们这样的中老年朋友而言，就要思考一下，等等有点不对，淋雨之后头痛怎么办，天空塌下来冒杂屎了怎么办，我还买菜呢。年岁越大就会生活活得越来越写实，于是咱们在音乐当中偶尔不切实际一下，说说那个时候在中学时代听过的这一些歌曲。刚才这两首歌，蔡依林 Don't Stop 和之前 BAD 的不安静，都是一位叫毛毛的词人所填写的。我在揣测当时用这样的一个艺名大致还有两

第一个可能是这位词人比较佛系，得失心胜负欲都不那么的强，如果写的歌红了 OK， 没红也还行，又或者是自己写的时候更没想到会红，没想到多年之后会有个 DJ 介绍说这一系列歌曲都是来自一位叫毛毛的词人所填写的，然后大家搜索一下毛毛，哎，大哥哪位是你啊，这么多毛毛。平时节目当中咱们常听慢歌抒情歌，偶尔也要让嘴角上扬，听一些比较有节奏感的歌曲。刚才咱们听过1999年花儿乐队静止，2000年孙燕姿超快感，2000年 BAD 不安静，2000年蔡依林 Don't Stop， 现在来一段音乐，这段音乐也非常非常阳光，这是蜂巢唱片的一首作品，叫做卡拉布列亚的阳光。我是李志，谢谢你在夜色里和我一起晒太阳。

秸秆尽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尽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尽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倾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尽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尽烧义务。二、做秸秆尽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尽烧工作，把尽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尽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尽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0: 不要一直对着电脑，站起来跟随音乐做做健美操，健康才是最重要的。我是你的朋友小燕，
1: 情更亲，心更近。
0: 现在是下午3点，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整点对时。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2: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0: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2: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3: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

0: 收听江广新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2: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7江广新闻。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今天为您安排的是一周要闻回顾，先请听内容提要。周一，15届市委常委会第180次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全市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专题推进会召开。周二，2026江山味道发展座谈会举行。周三，我市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活动启动。周四，洪洞带队赴衢州市能探大数据中心和制造新城对接学习。市政协委员联系界别群众日系列活动丰富多彩。周五，江山市中药材产业协会完成换届。周六，迷韵乡野趣味游园暨江山味道猕猴桃区域品牌推广活动举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9月21号上午，15届市委常委会第180次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市委书记洪洞主持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要把基础研究摆在更加重要位置，持续优化创新生态，强化龙头企业带动，提升产业链协同创新能力，加强与高校科研院所对接合作，推动共建研发平台，共育创新人才，共促成果转化，完善产学研用协同机制，为江山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会议还研究了其他议题。9月20号上午，全市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专题推进会召开。市委书记洪洞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和省委、衢州市委部署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进一步聚焦重点，靶向发力，系统施治，推动集中整治走深走实，取得更多关键性突破、标志性成果，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黄晓兵、汪盛、季根寿、何日根等市四套班子领导参加。洪洞指出，今年以来，全市上下以超常规的力度和背水一战的决心，始终保持力度不减、节奏不松的攻坚态势，推动全市集中整治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全市上下要抓住今年最后4个月攻坚决战关键期，进一步提高站位、深化认识，把收官阶段各项工作抓紧抓实、抓出成效，确保集中整治交出高分答卷。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兵强调，要找准症结，集中力量持续攻坚，以补短板、强弱项为抓手，全面深化民生领域信访治理，举一反三，推进建章立制，加快打造更多的标志性成果。会议还通报了今年以来集中整治工作情况，部署下一步工作。市农业农村局、市医保局、市民政局、市信访局分别就4+10项目实施做了汇报交流。9月19号下午，食材为媒，烹饪会友，共赴同行2026江山味道发展座谈会在豆蔻年华农耕乐园举行。省政协副秘书长、民建浙江省委会专职副主委吴立军，民建衢州市委会主委、衢州市体育局局长周地亮，省委统战部党派处、民建浙江省委会社会服务部相关负责人及我市领导毛湘水、苏清华等参加。近年来，我市持续深耕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江山味道建设，不断健全品牌体系，推出乌骨鸡、猕猴桃、黄金等200多款特色产品，并依托短视频直播培育本土农创客，拓宽线上市场，以品牌赋能农文旅融合成效明显。座谈会上，5位行业代表围绕江山味道品牌提质发展，分别从不同角度做经验分享。其他与会人员还就江山味道平台搭建、产业升级、资源整合、长效运营等内容展开交流。吴立军希望民间

0: 衢州市委会、江山市基层委和浙江省民建企业家协会餐饮酒店专委会以此次活动为新起点，结合正在深入开展的参政为公、实干为民主题教育，把成果巩固下来，把机制坚持下去。依托民建浙江省委会同心商城消费帮扶平台，擦亮江山味道品牌，推动特色农产品美食出圈出彩，为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贡献更多民建智慧与力量。活动还举行了两项签约仪式，其中北京同心灵记甄选科技有限公司分别与民建江山市基层委、江山市农投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签订消费帮扶合作协议，浙江林家一品牌管理有限公司分别与衢州市技师学院、衢州第二中专签订校企合作协议。今年9月21号至27号是全国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9月20号上午，江山市学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暨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启动仪式在城北东方商厦举行。本次活动由市委统战部民宗局主办，双塔街道宁秀社区承办。活动现场举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单行本捐赠、宣讲团授旗仪式。市委统战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各部门乡镇街道要以此次宣传周为契机，深入学习贯彻相关法律法规，广泛发动市民主动学法守法，推动各族群众和睦共处、携手共进。据了解，我市现有37个民族成分，户籍少数民族人口5400多人，外来流动少数民族人口5000多人，各族群众分布在19个乡镇街道，共同绘就了多元交融的城市画卷。在江山生活10年的云南拉祜族代表肖青青带来《十年江山情，一颗石榴籽》主题宣讲，他结合自身生活经历，分享异乡安家、融入江山的点滴故事，呼吁各族群众互帮互助、同心相守，真挚的讲述深深打动了在场观众。活动现场还同步开展公益义诊服务，市妇幼保健院组织中医科、妇产科、儿童保健科等科室骨干专家为市民提供免费问诊、健康答疑等服务，把暖心健康关怀送到群众身边。9月23号下午，市委书记洪栋率党政代表团赴衢州市能探大数据中心制造新城对接学习，并在期间召开座谈会，进一步对标先进学经验，开拓思路谋转型，找准路径促发展，为江山高质量推进绿色低碳发展，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探路取经。衢州市委常委、制造新城党工委书记、智慧新城党工委书记方世忠参加座谈会并讲话，江山市领导黄晓兵、郑辉参加，衢州制造新城领导郭林江、徐发珍等陪同。衢州市能探大数据中心是推进衢州市碳账户体系改革和落实双碳战略的数字化核心载体。洪栋一行认真观摩碳账户应用系统演示，详细了解衢州深化碳账户改革、牵引推动双碳工作情况。在制造新城，洪栋一行围绕管委会加公司、基金招商等体制机制创新和运行模式深入开展学习对接。洪栋表示，此次到制造新城学习，深刻感受到制造新城产业发展基础雄厚、产业链条体系完备、改革创新活力充足，在平台建设、产业培育、国企改革、招商引资等方面的探索实践走在前列，为我们破解转型发展难题提供了很多可借鉴、可复制的思路。江山将认真消化吸收此次考察学习的成果，把学到的好经验、好做法尽快转化为推动发展的具体举措，努力推动江山经济实现高质量跨越式发展。9月21号，市政协举行凝聚委员力量服务民生发展、委员联系界别群众日系列活动。市政协主席纪根寿、副主席江英、毛慧清、何正芳、沈燕、刘芳华、秘书长张扬等分别参加相关活动。纪根寿出席贺村镇民生议事堂聚焦农户建房解决群众急难筹判专题协商议事会，与政协委员、相关职能部门、乡镇及村社干部代表面对面交流。与此同时，各副主席吩咐联系乡镇街道，结合实际，围绕基层治理、民生改善等议题展开协商议事，收集社情民意，助力集中整治各项工作落地见效。 本次委员联系界别群众日系列活动，共有156名政协委员深入基层一线，收集群众诉求，开展各类履职服务，进一步密切委员与界别群众的联系。当日共联系服务界别群众1300多人次。9月24号上午，江山市中药材产业协会举行第三届会员大会，顺利完成换届选举等工作。近年来，我市中药材产业发展迅猛，目前全市中药材种植面积稳定在2万多亩，2025年全产业链产值突破10亿元大关，总体呈现稳中有升的发展态势。核心品种江山黄金亮点纷呈，不仅获得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更于2022年成功跻身中国黄金之乡，品牌含金量与核心竞争力显著提升。同时，我市围绕重产销一体化发展目标，新发展培育了数十家中药材企业、专业合作社及家庭农场，不仅直接带动了农户增收致富，也为乡村振兴注入了强劲动力。针对产业发展新机遇，会议提出持续实施原料提质稳工、质量品牌提升、产业融合促进、人才队伍建设和培育龙头企业等重点工作，促进江山市中药材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金秋九月，米果飘香。9月25号，2026年迷韵乡野趣味游园暨江山味道猕猴桃区域品牌推广活动在唐园口乡仓饭村举行。千亩猕猴桃园变身山野乐园，上百名游客逛果园、去打卡、品鲜果、赏飞蚁，共享秋日丰收喜悦。上午10点多，唐园口乡千亩猕猴桃园里人头攒动，游客穿梭在猕猴桃林间，完成各项打卡挑战。极速剥猕吃货大赛现场，游客们快速剥皮品尝猕猴桃，在清甜的果香中争相完成挑战。果树认领大棚里，大小游客一起种下果树，体验亲手种植的乐趣。极速挑夫现场，游客们扛起箩筐快速奔跑，感受丰收的喜悦。秋风拂面徜徉果园，游客们尽情享受乡野采摘乐趣。唐园口乡是我市猕猴桃核心主产区，也是省级猕猴桃特色农业强镇。一年一度的猕猴桃节已经成为乡里的传统特色节日。活动现场，村民们准备了黍花、玉梗果等唐园口特色小吃，并用现场鲜榨的猕猴桃果汁招待八方游客。舞台上，乡村干部精心编排的非遗红公权展演和仓饭猕猴桃村歌轮番上演，赢得游客阵阵掌声。现场还评选出迷田之王、迷田先锋、迷田能手等，并为优秀种植户颁奖。这次江广新闻一周要闻回顾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静，播音于毅，感谢您的收听。
1: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0: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2: 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3: 吊柜矮一点点，
4: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3: 灯光亮一点点，
5: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3: 字号大一点点，
6: 3.68块看清楚了。
3: 声音小一点点，
4: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3: 路宽一点点，
5: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3: 坡缓一点点，
7: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3: 桌椅多一点点，
8: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9: 挺好的，挺好的。
3: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10: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11: 是先有鸟，
10: 是先有蛋。
11: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10: 为什么？
11: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12: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向左，
13: 向左。
14: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12: 向右，向右，向右。
14: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我是小光，欢迎各位的收听。此时此刻，你是否是在行进的路上呢？在这样的时间，就让我们的音乐自由穿越。很多朋友在和我的交流当中都说，即使工作再忙，生活再累，我们不能少的是一颗可以旅行的自由的心情。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将会和大家一起推荐两个适合情侣集体行动的旅行地。所以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一定要听一首情意绵绵的歌，来自莫蔚、张洪亮《广岛之恋》。

第一个目的地，相信我不用说，大家都一定会想到。如果你们想去追寻一米阳光的传说，丽江就是最合适的地方之一了。清冷的玉龙雪山顶上，终年云雾缭绕，即使是在最晴朗的天气，阳光也非常困难地穿透云层。据说每年的秋分是日月交合同辉通映的日子，只有在特别偶然的时候才能看到一米多长的阳光照在山顶，而被这道阳光照耀到的人就能够拥有一世不变的爱情。也许在这一瞬间的奇迹，有很多人的一生都无缘得见，但丽江古城的美却是真实而可信的。

享受夏日午后慵懒的阳光，时光就在不经意间柔软而逝。所谓神仙眷侣的生活也不过如此吧。在丽江，你能够感受到这一切。

关于丽江，已经有很多的歌手都曾经为她所打动了，陈升也是其中的一位。在2007年的时候，陈升发行了这样一张民谣专辑，叫做《丽江的春天》，而现在我们要听到的正是这首歌曲。淡淡的民谣，仿佛在我们眼前浮现的是一双双紧紧相牵的手，当然还有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会和大家一起推荐中国最适合情侣旅游的两个地方。刚刚我们说到了丽江，有很多朋友们发来短信，3923说永远不能忘怀在丽江的那些日子，那是他最清闲最与世隔绝的一段日子，即使现在自己身在都市，有空的时候还希望真的能够回丽江自己曾经住的那一家酒店去看一看。1212说在丽江他邂逅了一段爱情，而这段爱情虽然在之后就云飞烟灭了，但是带给他的回忆却是永远不能忘怀的。关于丽江的美好记忆，继续来用一首歌静静地和各位一起分享吧。

每次回到老家，妈妈满脸的皱纹霎时笑成了菊花，拖着佝偻的身子逢人就说，孩子回来了，我要去买点肉。临行前妈妈总是唠叨，孩子，妈身体好，别老回来，汽油贵，来来去去花钱。看着风中吹动着的花白的头发，

或热泪盈眶。无论我们多大，在妈妈眼里还是孩子。乌鸦反哺，羊羔跪乳。现在妈妈老了，身子没有以前硬朗了，我们更要多回家走走，看看我们的妈妈。

0: 小朋友，森林防火时不准，你们记住了吗？
1: 不准放野火烧山赶兽驱风，不准在林区烧火取暖烘烤食物和做饭，不准在林区吸烟和丢烟筒，不准在林区烧香烧纸放鞭炮，不准在林区新鼠洞蛇洞兽洞，不准在山巅烧地坎田埂，不准小孩在林区玩火，不准放野火垦荒烧柴场，不准夜间用火把照明走山路，不准在林区内烧木炭烧灰鸡肥。
0: 好，大家不光要牢记，还要说到做到哦。
2: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3: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4: 我守护你每一次为梦想拼搏的前行，我守护你每一次为家人奋斗的努力，从太阳出生到华灯初上，再到每一次甜美的梦乡。也许你不曾注意到我的工作，但我始终保障着你的安全与权益。我在书本里，我在生活里，我在你我的心里。我是法律，更多的了解我，更全面的保护自己。
5: 普法学习每一天，幸福生活在身边。
6: 我在学法，您呢？
7: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8: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9: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10: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哦，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8: 好啊，
7: 是啊，
11: 真不错，
7: 好嘞，
10: 哇呀，这个
7: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9: 九十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12: 嘿，看着就敞亮。
13: 木床大的，
14: 住了三十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15: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12: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9: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3: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16: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17: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18: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17: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18: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17: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19: 孩子你太过分了啊。
9: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16: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20: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17: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20: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21: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20: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17: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22: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在磨叽什么呢？
23: 嘘，
11: 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3: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9: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2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24: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25: 向左，向左，向左。
26: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25: 向右，向右，向右。
26: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27: 耳朵去旅行，欢迎各位和小光一起出发。要从海平线往下走多少米才能到达死海？答案是400米。这个盐湖到底有多深？差不多同样是400米。令人着迷吗？当然，死海的每一个细节都精彩迷人。它是地球陆地部分的最低点，之所以被称为死海，是因为任何生物都无法在湖中生存。同时，死海中所含的各种物质能为很多来到这里寻求治疗皮肤疾病的游客解除烦恼。所以如果你已经到了以色列，一定不能错过这里。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目的地，死海。

如果你想要一个难忘的自我挑战以色列之旅，越野之旅便是首选。四驱车之旅可以把你带到山间清泉、壮丽峡谷、雄伟要塞，还有千年古道。在壁立千仞的悬崖边上，将全景尽收眼底，踏着以色列先驱与勇士的脚步前行。犹大沙漠是死海周边越野的绝佳选择，这里荒野幽深，没有飞鸟，没有树木，只有高高的太阳挂在空中。在这里，很多旅游公司都提供4x4越野车旅行服务，服务包括一位经验丰富的司机兼向导，并将和你一同设计你想要的行程。无论它是关于自然、历史、地理，还是关于植物、动物或者其他方面的要求，所以在以色列，在死海边，一起来开车享受你的以色列之旅吧。

自一位非常值得我们怀念的歌手阿桑，收录在他的非常有名的唱片《寂寞在唱歌》当中的一首歌曲《开车》。众所周知，死海是世界陆地部分的最低点，有-417米，这也意味着我们在前往死海的过程当中会越走越低。在沿路上，我们会看到一个零海拔的纪念碑，从这里再往前走，距离将越来越低。死海的气候基本上算是沙漠，所以阳光强烈，非常炎热，建议下车的乘客最好不要过度的停留，可以选择与纪念碑合影之后便可以离开。

0: 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5: 是先有蛋。
6: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4: 为什么？
6: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7: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

0: 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1: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的很，全省可只有14家。
0: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呢？
1: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2: 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3: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2: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4: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5: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1: 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节目，我是主持人叶子欣，来自江山市城北小学四一班。此刻窗外七月清风徐徐，我们迎来七月十一日世界人口日，一同读懂千千万万普通人组成的温暖人间。我是主持人王玉晨。你知道吗？我们脚下的地球生活着亿万平凡的人，每一个生命都独一无二，每一份生活都藏着烟火温情，他们共同组成了我们生机勃勃的世界。今天让我们循着人间烟火，走进藏在街巷田野校园里属于万千普通人的温暖故事，读懂人口与生活与家园的紧密连结。人间万千生命是什么样子？是清晨街巷里早点铺的烟火，是校园里此起彼伏的欢笑，是田野里耕耘劳作的身影，是家家户户灯火下的团圆。接下来请欣赏四一班毛一宁带来的诗朗诵《人间千万双手》。
2: 人间千万双手，朗诵者毛一宁。千万双手是春天耕耘的泥土，农人掌心播种秧苗，长出成片丰收田野。千万双手是夏日街头的清风，环卫工人清扫街巷，送来干净清爽路途。千万双手是秋天伏案的笔尖，老师执笔教书育人，点亮孩童求知眉目。千万双手是冬日温暖的拥抱，家人彼此相互搀扶，守住岁岁年年幸福。可是有一天，我读懂世间千万种人生，每一个鲜活生命都是地球珍贵的礼物。世界，让我们好好守护每一个生命吧，就像守护身边每一位家人那样。这次换我们携手守护万千人间风景。
3: 毛一宁的朗诵中，千万双手化作四季烟火，而我们身边总能看见不同岗位的普通人，清晨劳作的摊主，守护道路的交警，教书育人的师长，默默付出的父母，千千万万普通人拼凑出完整鲜活的世界。
1: 是啊，万千人群的美好总藏在那些看得见与看不见之间，看得见街头热闹的人来人往，看不见每个普通人背后日复一日的辛劳，看得见城市繁华万家灯火，看不见无数人为生活默默奔赴的脚步。我们每天穿梭在人群之中，享受着不同职业人们带来的便利，但你知道吗？这是无数平凡个体汇聚，才撑起我们安稳美好的生活。接下来，让我们聆听徐新可同学带来的故事《晨光里的街巷》。
4: 讲述者徐新可。每个周末清晨，我都会跟着妈妈走街巷。天刚蒙蒙亮，早餐店老板已经蒸好包子，环卫阿姨推着扫帚清扫路面，交警叔叔站在入口指挥来往行人，送菜的叔叔穿梭在各个小店，阳光从楼宇缝隙照进来，落在来来往往的人身上。每个人都奔赴自己的生活，认真工作，用心生活。我想起校门口每日等候我们的保安爷爷，想起医院细心问诊的医生护士，想起小区打理绿植的保洁阿姨， 原来繁华世界从不是凭空而来，是无数普通人日复一日坚定的瞬间拼凑而成。
2: 徐新可的故事让我心头温暖，我仿佛看见七月清晨柔和的日光静静洒在街巷每一个普通人身上，看见大家奔波忙碌却充满希望的模样。原来人间美好从来不是宏大的风景，而是无数平凡生命在看不见的角落认真经营属于自己的生活。
1: 他说起街巷摊主、交警、环卫工的日常，让我突然明白，我们生活的家园由千千万万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组成，每一个生命都有独属于自己的价值，大家彼此依存，共建温暖和谐的家园。
2: 地球上每一个人都曾是天真孩童，怀揣各自小小的理想，正是无数不同的生命汇聚，才有多元多彩的文明生生不息的家园。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听徐允腾同学带来的演讲《地球居民说明书》，如何解码万千生命共生的意义。
5: 我叫徐允腾，今天我演讲的是《地球居民说明书》。如果每一位地球居民都有专属的说明书，内容一定是这样的：名称地球居民，别名建设者、守护者、烟火普通人，功能各司其职，共建家园，有人耕耘粮食，有人教书育人，有人守护平安，有人创造美好。保质期一生一世，每一段人生旅程都为世界增添独特色彩。注意事项：世间人口千千万，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请尊重每一种人生，对一份包容理解，少一份偏见隔阂，就是守护世界的最好方式。同学们，世界人口日想告诉我们，每个生命都值得被善待。世间最动人的风景是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们彼此温柔相伴。这个七月，让我们把藏在心底的包容与善意变成行动吧，友善对待身边。

0: 人，尊重不同的生活方式，认真珍惜鲜活的生命。
1: 这份地球居民说明书简单又有深意。原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建设世界的小小超人，可你们发现了吗？说明书里没写的是人口带来生机，也需要我们共同守护平衡，善待老人，关爱孩童，尊重每一个普通人，才能让家园长久温暖。
2: 我曾经看过不同城市不同乡村的照片，各地生活着不同样貌不同习俗的人们，每个人眼里都藏着独属于自己的生活星光。可后来我懂得，正是无数不同的生命相融，才有丰富多彩的人类世界。就像说明书里说的，人人平凡却人人珍贵，但其实
1: 我们彼此依存，缺一不可。接下来让我们用一首写给万千生命的长诗《人间漫地缘》，把对世间所有生命的珍视轻轻说给世界听。
3: 我是陈芷叶，
4: 我是叶嘉乐，
3: 我们今天朗诵的是《人间漫地缘》。人间也是时光的漫地缘，把第一声啼哭装进千家万户的窗台，把孩童嬉闹写成街巷鲜活的日记，把各行各业的耕耘加进岁月厚重的相册。
4: 你总说世界人情熙攘，却忘了每一张面孔都是独一无二星光。
3: 记得清晨热闹的集市，不同商贩热情吆喝，撑起城市日常。记得校园里各色伙伴，性格各异彼此相伴，共享少年时光。
5: 你把家家户户拼成人间烟火，说人人相守世界才会温柔。
4: 你让不同生命相遇相知，让岁岁年年都拥有温暖底色。
3: 世界，我想把所有人的辛劳折成纸船，放进温柔的溪流，把人间烟火串成风铃，挂在大地每一处窗口。如果时光可以倒流，我想看见最初每一个心声，告诉他，往后漫长岁月，你的存在会成为世间一抹独有的光亮。
0: 听着大家的朗诵，我仿佛看见诗里的纸船载着万千普通人的奔波飘向远方，风铃在大地各处轻轻作响，那是人间烟火在摇晃。原来人口富裕世界无间生机，无数生命早就在时光里写下了无数封信，是集市的喧闹，校园的欢笑，各行各业默默的耕耘。
1: 就像世间每一个平凡人把自己的微光全部融进人间烟火，让我们在热闹鲜活的世界里慢慢成长。而恰逢世界人口日，我们终于懂得，人间时光札记里每一个鲜活生命都是无比珍贵的密码。
0: 下面请欣赏四一班叶子欣带来的 F 大调奏鸣曲。

0: 世界也许我们很少深思人口的意义，但千千万万普通人的付出与陪伴早已刻进我们生活的每一段年轮。愿世间每一个生命都被温柔善待。同学们，让我们把这份藏在七月烟火里的珍视变成今天最温暖的约定。我们一起说，珍爱每一个生命，共建美好人间。
1: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2: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路注意，走路路子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路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青，出得红灯你路停，绿灯光夜最通行，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向后排，快车没见开前的，将路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阴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零钱，木板木镜落了头，扣钱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搞不进，光脚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吃水果，从车指向富贵路，学前滋味有盲圈，富路随便可干钱，跟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玩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路过了，水果不翻路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

0: 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险。”
4: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个人一条狗，流浪在外地的他们相依为命，追逐着梦寐以求的幸福，却也感受着城市的孤独。杨坤最新单曲《流浪狗也有乡愁》，用我们自己的故事祝你前行，

0: 下午好，听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点位的1047即时报。中秋假期前两天，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90.7万人次，带动销售额115.3亿元。国务院、安委办等三部门部署派出工作组，深入重点行业领域、重点场所、重点部位开展暗访检查，推动落实各项安全责任措施。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7号晚上在上海闭幕，中国代表团获得41枚金牌，连续5届位居金牌榜榜首。27号，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的第8个决赛日。中国代表团收获12金8银11铜。27号，我国自主研制的全球最大打桩船铁舰大桥桩1号起航赴巴西，参与拉美地区规模最大的跨海斜拉桥萨尔瓦多跨海大桥建设。好，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局部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明天午后局部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后天多云，后天部分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偏西风2到3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5到37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局部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午后局部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后天多云，后天部分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偏西风2到3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3到25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5到37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好，稍时间为您带来1047幸福下班路送礼之歌，欢迎各位锁定和收听。
1: 锁定幸福调频，温暖无处不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7。
2: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关爱留守儿童，
1: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2: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1: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2: 缓降逃生，划绳自救，
1: 善用通道，莫入电梯，
2: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1: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2: 就地打滚，后勿盖灭，
1: 熟悉环境，按计出口，
2: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1: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3: 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3: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5: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7: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8: 小时候，我是妈妈掌中的宝。
9: 宝宝，快，鸡蛋煮好了。
10: 哇，妈妈，今天有鸡蛋。
9: 猜一猜今天是什么日子？
10: 嗯，
9: 今天是你的生日。快来快来，妈妈把鸡蛋放在你的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你的小脚脚会更有劲，跑得更快。
8: 我长大了，妈妈老了，不能走路了。
11: 妈妈，祝你生日快乐。
12: 今天是我生日啊。
11: 来，妈妈，我把鸡蛋放你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
12: 这是做啥？
11: 妈妈，我想让你站起来。
13: 妈妈的恩很重，妈妈的心很浅，孝敬父母，用心表达。
14: 老同学，多年不见，今天咱俩好好聚聚。
15: 好啊，我做东你点菜，可不要太吝啬哦。
14: 随便吃点，老同学相聚不在吃，重在续情。再说现在全社会都在倡导光盘行动，我们也要积极参与啊。
15: 嗯，有道理。我看到一份资料说，中国每年餐桌上的浪费高达2000亿，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不得了啊。
14: 倡导节约，从你我做起，从餐桌上做起。
16: 早上7:30，小苹果的家门口。
17: 小苹果，赶紧的，快换鞋，妈妈开车送你去幼儿园。
18: 妈妈，你也得换鞋吧，老师说过的，开车不能穿高跟鞋。等着，我去给你拿平底鞋。
16: 半个小时后，幼儿园对面的熊猫停车位。
17: 小苹果，快，真的要迟到了。来，咱们就从这个路口过马路。
18: 妈妈，你不是说过不走人行横道的不是好孩子吗？来，妈妈，我牵着你，我做好孩子，你做好妈妈。
16: 为了你的小苹果，平安美。

0: 小时候，妈妈这样叮嘱爸爸：高高兴兴上班去，平平安安回家来。长大后，我们走上工作岗位，才知道过好每一天是多么难得。
1: 1047幸福下班路，让我们奔向幸福，与快乐同行。原来生活的每一秒都是风景。

下午好，听众朋友，16:42，欢迎各位关注到1047的频率，以下时间为您带来1047幸福下班路。今天的都市生活家要跟大家一起来说到入秋之后，为什么嗓子总是感觉粘了层东西啊？有没有这种喉咙不太舒服的啊？入秋之后，这两天比较热，也比较燥啊。刚看了一下我们的这个明天的温度，最高温度有达到37度啊，今天也是蛮热的。那么入秋之后呢，喉咙不适的人明显多了，发干发痒，像是有东西堵着，总是忍不住要清嗓，这背后可能不只是上火那么简单啊。中医表示呢，秋季燥气当令，咽喉是呼吸的门户，很容易先受其扰。所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这个都市生活家来解读一下秋燥伤喉的原因啊，一些咽喉炎的判断方法，也教大家怎么样真正的润喉。那么秋燥为什么会很伤喉呢？啊，一入秋呢，很多嗓子就开始闹情绪了，早起喉咙干痒，总觉得有东西粘着啊，咳不出来，说话声音沙哑，时不时想清清嗓啊。在中医看来，这是典型的秋燥伤喉。啊，口鼻为肺之门户，意思是口鼻和肺和外界相通的第一道关口。秋燥之邪多从口鼻而入，咽喉首当其冲，最先受到侵袭。那么秋燥伤喉的核心其实就一个字，就是干啊。就燥邪呢，最容易耗伤人体的津液。所谓津液，就是理解为我们体内起滋润这个的，就是正常的水分和精微的物质。那么如果你的咽喉失去津液的这个润啊，就像这个机器缺了润滑油，它自然会干涩刺痛，甚至声音沙哑。那有些人会疑惑说，刚入秋天气还很热，怎么稍微一吹风嗓子就哑了呢？而且这背后其实是肺气不足则表不固啊，在作祟。中医认为肺主皮毛啊，肺气就像我们身体表面的一道防护罩，你肺气充沛的时候，这道屏障牢固，外邪难以入侵啊。那么肺气如果偏虚的时候，屏障它就会出现缝隙了。那么入秋之后呢，天气仍然是有一点热的，人体会容易出汗，那么气随汗泄，出汗如果过多的话，会耗伤我们的肺气，再加上经过一个夏天啊，人体消耗较大，入秋时候呢，肺气往往偏虚，这个时候咽喉这道门呢，便处在一个虚掩的状态，风燥之邪便容易长驱直入啊，引发咽干、咽痒、声音嘶哑等等不适。那么我们该怎么样去做呢？我们首先来说说秋冬咽这个咽炎啊，主要是和以下的一个因素有关，像这个慢性感染性的一个因素啊，那么还有胃食管的反流、鼻源性的咽炎啊，还有鼾症，还有过敏性的一些疾病。那么真正有用的润喉的方式该怎么样呢？就与其等嗓子红肿疼痛了，忙着吃药，不如提前做好三件事情，避免让咽喉受伤。首先，让嗓子润起来啊！防喉伤的第一药物就是润燥生津，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少量多次的喝温水，让我们的咽喉黏膜时刻保持湿润。但是光喝水是不够的啊，你需要锁水哈，像我们这个脸上的皮肤一样，你要去锁水啊。推荐两道润喉方，一个是呢雪梨，一个雪梨。去核，然后填入蜂蜜一勺，隔水蒸20分钟啊，梨软汁浓，趁温，然后连汤带梨吃完。这个梨清润清肺润燥啊，蜂蜜滋阴润喉，两味合用。那么这个的话呢，它其实会给我们燥热的咽喉呢，敷上一层滋润的保护膜。如果说，偏向阴虚有热、喉咙干痛明显的话呢，可以用这个罗汉果1/4的罗汉果泡大海，然后沸水冲泡代茶饮啊，这样的话也是能够清喉的哈。还有一个就是给我们的咽喉加层保护衣。补肺气最平和稳妥的食材是山药和黄芪。山药呢，这个它是白色的，白色入肺啊，蒸着吃煲粥都是可以的，平和补气而且不上火。黄芪呢是以补气最为擅长的
啊，那么你可以取黄芪十克、防风三克、白术六克，煮水之后少量多次饮用。这便是玉屏风散的简化版啊。黄芪固表，白术健脾，防风啊御风，三味合力，它就是一个防风墙了。那么日常呢，还可以这个揉一下我们鼻翼两侧的迎香穴啊，每天数次，能够通鼻窍、固肺胃啊。当然呢，就是远离伤喉的习惯，别火上浇油了。防喉伤呢，除了补，我们也要避。比如说在饮食上面啊，少吃辛辣、烧烤、油炸的这些东西啊。那么像这个生冷的、辛辣的、酸味的食物啊，多吃一些新鲜的水果蔬菜。还有用嗓，尽量不要长时间大声说话或者清嗓，避免反复的摩擦声带黏膜，纠正错误的发声方法和张口呼吸的习惯。作息，熬夜。

0: 然后有些人会去熬夜，晚上11点前睡觉，那么睡前一小时不玩手机，让这个阴血归位，虚火自然就会沉降。同时要保证充足的睡眠，保持放松愉悦的心情。当然了，我们口腔也要清洁啊，这个饭后漱口啊，早晚刷牙，减少口腔和咽喉的感染。好了，这时段我们的都市生活家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我们休息一下，稍后时间再回来。
1: 下班路上，杜德伟和你一起幸福同行，开车要慢一点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第一时间直播江山，1047即时报。
2: 来关注到这个点位，即时报。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今天开通运营，雄安站至商丘站最快2小时27分钟可达。据网络平台的数据，2026年国庆档的电影芯片预售总票房破2000万元。27号，中国邮政发行青蛙瓷园特种邮票一套5枚，小型章1枚。北京今天开始，机动车尾号限行轮换。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明天午后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后天多云，后天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偏西风2到3级。明天的温度23到37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好，气象关注完了，稍时间为您带来1047幸福下班路，送你之歌，欢迎各位锁定和收听。我们间断广告，稍时间回来。
0: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3: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院。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4: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5: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6: 哦，为什么呀？”“
5: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4: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6: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4: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喃，鸟鸣婉转，生命的音符在林间跳跃，自然的乐章清新悠扬，在这翠绿的舞台上，自然的音符跃动不息，编织成一曲清新悠扬的大地乐章。不要让一丝火星惊扰这片宁静与生机，防患未然，守护绿色，从我做起，让爱与责任如细雨般滋润，让森林生生不息，防患未然，森生不息。
1: 从一颗种子到一碗米饭，这当中发生了什么？春天，农民买来颗粒饱满的水稻种子后，需要进行育秧。如果气温骤升，要掀开覆膜，避免秧苗被烧。寒潮来了，要盖好覆膜，避免秧苗被冻。等秧苗抽出四至五片叶子，就能移栽到大田里。常见的插秧机一天能插完60至80亩，但如果纯靠手工刨秧，两个成年男子一天最多抛完6亩，三分种，七分管，田间管理中的水、肥、病虫害，哪一样都不能掉以轻心。水稻种植讲究干干湿湿，稻田保持合适湿度，水稻才能生长得更好。每季稻至少需要施3次肥，还要防止3虫2病。伏天常常也是水稻收获的季节，一亩田如果纯靠人工收割，需要2-3个人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忙一整天。所幸现在有了收割机，常规机型一天能收30至40亩地。趁着大太阳天晒谷，吃时约2天，只晒7-8成干，免得碾米时容易碎。送到打谷场的稻谷要先进清凉筛和去石筛，去掉石头尘土杂质，经过龙骨机初次脱壳后，就有了糙米。经过10几层的震动筛选，米壳分离，在碾米机里去除种皮，刨光色选之后，才有了可送去流水线自动包装的精米。所以说，一碗米饭的诞生需要至少4个月。你按下电饭煲开关后的30分钟，只是5856分之1的时间。用世界上7%的土地养活世界上约20%的人口，绝非易事。假如你只站在自己的角度看一粒米的浪费，或许看不出什么，但如果14亿人都节约一粒米呢？以常见的白瓷碗为例，一碗米饭大约由6000粒米煮成，每顿饭一粒米可以做成23.3333万碗饭，乘以每天3顿饭等于70万碗饭，乘以1年365天等于2亿5555万碗饭。这些米可以绕地球赤道240多圈，足够近3000人吃一辈子。不只是米饭、小麦、玉米、大豆、蔬菜、肉类等等，我们每天吃的粮食无一不是如此。端好中国人自己的饭碗背后，是无数人付出的辛劳和汗水。

0: 上会遇到形形色色的朋友，经历千奇百怪的事情，拥有高低起伏的情绪，却终将归于平淡，变成记忆。一路有1047同行，让我们带上美好的记忆，快乐出发。
1: 总有一首歌让我们陷入深深的回忆，想起那个人、那个地方、那段时光。歌曲将一切平凡的画面赋予深厚的意义，让时光定格，让音乐清新。江山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幸福下班路，送你一支歌，让我们在这一段不可复制的音乐旅途中，拥有独一无二的幸福记忆。

嘿，下午好，北京时间17:10，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此时此刻为您带来的1047幸福下班路送你之歌。各位好，我是洪小莹，欢迎下岁月轻轻啊。这个中秋假期大家过得怎么样呢？有没有出去游玩？不过三天时间怎么说有点赶啊，但是有些朋友还是会选择到附近去走走，比如说我这么多年终于去爬了一次黄山，真的感触还是蛮多的啊。爬完这个黄山你就会觉得真的天下无山了，没有山能够比得上它。大家也可以来说说这个中秋，哎，是有去到哪里游玩吗？不过我觉得更多的其实可以，大家可以说一下这个十一的安排啊。有些人可能已经这三天可能是直接调着啊，连着十一都有可能啊。但是这周的话，我们就上三天班之后呢，就有这个假放了，对不对？啊，这个十一大家的安排是怎么样子的呢？有些人可能会选择出去游玩啊，到一个你可能想了很久的地方，然后终于要出发了。但有些人呢，可能就是想这个七天时间在家里面安安静静的，比如收拾收拾屋子啊，或者就是自己这个自己的城市当中附近啊，去爬个小山啊。或者是等等。哎，我看了一下这个天气啊，这个十一的天气，我们这儿的天气好像十一那天刚好降温啊，有一个降，比如这两天你看，因为这个秋老虎啊，有36的一个温度哈。但是我看了一下十一那天好像最高温度就直接下了一个10度啊，26度，而且好像是一个多云下雨的天气。所以不知道大家这个十一是怎么样一个安排啊。果果哥哥说电台为啥都是这样的耳机起啥作用？因为我们其实是个耳返，就我们说话的声音是在耳机里面，在耳机里面啊。岁月轻轻说，这么一说爬个土坡去，土坡是哪儿呢？是哪儿呢？好了，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第一首歌，我们来听到的是来一首李克勤的歌吧，《月半小夜曲》。大家想要听什么歌，打在公屏上就可以，好吗？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是我们的1047幸福下班路送你之歌，我们也正在通过江山传媒抖音号以及我们多家江山 APP 广播互动两个平台也正在为大家直播当中。好的，想要听什么歌，打公屏上，我会为你来找到。

好了，下面时间当中，我们来听到一首李健的歌《尘缘》啊，送给我们的立交湾，也欢迎一下我们的南加州。我想。

这周的话上班应该还蛮开心的，因为只上3天班，对不对？你有想好11去哪儿玩了吗？换一下 Master， 换一下涛。这个11的话我暂时还没有打算，可能会安安淡淡的在家里面，然后要看天气吧，顶多可能附近弄个小山啊去走一走啊这样子。南家就说要点播一首羽泉的叶子， OK 啊。我现在为你来找寻一下啊，也欢迎一下我们的限量版大叔百度时光啊，还有我们的桑帅，这个还有一个什么什么卖啊卖 house 的啊。我们现在听这首歌，尘缘。

好，接下来时间当中呢，我们继续来听歌啦。这首歌来自于羽泉的《叶子》啊，羽泉的歌已经好久好久没有人点播到了啊，送给我们正在平台当中的我们的南加州啊。然后所以青青说要听一首无与伦比的美丽，一会儿您来找寻到喽。

我们江南传媒抖音号当中要有位叫子熙的朋友吗？啊，是的，他说这里能点歌，是啊。

子琪说要点一首特别的人，可以啊，那你要稍微等待一下好吗？所以青青，这样子好不好？我们下一首歌，听特别的人，然后把你的歌安排在后面一点点好吗？你的无与伦比的美丽已经为你来找到了。

0: 其实快乐的。
1: 这首《叶子》送给刚才点播歌曲的朋友是谁呢？是我们的南加州啊。然后有看到我们的立朝湾说主播爬山爬累了，这也还行，就是腿还这两天可能还有点疼啊。李兆安说还买过这本磁带《冷酷到底》里的歌啊，就羽泉的是吧？啊，吃饭去了，是的，确实下班了哈。好的，那接下来时间当中呢，我们就先来听这首《特别的人》。在稍后呢，会来听到苏打绿的一首歌啊，这首歌送给子歇月亮这位朋友。

送给叫子熙的朋友啊。所以青青说这歌词也蛮好，如夜里看星星在数什么呢，看月亮发呆着，又想又在想谁呢，那束光不属于你，却还替他解脱。你还认真听就记歌词了是吗？词说要听一首愿他被世界温柔以待，我一会儿给你找好不好。我们接下来呢要听到的是一首大家都非常熟悉的苏打绿无与伦比的美丽呀、啊、词的你这首歌我给你找寻一下，再下一首好吗？嗯，

旺仔 QQ 糖，你好。好，我们接下来时间当中把这首愿，是。啊，是的，是这首歌，愿他被世界温柔以待，是吗？这首歌送给慈。怎么说呢，好多事情都会过去的，我们还是要往前看，要往前看哦。

0: 等着他。他离开了雨。
1: 子熙，如果你是在江山的话，这里是可以听的，你可以把调频调到104.7就可以了，104.7就可以哦。

子熙，你是在成都啊？那成都的话，这里没法听，因为这个你们本市的话，只能调频，它只能搜本市的这个收音机，对。

0: 时间来到了17:41，我们今天的节目呢马上也要接近尾声了。最后一点时间，让我看看选择到一首推荐的主页当中推荐到的一首歌吧。对，要下班了。今天28号，我们再上2天班就可以放假喽。这个11不知道大家的假期是几天呢？反正我是5天。
1: 再也没人懂我，这空房间的温柔一点没带。
0: 来听范玮琪的一首歌，最重要的决定。

幸福没有捷径，只有经营，说得非常的好啊。好了，17:44了，我们今天节目先告一个段落了。明天下午的同一时间17:10，我们不见不散喽！祝大家能够有一个美好的夜晚时光。我是洪小莹，明天再会，拜拜。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浙江新闻联播。
1: 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北京时间18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三位短号搭起沟通的桥，亲情连接织出幸福的网。中国移动亲情网，和家人谈心叙家常，与好友欢聚话温暖，和同事高效对接工作，同兴趣伙伴共赴热爱。家人、好友、同事、搭子，三五组个圈都有亲情网。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可选66、77、78、79号段，户主一人付费，成员间浙江省内畅打不限时长。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中国移动。
1: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3: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4: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1: 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佳佳。
5: 大家好，我是方亮，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联播头条首先关注2026杭州国际人才交流与项目合作大会开幕，杨震出席开幕式并致辞，王浩宣布开幕，刘杰致辞。
0: 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式基地文化旅游园区在杭州启用，携手共建 AI 文旅生态。
5: 作为全国唯一的县域高质量发展示范点，嘉善将从科创赋能、城乡融合等领域持续突破，打造共同富裕先行示范县域样板。
0: 尊圣崇礼，全民祭孔，天下大同。孔子诞辰2577年祭祀典礼今天在衢州举行。
5: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
1: 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
5: 联播头条首先关注，今天上午2026杭州国际人才交流与项目合作大会开幕，全国政协副主席、欧美同学会会长杨震出席大会开幕式活动并致辞，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浩宣布大会开幕，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致辞。杨震指出，广大留学人员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宝贵人才资源，希望广大留学人员在传承红色基因、感悟思想伟力中更续留学报国精神，在投身科技前沿、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中贡献智慧力量，在助力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中外文明互鉴中讲好浙江故事，为浙江不断巩固产业领先优势、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贡献海归力量。欧美同学会将进一步深化与浙江的合作，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浙江新篇章，凝聚留学人员共识，汇聚留学人员力量。刘杰说，浙江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把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发展作为创新浙江建设的重要内容，全链条做好人才引育留用，为各类人才创新创业提供广阔舞台。我们诚邀广大海内外人才一起围绕人工智能向上向善、赋能发展同题共答，聚力勇攀科技高峰，激发创新引擎，携手同行，开启人才因产业而聚、产业因人才而兴双向奔赴。浙江将加快建设人才成长最佳沃土、企业发展最好摇篮、协同融合最高质效、政策服务最为有感的一流创新生态，让人才在浙江遇见最好的自己，与浙江共创最美的未来。
0: 2026杭州国际人才交流与项目合作大会上，360多家企业带来7000多个岗位，人工智能加相关企业占比超80%。从招才引智到项目落地，杭州正以人工智能为支点，聚拢全球英才。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叶树卫的报道。
6: 上午，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人头攒动，庄女士攥着厚厚一沓简历，在一家家展位前仔细询问。她说，自己的孩子刚从美国莱斯大学硕士毕业，学的是电气与计算机工程，人还没回国，机会不等人，所以她就先来帮孩子投简历。
7: 我们杭州这个地域科技也很发展，觉得还是要叫孩子回来。杭州这几年相关的产业，比如说我们一些算力啊，软件开发更契合孩子毕业后的发展。
6: 在余杭区海创人形机器人产业创新中心展位前，庄女士停留最久。这家由浙江大学和杭州市共同支持建设的重大科创平台，这次带来浙江大学专业研究员、机器人研发工程师等优质岗位。人力资源负责人吴经理坦言，最想招的正是机器人领域的算法、结构等高技术人才。
8: 机器人、人工智能相关的这个企业，就像雨后春笋一样，在国内大力的在发展，所以对人才的需求也是非常的迫切。
6: 本次招聘会，人工智能加相关企业达294家，占参会单位总数的80.3%，技术研发岗占比超过一半。AI 人才有多抢手，可见一斑。企业求贤若渴，求职者也主动出击。在展位另一侧，毕业于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信息工程学院的曹达明早有准备，这次直奔语数科技的 agent 开发岗而来。
9: 有去专门都是学习过这种 AI 编程这块，去编写过一些 skill， 当时主要还是考虑到 AI 发展实在太迅速了，如果说不拥抱 AI， 就说是会可能会被淘汰掉。
6: 如果说曹达明的选择代表本地青年对 AI 浪潮的顺势而为，那么在海外的创业者也正把杭州当作事业落地的第一站。大会专设的海外人才项目对接区里，200多名全球创新创业者携带硬核项目而来，与本地产业园区、风投机构、龙头企业深度对接。澳大利亚留学归来的王景涛带来一款面向零售批发企业的 AI 智能决策系统。
10: 我觉得杭州现在这边的企业对于 AI 的这个开放都很支持，然后政府的开放力度也很高，然后未来的话，如果是在杭州这边的一些产业园区有相关的一些科技公司能够落地杭州的话，我们也是很乐意去开展一些企业的运营。
6: AI 的渗透远不止于机器人和大模型，杭州千景千味科技有限公司围绕人的嗅觉做 AI 化，这次没有带来具体的招聘岗位，而是把最新研发成果搬到现场展示。作为初创企业，他们想先树立起企业的技术形象，再寻找志同道合的跨学科人才。销售总监秦勇说，
11: 因为我们围绕人的一个嗅觉做 AI 化，它还是属于这个新兴的产业，需要的一个人才是属于跨学科的，希望通过这次展示的一个平台，让部分的求职者对于我们这家公司、这个品牌、这项技术有些了解。
6: 从跨国投递的简历到落地对接的创业项目，这场大会折射出杭州对新技术人才的渴求与产业厚度。大会现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外人才研究中心发布了2025到2026年度魅力中国外籍人才眼中最具吸引力的中国城市主题活动成果，杭州再次进入前五名。中心主任汤富强说，
12: 杭州呢，兼具人才承接与区域辐射功能，连续15年入选外籍人才眼中最具吸引力的中国城市，最近连续8年进入前五，已经成为长三角人才循环的重要的循环。
5: 近日，工信部公布第一批国家新兴产业发展示范基地创建对象名单，第一批21个园区类和112个企业类国家新兴产业发展示范基地创建对象入选，其中浙江的杭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和宁波杭州湾经济技术开发区2个园区入选，吉利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宇顺集团有限公司等8家企业入选。

0: 人工智能应用中式基地文化旅游园区启用仪式暨首届生态合作伙伴大会今天下午在杭州举行，标志着浙江在 AI 赋能文旅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又迈出了坚实的一步。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琦佳的报道。
1: 位于杭州拱墅区云洲弄129号的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式基地文化旅游，由中宣部、国家发改委、文旅部和省委宣传部、省发改委指导支持，省文投集团牵头创建。基地围绕算力、数据、模型、应用、场景验证五大功能中心，聚焦文化保护、文化生产、文化传播、文旅融合四大领域，致力于成为技术中式验证的大平台、科创成果转化的试验场、高端人才集聚的蓄水池。省文化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林亮说，
2: 中式基地呢，之所以我想能够落在浙江啊，一方面我们文化底蕴很深厚，现在我们文化产业其实占 GDP 增加值 7.3%， 是全国各省区是第一位。另外呢，从我们浙江来看，数字化改革、数字政府、数字社会的建设都是应该说先行者啊，积极探路，打下了坚实基础。
1: 活动现场，中国文联、中国传媒大学、中国信通院、北京邮电大学、省数据集团等7家赋能单位代表与省文投集团拱墅区启动生态共建，12家入驻企业现场签约。文润大模型、古建筑巡检诊断模型等5个模型成果集中亮相，古建筑基因数据集等4个高质量数据集正式发布。爱悠游文旅超级智能体、嗨游一站式入境智能服务平台等5个应用场景同步推出。作为首批入驻企业，杭州优数云旅信息技术公司总经理李阳告诉记者，基地的建成意味着从单打独斗到抱团发展的转变。算力、数据、场景验证，这些过去让中小文旅 AI 企业最头疼的难题，在基地里有了统一的解决方案。
3: 文旅企业和人工智能之间啊，一直都有几个痛点：算力贵、数据散、应用场景验证难。而我们中式基地把这3件事情一起解决了，这是我们全国唯一的文旅方向国家级 AI 应用中式基地。我们企业能够入驻基地，对我们来说也是很大的肯定，让创新和技术在真实的世界里面被打磨、被检验。未来我们期待在中式基地的加持下，把我们的产品能够做得更加扎实，跟着基地一起走向全国。
1: 今天，深化加兴加善县域高质量发展示范点建设新闻发布会在杭州举行。地区生产总值已迈入1000亿门槛的加善，未来将从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高水平开放合作和城乡一体融合等领域持续突破，打造共同富裕先行示范、县域样板。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李振阳的报道。
4: 作为全国唯一的县域高质量发展示范点，5年来嘉善地区生产总值从789.3亿元跃升至1000.1亿元，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从12.2万元提高到15万元，高于全国平均水平5万元。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执委会副主任黄红红说，未来嘉善持续的创新发展，关键突破口在于整合高端资源，发展产业，夯实县域经济根基。
5: 积极承接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的溢出红利，要深化基础研发在沪杭、中式产业化在嘉善的模式。我们支持嘉善锚定智能物联、高端装备等主赛道，培育打造千亿产业集群，同时将推动三大智算中心建成投运，打造服务长三角、辐射全国的算力枢纽节点。
4: 在研发端，嘉善县域研发投入强度达 3.8%， 高新技术企业有上千家，与省内外高校共建了浙大智慧绿洲、嘉善复旦研究院、祥孚实验室等高能级平台。浙江大学副校长陈刚说，随着合作的深入，高校对县域经济发展的赋能效应将越来越明显。
6: 把浙大的优势的科研力量呈到了嘉善的企业一线去，围绕着企业真正的技术需求啊，开展联合攻关，让人才啊在校地企之间流动起来。学校呢推动教师通过双聘到平台工作，平台科研人员呢也通过兼聘呢可以获得浙大导师的这个资格。
4: 今年上半年，嘉善进出口总额达540.7亿元，增长了38.6%，总量和增速都位居全省前列。 全国首例区外保税维修业务创新，入选2025年度浙江省改革突破奖。企业不用进保税区，也能在嘉善享受到保税维修等便利政策。嘉善站到了全省县域开放的最前沿。省商务厅副厅长丁书峰说。
7: 依托长三角一体化优势，支持嘉善推进航空前置货站建设，把机场的安检查验这些功能迁移到嘉善，货物直接转运到机场出口，打通跨省航空物流的大通道。
4: 目前嘉善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7.1万元，城乡居民收入比缩小至1.49，在全国领先。嘉善县委书记莫亮说，打破产业边界，推动城乡一体化融合发展，嘉善有三把金钥匙。
8: 第一把金钥匙，协同发展，发挥好像庙家村、陆家村、重点村的引领作用，以点带面，提升乡村发展的能级。第二把金钥匙就是青年入乡，在整个嘉善也有17个相关的实践站点。第三把金钥匙是乡村运营，因村制宜，打造好我们的共扶项目。
0: 但在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上，浙江6名选手代表中国队在5个赛项中获得3金2银，创造浙江选手在单届世赛上的历史最好成绩。今天中午，浙江参赛团队再遇回到杭州，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蔡吉康的报道。
9: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浙江参赛团。
1: 中午11:20，6名浙江选手抵达杭州火车东站，现场相关领导、师生代表纷纷上前为凯旋健儿送上鲜花，致以祝贺。来自杭州技师学院的段立博拿起这枚沉甸甸的金牌，告诉记者：“这是中国队时隔9年再度拿下世赛汽车喷漆项目的金牌。2015年第43届世赛，学院的杨金龙斩获该项目金牌，实现中国参加世赛金牌零的突破。”随后第44届世赛，同校的蒋英成再夺这一项目金牌。段立博说，夺冠没有捷径，靠的就是细致与认真，在毫米级的喷漆赛场沉下心打磨每一处细节，
10: 平时把每一个步骤都做到自己认为的最好，然后就可以在发生每一些小问题的时候都可以从容的应对。
1: 同样来自杭州技师学院的曾晨拿下本届世赛新增的无人机系统项目金牌。作为青年教师，曾晨说，参赛的这套技术是团队从零摸索出来，当前国内无人机产业发展前景广阔，他会把赛场积累的经验全部传授给学生，培养更多无人机领域人才。
11: 接下来小目标就是把我在整个的备赛和比赛当中去把我的相关的一些知识、工具啊、感悟啊给它整理出来，去更好的教导我的学生。
1: 瓷砖贴面项目金牌得主、浙江建设技师学院的傅宇豪和记者分享了赛场经历。他说，这次赛事难度升级，设置不少盲题，识图环节更是考验功底。
12: 考验最大的还是识图部分吧，因为是盲题，它只给你30分钟的尺寸都要记下来。我们做过针对性训练，都是按照试赛的标准去训练。
1: 浙江技师学院姚王泽和张俊豪斩获混凝土建设项目银牌。宁波技师学院周乐拿下重型车辆维修银牌。这6名浙江选手都是20岁出头，贴瓷砖、修重卡、砌土墙，平凡手艺同样能登上世界最高舞台。身为中国代表团旗手的姚王泽说，这一次参赛经历让他倍感使命在肩，
13: 非常激动啊，然后就是感觉有一种使命感背在了身上。
1: 现场，浙江建设技师学院2年级学生张毅乐见证学长再遇归来，他期盼未来能像学长们一样苦练本领，坚定走技能报国之路。
14: 我们的学长获得了一金一银的好成绩，对于我们以后学习这个专业有了更好的动力，去把这个意志就去传承下去。
15: 孔子诞辰2577年祭祀典礼今天在衢州举行。本次南孔祭祀典礼以尊圣崇礼、全民祭孔、天下大同为主题。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赵征林的报道。
16: 尊圣崇礼、全民祭孔，
17: 来自全国20个省市，包括港澳台以及海外的宗亲代表和社会各界代表参加祭祀典礼。嘉宾正衣冠石素荣在孔氏南宗家庙正门前端庄排列。8:15，三通鼓齐鸣，大城门缓缓打开。参祭人员依次步入家庙，观看部分宋代式典礼演示，瞻仰圣像并鞠躬。随后参祭人员来到孔子文化广场，在庄重典雅的祭乐声中，主祭人向孔子敬献五谷，陪祭人孔子第76代嫡长孙孔令弟敬献文房四宝， 全体参祭人员面结至圣先师行鞠躬礼。祭祀典礼在全体参祭人员合唱大同颂后礼成。从巴西远道而来的斐瑞安说，他曾在中国孔子学院学习，这次是第一次来到衢州参与祭孔。
18: 这样的纪念仪式非常特别，我相信孔子的思想享誉世界，对各类哲学思想理念都产生了国际影响。
17: 衢州南孔文化发展中心副主任陆耀红说，本次祭典结束后特设行于道的环节，社会各界朋友可前往孔子文化广场祭拜孔子，瞻仰圣像。
19: 我们从2004年恢复祭孔以来，一直坚持当代人祭孔的新范式，将传统文化和时代精神相融合，推动南孔文化创新转化和创新发展。
0: 八月十八朝，壮观天下无。今天在钱塘江边，八方游客齐聚，一睹江潮奔涌的自然景观，亲身感受绵延千年的潮文化。来听浙江之声综合报道。
2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海宁盐官观潮圣地公园，但是我身后已经人潮涌动，可以看到大家对这个潮水的期待值是非常高的。
21: 12:46，海宁盐官观潮圣地公园水天相接处，一道银线若隐若现向岸边推移，转瞬之间，银线化作横贯江面的水墙，翻卷着由远及近，潮头层层堆叠，贴着江岸一路奔涌而过。观潮的人群被引擎般的声浪点燃，呐喊声一浪高过一浪。
22: 因为小的时候也学过那个观潮这篇课文嘛，然后所以对这个八月十八这一天亲自去看一场这样的就是大潮，我觉得对自己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就是以后也是一个美好的回忆吧。因为我之前也看过就是央视的直播，就是感觉很震撼，就是希望就是今天的能够比想象中更壮观。
23: 我就从香港来的，可以，我算可可以了，有一点点兴奋的兴奋。
21: 在萧山美女坝观潮点也是人头攒动，不少市民和游客提前来到江堤抢占最佳观赏位置，大家架起手机相机驻足远眺，静静等候大潮的到来。下午2点左右，远处江面传来隆隆声，一道白线由远及近，潮头抵达美女坝堤坝时猛烈撞击坝体，瞬间激起层层水花，撞击后潮头折返顺势形成回头潮，翻涌拍打坝体，浪花激荡飞溅。
24: 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
25: 以前这电视上看到过，就是特别澎湃啊，特别壮观。
24: 是第一次现场感受？
25: 对，第一次，第一次。
24: 就像那个课本上的那个课文一样啊，轰隆隆的呵呵就来了。震撼吗？
25: 震撼，震撼，还是非常震撼的啊！来到现场看到还是非常震撼的。
21: 据了解，未来几日仍是观潮最佳时间，也提醒市民游客，大潮冲击力强，风险性高，观潮务必在安全区域，切勿翻越护栏靠近江岸。
15: 今天午后，我省强对流天气再度上线，浙中南地区秋老虎继续发威。详细情况连线气象记者小蔡。小蔡你好。
26: 张亮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5: 来给大家分析一下这段时间的强对流天气还要持续多久，另外呢，浙中南地区什么时候能够凉快一点？
26: 那今天午后啊，强对流天气依旧来袭，雨势较大的呢，主要是集中在温州、宁波、台州、杭州这一带地区。那平阳啊，是一度发布了最高级别的暴雨红色预警信号。平阳新街王神洞这个站点，一小时的降雨量就达到了85毫米。那气温方面呢，南北温差很大，浙中南地区是秋老虎继续发威。丽水市区的最高温度达到了38.1度。那省气象台预计呢，国庆假期前依旧是多午后雷阵雨天气的，局地伴有短时的强对流，气温呢依旧比较高，特别是浙南地区还会有35度以上的高温，体感比较的闷热，有一种黄梅天的感觉啊。那目前看呢，国庆假期里冷空气会一股股的南下，尤其是假期的前半段，降温、大风、降雨天气是不断。那冷空气过后呢，秋天的感觉会渐渐浓起来。方亮。
15: 好的，感谢小蔡。
0: 2块钱就能打到专属公交车，杭州公交全新需求响应式服务今天正式落地西湖区枝江珊瑚沙片区，首条约公交试点线路1400路同步上线。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方梦玲的报道。
2: 上午在西湖区转塘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门口，70多岁的周奶奶和儿媳妇准备去枫桥西路地铁站。周奶奶在公交站台的预约机上放上老年卡，按照指引选择下车站点和乘车人数，点击预约车辆，机器上马上显示出公交车的车牌号码，预计1分钟后到达。周奶奶说，约公交已经在他们板块上试行了一段时间，她已经完全掌握了使用方法。
3: 小区门口就有站点，就像我们打的一样，就到门口来接我们，就觉得老年人幸福感的指数就是上升了。
2: 1分钟后，专属公交车如约而至，车辆米绿配色，很容易区分。6米级专用公交车型，车身小巧灵活，3公里的路程中间不停靠，10分钟直达目的地。周奶奶的儿媳妇王女士说，原来公交车站点离小区门口有点路，加上途经站点多，停靠费时，现在的约公交完全解决了这些问题。
4: 现在就相当于打通那个毛细血管一样，就小巷里都能穿。有时候去地铁啊，或者是超市啊，这种医院也不是很方便，路那也不远啊，然后打个的得花10几块钱，预约式的话就非常的方便，花2块钱公交的钱能够享受到坐滴滴的那个打的的便利。
2: 杭州市公交集团客运管理部副经理毛一波说，之江珊瑚沙片区地铁接驳、就医就诊、小区商超往返等碎片化短途出行需求突出，传统固定公交线路难以高效适配这类分散诉求，所以将需求响应式约公交试点设在这个片区。
5: 目前我们整个7平方公里面一共是布设了58个站点，里面有36%个站点是设在小区门口的，等于是零距离的乘车，其他站点的都是控制在将近50到100米步行距离。
2: 毛一波说，为了照顾到更多年龄段的乘客，约公交目前有3种方式，可以通过杭州公交 APP 线上预约，预约机线下刷卡预约，或者拨打公交服务热线电话预约。
5: 乘客乘车的等候时间不大于10分钟，在途时间是不大于20分钟。这次浙江片区一个试点经验，作为以后我们在其他区域一个推广的经验基础地，只要符合我们需求响应式公交一些特点的区域，我们都会考虑。
15: 上周，浙江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交易活跃，各品类价格呈现涨跌并存的态势。本周，根据省商务厅的预测，11假期临近，节日消费氛围浓厚，购物餐饮需求持续升温，预计猪肉水果价格将小幅上涨。目前，省内蔬菜鸡蛋市场供应充沛，价格有望保持平稳，甚至有所回落。
6: 亚运速递。
15: 来关注亚运会赛况，在今天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女子25米气手枪团体决赛中，由姚千寻、尚凯燕、肖佳瑞轩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
0: 在今天结束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跳水比赛中，国际大赛经验丰富的林珊和王宗源发挥定海神针作用，帮助中国跳水队收获女子1米板、男子1米板2枚金牌。
15: 在今天的电子竞技王者荣耀项目的决赛中，中国队以4-0战胜马来西亚队成功卫冕，队长徐碧成成为第一位两获亚运金牌的电竞运动项目运动员。
6: 浙江新闻联播正在直播。
0: 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15: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1到8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从3大门类来看，1到8月份，采矿业利润增长35.1%，制造业利润增长17.4%，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利润下降12%。
0: 记者今天了解到，新修订的再生纸浆国家标准将自今年10月1号起正式实施。这份国家标准首次明确，再生纸浆原料必须使用经分类回收的纸、纸板及纸制品，严禁使用废弃生活用纸、医疗用纸等不洁原料，从源头保障再生纸浆的卫生安全。
15: 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28号发布通报说，俄武装部队27号夜间到28号凌晨使用无人机对服务于乌军的物流和通信中心、港口基础设施以及船只实施了打击。
0: 瑞士当地时间27号举行全民公投，以绝对多数否决一项旨在将更严格中立原则写入宪法的动议。1815年，瑞士在维也纳会议上被确认为永久中立国。此后，瑞士未参加过包括两次世界大战在内的战争，但政府应如何执行中立政策，并无明确规定。
15: 以上是今天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吴月民、陆瑶，监制袁奇祥。感谢各位收听。

0: 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1: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速构建，实体经济根基越筑越牢。
2: 李强在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上强调，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1: 商务部发布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成果，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
2: 前八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5.7%。
1: 我国首次单日开通4条高铁新线，再创高铁建设新纪录。
2: 特朗普预计美伊将在几天内重启谈判，伊朗称已为与美战事重开做好准备，但未放弃外交途径。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平安中国建设成就举世公认，平安已成为中国之治的显著标志。这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公安部部长王晓红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这次会议部署，锚定四个更加目标，强化思想引领抓落实，聚焦重点任务抓落实，创新方法手段抓落实，夯实基层基础抓落实，健全工作格局抓落实，不断开创平安中国建设新局面。会上授牌命名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和1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授表彰代表做交流发言。张军、英勇出席会议。

0: 思想，引领新征程。先进制造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进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的根基越筑越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位于河南郑州的中铁装备集团生产车间，我国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中铁1662号正在分批拆装运往安徽合肥，将投用到当地隧道建设。中铁1662号盾构机项目设计负责人刘健：
2: 它的设计转弯半径能力是达到了500米，这在我们盾构机领域来说呢还是非常少的。智能的感知、智能的执行、智能的决策已经达到了无人驾驶，这个有人值守的这么个状态。
1: 今年以来，中国制造捷报频传，全球最快高铁 CR450 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长征10号乙火箭实现全球首次运载火箭往系回收，国产第二艘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于11月交付并投入运营。一个个标志性成果折射出中国制造的创新迭代与产业跃升。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多次强调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2025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指出，
3: 中国式现代化还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这样中国式现代化才能够真正实现。
1: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推动产业体系持续优化升级。在山东威海，一款应用于航天装备制造领域的高性能碳纤维在当地企业成功下线，它的直径仅为头发丝的1/10，抗拉强度却是钢材的10倍。在江西南昌，一家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成功突破高端光通信车载芯片领域技术壁垒，将某款国产芯片的产能提升到全球首位。企业首席技术官胡家辉：
4: 这款激光芯片它的难度是非常高的，海外从最初的设备的购买、产品开发到大规模量产大概需要3到5年的时间，我们大概只花了6个月的时间就把这颗芯片做出来了。
1: 一个个曾经的卡脖子环节正变成快速崛起的新赛道，如今全球每新增10家灯塔工厂就有6家来自中国。今年前8个月，全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2%。 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5: 八月份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于工业的贡献超过了60%，支撑引领作用非常突出。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较高的高技术制造业持续领跑，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行业保持了20%以上的高增长。
1: 目前，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近30%，连续16年稳居首位。179家国家高新区生产总值突破20万亿元，80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正因地制宜协同发力，加快迈向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以先进制造业为引擎，一场深刻的产业变革正在中国大地全面展开，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起厚重牢靠的物质技术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6: 我们将牢牢锚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7: 本台消息，
1: 国务院今天召开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李强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相继发生重特大事故，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必须引起高度警醒。要突出重大风险场景，严密防范火灾事故，加强混合生产经营场所安全管理，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转包分包等行为。要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推进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落实，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开展船舶企业专项整治，强化旅游和交通安全管理，做好危化品等行业领域事故防范。要切实提高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推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落地，强化隐患整改消耗闭环。要进一步严格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全面提升企业安全生产水平，央企、国企要在安全生产上带好头。李强强调，要强化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把安全责任措施压实到具体场景、具体岗位、具体人员。要强化社会协同共治，加强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知识普及，大力培育安全文化。当前还要抓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加强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和值班值守，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张国清主持会议，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促进有效投资有关工作，听取新污染物治理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草案。会议指出，针对当前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要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要加紧加力推动各项政策落地落实，存量政策要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加快各类债券发行使用进度，推动十五五规划、六张网实施方案等明确的重大工程项目尽早开工建设，推进老旧水库、老旧粮库改造提升，加力实施扩投资促消费贴息政策，推出一批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优化财政支出安排，用好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支农支小等再贷款额度，研究出台稳定房地产市场、促进就业增收等政策措施。要上下协同，合力稳投资，高质量做好项目准备，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加强投资项目要素保障，提高投资审批效率。要继续研究储备提振内需的政策举措，谋划更多带动性强的工作抓手，完善相关配套措施，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先行先试。会议指出，新污染物种类多、数量大、分布广，逐步成为生态环境治理的新挑战。要把源头管控作为重中之重，紧盯重点行业，加强主动筛查，精准识别化学品排放源，动态发布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落实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制度，切实降低各类环境风险。要统筹推进新旧污染物治理，加强跨部门工作协同，加大对企业转型的政策支持，确保顺利完成治理目标和任务。会议指出，事业单位在提供公共服务、保障基本民生方面承担着重要职能，要压实事业单位主管部门和举办单位责任，加强登记管理机关与社会工作、网信、民政、市场监管等部门联动，及时掌握事业单位日常运行情况，科学开展公益服务效果评价，推动各类事业单位坚守公益目标，实现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商务部今天发布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成果，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李思墨报道。
7: 根据工作规程，中美贸易理事会的任务是优化双边贸易，将讨论优化双边贸易的安排和影响贸易的问题。中美双方在贸易理事会框架下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达成共识。双方商定对各自规模约为30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在符合双方各自国内法律和程序的基础上，以对等方式提供降低关税待遇。其中超过90%的产品将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双方基于各自市场需要和产业利益，商定了对等降税产品清单。美方将对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卫用品、节日礼物等约300亿美元自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中方将对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约300亿美元自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双方商定共同公布各自降税产品清单，后续双方将在履行各自国内相关法律程序后同步实施降税。此外，双方同意在贸易理事会下设立农业工作组，讨论包括监管和市场准入在内的相关议题，处理贸易关切，扩大农业领域务实合作。农业工作组计划在2026年底前召开首次会议，中方将通过工作组会议继续推动美方解决中方农业领域关切。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美中关系稳定给世界带来确定性。
8: 我由衷地相信，美中关系的稳定不仅有益于美中两国，还能够给世界各国带来确定性。毕竟没有国家愿意选边站队，没有国家想要把自己划入某一方的阵营。各国在美中两国都存在利益，维护稳定可预期的美中关系，可以让各国自主追求本国利益，充分收获同美国、同中国深度交往带来的红利。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一到八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9: 一到八月份，在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和工业品价格涨幅扩大的共同推动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6%，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5.7%，今年以来累计增速保持两位数增长。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推动电子行业利润高速增长。一到八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贡献率达到62%。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10: 那么其中呢，新能源汽车、物联网、算力中心等新兴场景，带动芯片需求的增长；与之相关的光电子器件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72%和51.8%，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电路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2.3倍和49.1%。
9: 一到八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4.7%，增速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39个百分点。关兵说，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
10: 在算力基础设施加快建设的带动下，光芯制造、光缆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5.3倍和1倍。计算机整机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通信系统设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3.9倍、2.6倍、1.3倍和48.7%。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务院国资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到2030年，中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增加值占比要再提升5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1: 国务院国资委新闻发言人副主任庞肖刚表示，目前中央企业发展十五规划已正式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中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增加值占比要再提升5个百分点。
12: 进一步强化工业软件、关键零部件等基础支撑，带头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在公共服务领域更加注重支撑保障，规划要求扎实推进6张网建设，加大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 应急产业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力度，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11: 国务院国资委财务监管与运行评价局局长

0: 王绍飞介绍，今年以来，国资央企发展韧性持续增强，发展质量不断提升，经济运行总体呈现出稳中有进良好态势，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创造了有利条件。
1: 一到八月份，中央企业累计实现增加值7.2万亿，实现利润总额1.8万亿，都保持了正增长。截止到八月底，中央企业的资产总额达到了99.3万亿，同比增长了4.2%，到今年年底有望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2: 今天，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同步开通，四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我国首次在单日开通四条高铁新线，创下了高铁建设新纪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京港高铁雄商段设计时速350公里，河北、山东、河南的一批县城将首次接入高铁网络。西渝高铁西康段设计时速350公里，西安至安康的出行时间压缩到45分钟，让镇安、安康等陕南县市迈入高铁时代。宜昌至兴山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武汉到重庆的最快通行时间压缩到3小时54分钟。哈伊高铁设计时速250公里，结束了伊春不通高铁的历史，是我国目前最北端的高铁。建设过程中攻克了多年冻土施工难题。中国铁建大桥局哈伊高铁现场负责人吴超说，
4: 我们在冬季就采用破碎锤破碎表层大概约50厘米的冻土，集中把它们堆放保护起来，减少运输过程中的黑土流失。
3: 这是我国首次在单日开通四条高铁新线，创下了高铁建设新纪录。这不只是路网里程的增加，更是区域地理空间格局的再塑。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李洪昌表示，这四条线路的投入运营将更精准赋能京津冀协同发展、东北全面振兴、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
5: 四条高铁的开通意味着我国高铁网络进入了空间上东中西部全面补齐短板，时间上城市群和都市圈综合补强提升的阶段，对经济社会发展网络化时代。
6: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9个比赛日，多个项目迎来收官之战，中国代表团持续稳定发挥，多点开花，捷报频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7: 中国队今天已收获多枚金牌，在跳水赛场，中国选手王宗源、林珊分别斩获男子、女子一米跳板冠军，花样游泳集体项目中国队成功卫冕，实现亚运6连冠。射击赛场，尚凯燕、肖佳瑞轩、姚千寻合力拿下女子25米手枪团体金牌，肖佳瑞轩还斩获该项目个人金牌。电竞王者荣耀项目今日完成全部赛程，中国队在上午进行的半决赛中2-0战胜菲律宾队晋级决赛，下午决赛中以4-0击败马来西亚队，成功卫冕亚运金牌。乒乓球项目今日迎来收官，男单半决赛中，国乒选手王楚钦、林诗栋双双取胜，成功会师决赛，中国队提前锁定该项目金银牌。国乒女双组合王曼玉、蒯曼顺利挺进晚间决赛，将向金牌发起冲击。羽毛球五个单项半决赛今天全面打响，国羽多队组合顺利晋级决赛席位，梁伟铿、王昶、刘胜书、谭宁、蒋振邦、魏雅欣三队组合分别晋级男双、混双和女双决赛，他们有望在29号的决赛日冲击多枚奖牌。今天下午至晚间，田径多个重点决赛、乒乓球收官决赛将陆续进行，中国选手在多个项目中具备较强冲金实力。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工信部等7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体系电池研发取得重大进展，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长寿命锂电池循环寿命达到15000次。
6: 我国首艘大洋钻探船“梦想号”近日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在我国南海4100米水深海域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我国深海钻探取芯作业能力提升至5000米。
2: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13项食品快速检测方法，可快速筛查蔬菜水果中农药残留。

0: 目前肉及乳制品中激素类抗炎类药物残留，以及蜂蜜水产品中氯霉素、链霉素等抗生素残留，共18种风险物质。
1: 2026中国国际孔子文化节、2026尼山世界文明论坛今天起在山东曲阜举办。本届孔子文化节主题为人理天下，和和大同。
0: 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起，一股较强冷空气将自北向南先后影响我国中东部，江南及其以北地区气温将先后下降4至8摄氏度，内蒙古部分地区降温可达10摄氏度左右，并伴有4至6级偏北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始终秉持建设性负责任态度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持续不断贡献中国方案。
3: 中方一贯主张应当坚持发挥联合国主渠道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同时我们也愿同美方通过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等渠道保持沟通交流，这既是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的重要路径，也是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应有之义。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自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至今，美伊对峙已持续7个月。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他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接下来一周内重启谈判。同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27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采访时表示，预计本周将与伊朗继续举行谈判。此前一天，特朗普拒绝了伊朗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据伊朗方面28号的消息，伊朗代表团没有在纽约与美方会谈的计划。据了解，伊朗代表团此次前往纽约是为了出席联合国大会，代表团的议程不包含与美方举行新一轮谈判的计划。伊朗外交部长在完成既定行程后，将于29号启程回国。消息人士表示，伊朗上周已通过卡塔尔调解方向美方明确传达其立场与考量，目前伊朗正在等待美方的回应。与此同时，近日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军事冲突有所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也门胡塞武装27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5个省发动26次空袭。胡塞武装方面当天还指责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发动空袭，造成至少7人死亡、40人受伤。
1: 其他国际消息，据以色列时报28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秘密访问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会见了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但内塔尼亚胡办公室和阿联酋方面尚未证实此事。
0: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7号提交辞呈，辞去总统职务。根据此前宣布，他将竞选下届政府总理。
1: 瑞士27号举行全民公投，以绝对多数否决一项旨在将更严格中立原则写入宪法的动议。
0: 近日，一场强劲风暴持续袭击美国东北部，截至当地时间27号，已造成1人死亡、4人受伤，超过15万户用户遭遇断电。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浩森、演玲，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听见奋进的力量。
6: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7: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5: 听见国家的成长。
8: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9: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5: 听见世界的回响。
10: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5: 听见伟大的梦想。
11: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

0: 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3: 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秋季婚嫁节活动开始了。活动一，黄金每克直降120元，精品公费8.8折。活动二，彩金满1000减318元。活动三，钻石满1000减418元。活动四，银手镯买一送一。活动五，购婚庆五金每克再优惠30元。活动六，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4: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2: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3: 十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经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浩亮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1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5: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

0: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1: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0: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2: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3: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5: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6: 反映民生，
5: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江广新闻。
7: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江山房产展销嘉年华人气旺，动漫文旅嘉年华助力文旅市场升温，青湖好声音唱响古镇中秋晚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8: 江浙台记者杨雪微博报道，金九银十购房季，我市房产展销活动火热开展，多家房企集中亮相，叠加多项购房补贴政策，让不少市民圆了安居梦想。9月25号18时许，在市区通路门城市广场举行的金九银十房产展销嘉年华活动现场热闹非凡，不少市民驻足咨询户型格局、小区配套、价格区间等信息。本次金九银十房产展销嘉年华活动由市住建局、市房地产协会主办，汇集我市7家房企、11个楼盘参展，搭建起房企与群众面对面交流的一站式看房和选房平台。市住建局房管处副主任徐丽萍。
9: 东城投集团迎宾大桥东端南侧项目首次亮相江山，这个项目入选了省好房子展览。
8: 据了解，目前我市购房补贴包含3件套，产业工人首次购房可申请房票补贴，每人10万元，夫妻双方符合条件的可以叠加享受。共赴搬迁集聚户选购商品房可享受农民集聚房票安置补助。部分引进在江工作的高层次人才，首次购房的可以享受10到50平方米面积补贴。985、211双一流毕业生补贴标准在此基础上再上浮50%。在金融政策方面，公积金首套首付20%，利率2.6%，个人最高可贷60万元，家庭最高可贷100万元。商业贷款首套、二套首付比例均为15%。此外，出售旧房一年内换购新房，可退还已缴纳的个人所得税。这项政策执行至2027年年底。同时，各家房企针对本次展销活动推出的专属购房者折扣、车位优惠、家装礼包等活动，与政府政策形成叠加效应。市民龚希荣。展销会现场部分房型关注度很高，咨询的市民不少。城投集团工作人员陈博文。
10: 当前我们集团在售的有通路门1区、2区2个项目，迎宾大桥东端南侧项目关注度比较高，马上也要开启销售了，我们呢也正好借着这个集中展销会的机会。

0: 亮亮相。
1: 蓝城春风江山销售周玲燕，
2: 我们项目在售的产品有洋房、别墅、合院，刚才来我们展位了解的人还是很多的。那合院作为我们的明星产品是受关注度最高的，我们针对这次活动也推出了最高30,000元的限时购房福利，欢迎大家到我们展位来了解。
1: 有购房意向的市民朋友可以趁着节假日前往通路门古戏台房产展销现场实地看一看。
3: 江山台记者郭露莹微波报道。中秋假期，问月江山动漫文旅嘉年华在江山虎山运动公园举行。为期2天的活动将二次元潮流文化与江山山水人文相融合，吸引省内外大批动漫爱好者奔赴江山，掀起文旅消费新热潮。9月26号活动首日，二次元舞蹈大赛预赛嘉宾签售、江郎山幻想会体验同步开启。活动现场人头攒动，气氛热烈，不少动漫爱好者特意跨城赶来赴约。动漫爱好者徐乐瑶
4: 特地从上饶开车赶过来，因为江山漫展这次请了嘉宾有兰陵老师，然后我很喜欢他。
3: 动漫爱好者向欣欣
5: 从武汉坐高铁到的，我觉得氛围挺好的，打算等会买一些江山特产带回去。
3: 活动第二天，宅舞大赛决赛二次元歌手音乐 Live 依次登场，精彩的舞台表演持续点燃现场热情。场馆里随处可见身着各式 cosplay 服饰的年轻人，大家精心装扮，互相交流，合影留念。逛展位、集印章、看演出，尽情享受漫展的美好时光。动漫爱好者伊卡诺
6: 平时比较喜欢看动漫，嘉宾的话就大家也很亲热，然后都可以进行一些比较有意思的互动。
3: 本次活动还推动漫展流量和景区资源双向联动，江郎山、念巴都古镇等景区专门打造了二次元主题场景，受邀嘉宾也走进景区采风打卡。不少年轻游客逛完漫展就近游览山水古镇，一站式领略江山的人文自然风光。浙江江山多娇旅游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郑莹
7: 举办问月江山动漫文旅嘉年华活动，就是想把二次元潮流和江山山水文化结合起来，吸引更多的年轻人过来玩，后续我们会总结经验，把这个 IP 继续做下去。
1: 江山台记者祝硕雷报道。9月23号晚，青湖街道青湖三村水上舞台灯光璀璨，歌声悠扬，青湖月古正情中秋晚会暨青湖好声音颁奖典礼再次举行。作为青湖三村主办、面向辖区群众的歌唱比赛，青湖好声音历经近3个月的海选、复赛、总决赛于当晚收官。晚会在舞蹈《国色天香》中拉开帷幕，随后舞蹈《清晰片段》《和谐中国》、独角戏《虚侠客》、青湖赏月等节目接连登场，既有传统韵味，又饱含青湖本土元素。活动穿插举行了青湖好声音各类奖项颁奖典礼，获奖选手们登台献唱，涵盖流行、民谣等曲风。观众徐兰平
8: 喜欢这种活动啊，特别带动我们唱歌的人啊，特别活跃他，而且给大家生活带来好多精彩节目，心情特别愉悦。
1: 获奖选手华寒志
9: 因为我们青湖有这么漂亮的水上舞台，还有这么多观众和这么多一起热爱音乐的人一起唱歌，非常激动。
1: 青湖好声音歌唱大赛于6月27号启动海选，不设曲目和形式限制，吸引青湖辖区众多歌唱爱好者参与。经过海选，60名选手晋级复赛，再经4场复赛比拼，30名选手进入总决赛。9月18号、19号进行总决赛，最终华寒志获得1等奖，吴建亮、刘金梅获得2等奖，王灿佳、叶旭春、刘建敏获得3等奖。另评出4名优胜奖、8名最佳演唱奖和8名最佳风采奖。赛事期间，青湖三村不仅组织了现场直播，还专门开设抖音宣传号，让青湖好声音从线下舞台延伸到线上，吸引更多人关注青湖古镇。此次中秋晚会演出也以直播的形式向各地观众展示。观众王中军
10: 打开那个手机直播间，看到那个家乡美丽的那个画面，站外的家乡游子非常感到这个家乡传递这份美好。
3: 江山台记者陈志远报道。近日，宛窑乡金龙村一条长300米、宽3米的水泥路投用， 沿线十余户村民告别了晴天一身灰、雨天两脚泥的出行历史。金龙村地处山区，猕猴桃种植是村民的重要收入来源。过去，连接农户和果园的泥土路，每逢雨季便积水成洼，泥泞难行。农忙时，运输果品更是费时费力。宛窑乡金龙村村干部王俊：
0: 在年底的时候，我们人大代表通过走访群众，对，然后根据群众大家的反应啊，这个确实需要这么一条水泥路，然后我们人大代表就把这个事情向上反映，对的，然后这是通过这个人大民生危史志项目，然后把这个条路交起来。
3: 经实地勘察和论证，该路段硬化项目被纳入宛窑乡人大民生危史志项目，并优先实施。项目投入约10万元，由民生危史志专项资金补助3万元，村集体自筹剩余部分。今年8月上旬，项目动工，从路基平整、混凝土浇筑到路面养护，仅用10来天便完工。村民邱元水：
11: 现在呢，爬到乡上，走路很，现在很方便，还有骑车啊，各方面都还好。路修好了以后呢，两边那个猕猴桃，大家运输还方便。
1: 江城台记者吴俊涵报道。9月24号下午，我市省运小主人争做新时代好少年，江山市第7届脑力无极限校园智力对抗赛魔方挑战赛在市青少年宫举行，吸引我市25所中小学的172名学生报名参赛。本次比赛设置单面速拧赛、六面速拧赛、拼装赛3个项目。经过激烈角逐，比赛决出六面速拧赛、单面速拧赛、拼装赛各项目1、2、3等奖，获奖选手共计86名。其中，江山市文苑小学的江佩明以14.749秒的成绩，打破江山市脑力无极限校园智力运动对抗赛魔方挑战赛六面速拧项目的原有记录。市青少年宫工作人员陈江玉：
12: 我们希望少先队员们可以在这一系列的运动中动手动脑，以赛促学，在比拼中收获自信、友谊和成长，进一步展现广大新时代少年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精神风貌。
1: 据介绍，我市省运小主人争做新时代好少年江山市第7届脑力无极限校园智力对抗赛，共设置数独挑战赛、中国汉子棋挑战赛、24点大战、魔方挑战赛、竞技叠杯挑战赛、围棋挑战赛暨一文一武围棋校际联赛6大比赛项目。该系列赛事从9月正式开赛，截至目前，数独挑战赛、24点大战、魔方挑战赛3项赛事已经全部完赛，其余项目将在10月陆续完成比赛。
3: 江城台记者吴俊涵报道。9月23号下午，虎山街道世青社区侨胞之家举行发廊聚乡情、法治润家园中秋联谊活动，辖区归侨侨眷代表及留学生家属共30人参加。活动将法治宣讲与非遗体验相结合，大家共迎中秋，共叙乡情。活动首先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专题宣讲，宣讲围绕该法的立法背景、核心要义与实践要求展开，向侨界群众讲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相关内容，进一步增强侨界群众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随后，掐丝发廊非遗体验环节开启，授课老师为大家讲解掐丝发廊的发展历史、工艺特色与文化内涵，并分步演示掐丝、上釉等操作要点。参与者动手制作圆月、玉兔、桂花、祥云等中秋主题发廊杯垫，在指尖流转间感受国家级非遗的独特魅力。乔卷郑新敏：
13: 每年的中秋节，我们社区都要，我们这些侨胞啊，这些小孩在外面的都要召集大家一起开心做月饼、吃月饼，到时候反正大家都很开心的玩的。
3: 世新社区工作人员王锦曼：
14: 让大家能够常回家看看，增进他们对社区的归属感，同时宣传侨法，来倾听他们的诉求，维护他们的权益，也增进彼此之间的关系。活动呢虽然小，但是重在凝聚侨心，聚集侨力。
1: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静，播音于毅、史潮，感谢您的收听。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3: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5: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全。
3: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1: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3: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1: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16: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3: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午后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偏西风2到3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5到37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午后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偏西风2到3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5到37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节目播送完了。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衢州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 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

0: 至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
1: 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四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药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0: 1418元。活动四，银手镯买一送一。活动五，购婚庆五金每克再优惠30元。活动六，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一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1: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0: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3757030806。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2: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的很，全省可只有14家。
0: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呢？
2: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净烧秸秆，美化家园。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净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3: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

0: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1: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 104.7 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黄晓斌调研推进省市县三级民生实事项目，徐州市基层应急消防能力比武竞赛在将举行。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白沙共富产业园建设冲刺九月底完工目标。最后是乡村采风，方家村五福坳至姚家道路连通工程稳步推进。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1: 三农资讯，
0: 9月18号下午，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斌带队实地调研省市县三级民生实事项目推进情况。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攻坚决战为契机，高质高效推进项目建设，用心用情增进民生福祉，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副市长毛淑峰、王展参加部分点位调研或座谈。黄晓斌一行先后来到319省道晚窑乡园口村路段、虎山街道城东新城网球场、西东村龙市足球场、江山市人工智能教育基地，实地查看重点路口路段赋能提升、群众身边体育场地设施、数智五育、智慧教育工程等民生实事项目推进情况。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黄晓斌指出，当前各项民生实事项目已进入收官冲刺阶段，各责任单位要紧盯既定目标不放松，倒排时序加快推进，确保各项任务保质保量、不折不扣落实到位。黄晓斌强调，要聚焦重点难点，抓实抓细，收尾攻坚。交通运输局、公安局要针对全市亡人事故多发的交通路口路段进一步梳理清单，通过工程性措施加以改善，并对条件成熟的点位按照民生实事项目谋划要求，统筹抓好政策处理、资金保障等前期工作。体育局要加快推进网球场、足球场项目建设，优化场地布局，确保项目早建成、群众早受益。黄晓斌要求要坚持建管用并重，坚决避免重建设轻运维、重数量轻质量现象，紧扣群众急难筹判问题，科学做好明年民生实事项目的选题立项工作，切实让建成项目长期稳定发挥效益，持续惠及广大群众。要扎实做好查漏补缺和规范提升工作，各责任单位要对照上级民生实事项目评价要求，做到问题清仓见底、整改闭环到位，切实把各项民生实事办成民心工程，向全市人民交上一份满意答卷。
2: 9月11号，由衢州市应急管理局、衢州市消防救援局主办，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江山市消防救援局承办的2026年衢州市基层应急消防能力比武选拔及培训活动在将举行。来自衢州市6个县市区的近100名基层应急消防参赛队员齐聚赛场，同台比拼实战本领。本次比武坚持实战导向，设置理论知识测试、隐患巡查实操、站长履职问答、三段区域指挥部开设舟艇救援综合操、手台泵与水罐泡沫消防车出2支水枪操6大竞赛科目，覆盖理论笔试、隐患排查、岗位履职、应急指挥、水域救援、装备实操等基层应急消防核心业务，全面检验各县市区基层应急消防队伍综合能力水平。比武现场，室内考场内参赛队员乘着答题，排查安全隐患。操场上，队员们开展三段区域指挥部开设科目，快速搭建现场应急指挥体系。江山港水域，舟艇救援科目紧张进行，队员分工协作完成救援处置。广场上，水带铺设、出水涉流等操作有条不紊，队员们动作干脆利落，充分展现基层应急人员过硬的业务素养

0: 与团队协作能力。江山市晚窑乡应急站负责人徐云峰：
1: 平时呢，我们各个队的也有一部分的体能训练或者器械性的专业训练，但是我们为了这次选拔赛，突出了就是水操训练跟舟艇救援训练。训练的话，我们这个关键的细节要到位，到突发情况的时候，我们能拉得出来，用得上。
0: 经过激烈角逐，曲江区斩获本次比武团体第一名，开化县江山市分获团体第二、三名。比武结束后，选拔出的优秀队员将参加集中培训，备战省级比武竞赛。
2: 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白沙共富产业园建设冲刺九月底完工目标。
3: 聚焦三农。
0: 眼下凤林镇白沙共富产业园建设已进入最后扫尾阶段，项目正全力向九月底完工的目标冲刺。从施工现场的作业推进到后续的产业布局，这一跨村联建的共富工程正一步步从建设蓝图转化为带动群众增收的实景。近日，记者走进白沙共富产业园二号产业发展用房施工现场，只见一栋白色外立面的现代化厂房赫然矗立，工人们正在进行消防喷淋布施、地面打磨及室外配套扫尾作业。白沙村党总支副书记周水军：
4: 这个共富产业园是从2016年1月份开始的，到现在呢，基本上主体这些都基本上完工了。我们最快我们合同到期是9月底，我们尽快要给它完工了。现在就是外面的配套也正在实施。
0: 白沙共富产业园是凤林镇探索跨村联建、抱团发展的标志性工程。项目占地面积2594平方米，总建筑面积10296平方米，总投资2300万元。采用政府宏观引导加村企深度合作加市场机制灵活运作模式，由凤林镇14个移民村联合组建的强村公司推进实施，共分为1号、2号、3号三栋产业发展用房。项目建成后，将形成集生产加工、来料制造于一体的集约化产业空间，预计可直接提供就业岗位100余个，惠及凤林、峡口、石门三个乡镇的水库移民、后期扶持人口9500余人。项目顺利推进的背后，离不开凤林镇的主动作为与全周期服务。在项目启动初期，针对土地审批环节存在的堵点，凤林镇人大积极协调市发改局、市资规局、市农投集团等部门单位召开专题论证会，打通审批中梗阻，为项目尽早开工赢得时间。同时，凤林镇人大主动向上对接，成功争取上级补助资金1000余万元，有效缓解村级自筹资金压力。周水军：
4: 我们这个共富产业园做好之后呢，可能就是对我们就原先的有一个企业入驻的，他可能厂房不够，干嘛还是给他们这里使用。再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箱包厂，就是2楼以上还是做就是来料加工这一块。
0: 据测算，近二号产业发展用房的租金收入叠加屋顶光伏发电收益，每年即可为村集体增收75万元。成为壮大村级集体经济的重要造血项目。凤林镇相关负责人表示，将加快推进白沙共富产业园一号、三号产业发展用房项目建设，持续释放产业集聚效应，为移民群众和当地村民创造更多就业创业平台，以产业振兴赋能乡村振兴，在共富路上探索白沙样本。
5: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6: 小雪，金融扶贫你听说过吗？
2: 哎，知道过一些，好像惠农快车、农村青年创业、农家女创业等贷款项目就属于金融扶贫吧？
6: 没错，近年来我们江山不断创新金融扶贫形式，鼓励银行推出惠农快车、农村青年创业、农家女创业等金融产品，为广大低收入农户提供创业资金的支持。
2: 有些农民朋友想脱贫，手头也有脱贫的项目，却苦于没有启动的资金。这时候如果有相关部门单位、银行帮上一把，也可以说是雪中送炭了。
6: 是啊，扶贫小额信贷项目就是专门为低收入农户量身打造的，它的扶贫对象就是全市经过认定的低收入农户。
2: 那扶

0: 指的内容有哪些呢？
1: 扶贫小额信贷主要为贷款对象开展特色农业，含农产品加工流通业、来料加工业、家庭工业、休闲旅游业、电子商务业等生产经营项目，提供3%的贴息补助。
0: 这对低收入农户来说可是实实在在的帮助啊。那要怎么样才能贷到款项呢？
1: 首先，低收入农户要申领贷款卡，由金融机构进行审核发放贷款卡，确定授信额度，最高的授信额度呢是50000元。然后要贷款的朋友注意了，贷款对象要填写江山市扶贫小额贷款贴息申请表并申请贷款，由金融机构发放扶贫小额贷款，原则上在5个工作日内完成，贷款利率不得超过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的20%，贷款对象于获得贷款当月底前提供贷款合同证明、身份证、户口簿、贷款卡、贷款用途证明等材料，然后由村委会进行审查并公示7日，之后由乡镇街道市扶贫办审核公示。
0: 这样就可以了吗？
1: 还有几个手续要办，贷款对象还必须填报江山市扶贫小额贷款贴息资金报账单、附贴息申请表、还贷凭证原件，乡镇街道对资料进行审核公示并报送江山市扶贫办，原则上每月一次。市扶贫办要进行审核公示，确定贴息清单并反馈给金融机构，拨付扶贫小额信贷贴息补助资金录入系统，最后金融机构5个工作日内发放补助资金。
0: 这贷款手续听起来挺繁琐，不过朋友们不要怕，贷款过程中啊，有什么疑问都可以找银行工作人员询问。希望需要扶贫小额信贷的朋友们啊，能够早日用上资金，早日脱贫致富。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方家村五福坳至姚家道路连通工程稳步推进。
2: 乡村采风，
3: 总投资约230万元的方家村五福坳至姚家道路连通工程正加快推进。这条长2.6公里的山路将串联起上虞镇方家村与双塔街道的黄家村、陈村村，方便沿线数千名村民出行，也为农产品销售畅通运输渠道，为山区发展注入新动力。近日，上虞镇方家村五福坳至姚家道路连通工程现场，几名工人正弯腰清理路边的杂草。记者放眼望去，一条蜿蜒的泥土路向山间延伸，最窄处仅容一辆三轮车勉强通过。路面上往日雨水冲刷留下的沟壑和坑洼清晰可见。这条全长2.6公里的山区道路连接着方家村与双塔街道的黄家村、陈村村，关系着沿线数千名村民的出行与生计。目前沿线村村民骑电动自行车去城区办事，必须先绕行到上虞镇集镇再前往城区，需要40-50分钟。方家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林江安：
4: 这条路拓宽的话，也对我们村庄一个发展起到一个很关键的作用。那对于老百姓的一个农产品一个输送啊销售，然后一个通行方面，那也大大的改善。
3: 由于该道路建设涉及跨区域协调，前期推进一度困难重重，组团连村工作组和方家村多次与双塔街道黄家村进行协商对接，围绕路基修复、平整标准等关键环节深入磋商。经过多轮沟通，两村最终就该路段施工方案达成一致。道路建设还涉及部分村民的山场和田地，起初不少村干部担心征地协调难度大，但出乎意料的是，村民们纷纷表示愿意无偿出让自家田地和山场，全力支持配合工作，为道路建设扫清了障碍。该项目于7月12号开工，目前土地平整相关作业已按计划推进，后续将稳步推进下一阶段施工。
0: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 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5: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6: 哦，为什么呀？
5: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6: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3: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7: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0: 好消息，好消息！振华家电城自己会清洗的油烟机来了。吸力大，炒100个辣椒都不怕，让厨房干干净净，不让油烟伤害你的身体。该机全国联动促销活动江山站在振华家电城正式开始，活动期间购自清洁大吸力油烟机可参与抽大奖，奖品有海尔滚筒洗衣机、高档冷柜、金龙鱼玉米油等。机会难得，欢迎到振华家电城选购。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关于禁止在宛窑峡口白水坑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游泳、垂钓、烧烤、露营等活动的告知书，宛窑水库、峡口白水坑水库均为江山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在上述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范围内开展游泳、垂钓、烧烤、露营等活动，极易造成水体污染，破坏库区生态环境，直接威胁全市人民群众饮水安全。为严格守护饮用水水源生态屏障，规范库区管理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浙江省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现就有关事项告知如下：一、管控范围，宛窑水库、峡口水库、白水坑水库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二级保护区、准保护区全部水域及陆域，以及水库工程管理范围和保护范围。二、严禁行为，任何单位和个人严禁在上述管控范围内实施下列行为：一、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从事网箱养殖、旅游、游泳、戏水、垂钓或者其他可能污染饮用水水体的活动；二、垂钓、炸鱼、毒鱼、电鱼、网捕等各类非法捕捞水生生物行为；三、开展烧烤、野炊、露营、搭设帐篷、户外明火及驻留活动等可能污染饮用水水体的户外活动；四、损毁、涂改或者擅自移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地理界标、警示标志、隔离防护设施，翻越损坏库区防护围栏及擅自闯入管控区域逗留；五、向库区水域岸线倾倒丢弃生活垃圾及各类废弃物，在水库管理范围内弃置堆放阻碍行洪的物体，破坏库区植被，损毁岸线地貌；
3: 6. 其他污染饮用水水源破

0: 库区生态和水利工程设施的违法违规行为。三、管理与法律责任。江山市水库建设管理服务中心负责上述水库的日常巡查、管护和违规行为劝阻工作。对违规行为，管理单位工作人员将予以劝离、警示教育。对涉嫌违法或拒不改正的，依法移送生态环境、水行政、渔业、综合执法、公安等执法部门依法查处。保护饮用水水源是全体市民的共同责任，希望广大市民自觉遵守水源保护相关规定，主动抵制、积极举报库区各类违规违法行为。特此告知，江山市水库建设管理服务中心。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污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污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污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2: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3: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2: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3: 碾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2: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3: 江郎山下黄秋葵。
2: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4: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1: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7570303806。

0: 我是幸福主播史潮，现在是晚上8点，好好享受一个人的夜晚吧。
1: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

0: 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1: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要饮外吃漏注意，自乱漏子行引的随意横圈很危险，各乱漏子帮忙线，稳定落定出林清，出得稳定你楼顶，落定光洁最通引，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江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长路接路对都快，没眼没房光得了，路些浪会学多，方方面面放一马，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零车，木板木进落了头，扣车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境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搞不进，光脚独中扣一勤。皮楼教室缺少怪，重车指向富贵乱。学车滋味有盲缺，福楼随便可干切。该你越不你楼听，央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吧，随便都是楼过了，是过法犯楼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2: 小时候爱坐旋转木马，最喜欢公园里那匹额上有白花的小斑马。离开故乡十年，今年回家又路过那个公园，发现那匹小斑马还在，木头掉了漆，奔跑时咯吱咯吱的响，可小孩子们一样很欢乐。我试着坐上去，像小时候一样，木马开动，迎风旋转，我像回到童年，忘了时间。

欢迎你收听音乐忘了时间，我是杨佳。今天我们要看看音乐圈当中那些曾经发生过的爱情。有很多人呢，因为很有写音乐作品的才华，所以他们真的就会把思念把爱放到歌里，不过大部分人都是挺隐晦的，你只可能根据他写一个情感的状态去猜，诶，他写在什么年代，这首歌大概是给谁的。李宗盛的很多歌呢就是这样子推敲出来，也让很多人的人开始揣测，比如说他跟张艾嘉之间是不是有过某些暧昧的情愫，以至于在李宗盛的理性与感性演唱会上，有一个 VCR 一开始呢就讲了一段小张跟小李之间的故事。我记得最后的一句话是，关于他们的故事其实你们通通都猜错，很厉害吧，这要写过很多的歌才会有这样的作品作为谈资的基础。当然有一些人表现是非常明显的，他不是隐晦的在歌里写某一个爱，他是把喜欢的那个人或者爱过的那个人的名字就直接当做了歌名，比如说陶喆的这一首名字就叫做 Melody， 因为他真的喜欢过一个名字叫做 Melody 的女生。

在英文当中呢 ，melody 的意思就是旋律，也是音乐的一个代称。所以拥有这个美好名字的女生，她的本名大概也应该是艺名，就叫做音乐。音是殷勤的音，乐是喜悦的乐。据说陶喆的这首 melody 呢，当年就是写给她的。因为是美国洛杉矶华埠小姐出身，当然跟从小就在国外留学跟长大的陶喆非常的接近。最早的时候 Melody 其实是以歌手的身份进入到歌坛，之后又演了一些电视剧的作品。他其实不算是大红大紫，我觉得更多人对于他的印象好像定位在陶喆的前女友，超过定位于他是一个歌手或者是演员。现在呢已经结婚生子，当了一个幸福的太太。你在很多的台湾的综艺节目当中会看到他的身影。他的歌到底唱得怎么样？好在他也留下过专辑，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爱多少早知道。有没有一点像对过去的某些爱情的总结呢？

0: 喂，你又迟到了，你为什么又迟到？你老是迟到，你根本不爱我。
1: 亲爱的，我忘了时间了。
0: 时间哪有那么容易忘记？没有表吗？
1: 哎，我其实只想听完一首歌的，结果第二首也很好听，正准备走，第三首又来了，更棒。再后来，
0: 再后来就没有后来了。
1: 音乐忘了时间，
2: 音乐忘了时间，
1: 和亲爱的人一起听，就不会忘了哦。
3: 做每个行业，其实如果你真的足够浪漫的话，在这个行业的特质当中，你都能够找到表达爱的方式。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先来说的并不是跟爱情有关，但是这个女主人公呢，她唱过一首歌，倒是我这一次在搜集资料的时候意外发现的。我不算她的死忠的歌迷，我只是最开始的时候因为短发那首歌突然对这个女生很有印象。我相信大部分的听过这首歌的人感觉跟我应该是一样的，那真的是一个短头发很俏丽的女生，在那一票留着长长的头发大眼睛的女歌手的形象当中，她很特别。而且她的短发并不是那种很男性或是很中性的美，她其实又是很女生的那种漂亮。她的名字叫做梁咏琪。今天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叫做《我是你的梁咏琪》。这首歌最妙的地方就是它整首歌的歌词是融合了 Gigi 的很多歌曲的名字，所以听起来很有怀旧感，好像每一句都会让你想到他的一首歌，你会想到这些年他出过的专辑唱过的歌，当然也会偷偷的想一想到底哪些歌里面蕴藏了他和他爱过的人之间的故事呢。

0: 当我要找郑伊健的歌的时候，我真的费了一番心思，我选了其中某种意义上可以代表他的爱情岁月的一首歌，因为名字就叫做《爱情岁月》。我想郑伊健的爱情故事可能比他的音乐和代表作更有名，因为呢里面涉及到三个女生，尤其是第三个女生，因为在2013年终于修成正果，步入婚姻殿堂，而使得很多人对郑伊健的爱情又重新有了好奇，或者是有了一些感慨。因为回过头去看，你不能说他花心，你某种意义上他甚至算是长情，因为他最著名的两段恋爱时间都超过了7年，而且是刚刚好在觉得像咒语的第7年结束的。
1: 要是我没有记忆，怎会怀缅？要是我没有从前。

当年年仅20多岁的郑伊姐在主持 TVB 的儿童节目叫做430穿梭机的时候，和另一个主持李芷珊曾经相恋。据说因为年轻，两个人常常吵架，3年恋爱之后就宣布分手了。不过李芷珊一直说郑伊姐是个对女生很会花心思的男人，比如说恋爱的时候他就曾经收到过对方的身份证当作生日礼物，因为对方说我想把我最宝贵的东西送给你。那大概你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后来的几段恋爱都超过7年。重要的是后面两段著名的恋爱，两个女生的名字里都有一个奇字。88年郑伊健进入无线的时候演了很多的电视剧，而尚美琪当时已经是无线的当家花旦，尽管比郑伊健年纪大，不过这段姐弟恋还是轰轰烈烈地走了7年。尤其到1994年，这个男生唱片大卖，电影丰收，因为《古惑仔》系列让他成为香港90年代的偶像符号之一，而女生却因为肝病长期休养，整个事业也受到影响。这让外界对于这段感情的言论变得非常的丰富，杂音也很多。但郑伊健说了一句话，说我会照顾他一生一世。这个爱情誓言在当年粉碎了情变的传闻。可就当大家认为看到了一个很美好的爱情故事的时候，1999年，因为生日当天被拍到的郑伊健跟梁咏琪，几乎引发了当时香港娱乐圈最轰动的一个感情纠葛。其实无论是郑伊健跟梁咏琪，事业都一度受到影响，我觉得对于男生的影响更大，几乎是跌到谷底，算是他为爱情付出的代价。

曾经备受瞩目的这一段恋情最终还是画上了句号。有人感慨说，当年经历那么多事情，他们躲过了流言，躲过了指责，却同样没有躲过时间。这不只是他们的问题，这是世上很多爱情都面临过的问题，尤其是在七这个令人遐想也令人充满了忐忑的数字面前。在梁咏琪那么多的歌里，我很欣赏她其中的一首对于情感的诠释。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有时候》，歌词里有一句说，有时候当情人那么沉重，当朋友反而轻松，这是时间的功劳，它让你清晰地看到你和另一个人的位置，可以走到亲人，还是退回到朋友，或在不尴不尬的亲人中沉溺。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4: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午后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偏西风2到3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5到37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午后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偏西风2到3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5到37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节目播送完了。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5: 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6: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5: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6: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
7: 现在是20:30，江山华树广电提醒您准点对时。
6: 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5: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

0: 动期间购自清洁大吸力油烟机可参与抽大奖，奖品有海尔滚筒洗衣机、高档冷柜、金龙鱼玉米油等。机会难得，欢迎到振华家电城选购。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桌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圈。践行五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四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我会不分昼夜的想念。
1: 歌曲就浅尝辄止，因为平时有很多机会聆听，很不容易把袁老师请到节目当中。这首歌其实最早是齐秦唱的，
2: 是齐秦的那一版，也是我帮他制作的，所以我帮他加了一些节奏比较多，情绪上会稍微丰富一点，热闹一些。反而是这个版本是当时因为我跟这位新人黄淑慧合作，所以我们两个都很喜欢这首歌，才想说把这个重新来翻唱一下，也再演绎一下给大家。
1: 其实这种感觉很奇妙，就自己写的歌最开始别人唱的，
2: 是
1: 作者自己唱，可能更能够体会本来的这种情感。
2: 很希望像你像主持人这么说的，就我记得有一年我重唱了《征服》，后来碰到了那英，那英还把我念了一顿，小胖，我朋友跟我说你唱的比我好，我说老衲别闹，怎么可能呢？这不是因为你唱的这么有名，我哪有条件跟资格再重新演唱？他当然也是开玩笑。从这样的一首歌曲就可以知道说，其实有很多的歌，因为时间，因为各种原因，重新再演绎的时候，的确会有不同的画面跟情感投入。
1: 对，其实今天袁老师不仅带过来了自己的音乐跟大家分享，我们在看歌单的时候发现袁老师推荐的几首歌都不是自己创作的，也不是自己唱的
2: 啊哈。我觉得是因为这几年我必须要多注意一些华语流行音乐的整个受欢迎的程度，哪一些歌曲是脍炙人口的、街头巷尾的。那我自己常常也会提醒我自己，心里头要有十大好歌。有些歌曲已经二三十年了，可是那个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也希望透过今天的访问，能够多介绍一些歌曲给大家。
1: 今天其实袁老师的身份不单单是音乐人、作家，也是一个音乐 DJ，用这样的方式歌。

0: 分享一些袁老师在过去这么多年当中很喜欢听的音乐。
1: 好，
0: 像现在耳边响起这首《漂洋过海来看你》
1: 啊，太棒了！这如果没记错呢，应该是92年左右哦。就是李宗盛特别写给金志娟娃娃的。事实上，他是一个真人真事。娃娃有一个男朋友，以前是在北京，他们长时间的这样子鱼雁往返的。然后从第一句歌词里面就深深的吸引我，无敌好歌，
0: 用了半年的积蓄。
1: 漂洋过海来看你，多感人的一句话，听了都想哭啊！几十年过去了，听到这歌词，看到这个歌词跟旋律，其实特别感人，
0: 起鸡皮疙瘩的感觉，
1: 会有这感觉。是，
0: 我记得滚石三十的时候，看到娃娃在舞台上演唱，
1: 是，
0: 而且我在想，同样是在北京，几十年之后那种感觉，
1: 是，
0: 如果不了解幕后故事，可能觉得这就是一首情歌，但了解之后发现，人生通过音乐的方式连接之后，有好多奇妙的化学反应啊！
1: 而且每次聆听或者每次演唱，就会像坐时光隧道一样。
0: 对对对，我们听一点点袁老师推荐的这首娃娃所演唱的《漂洋过海来看你》。

0: 关于漂洋过海来看，你其实这些年小胖老师也算是漂洋过海，更多的在大陆这边。
1: 坦白说2006年开始我就长时间在北京哦，平均一个月要飞2到3趟，当时也担任湖南卫视的音乐总监，当时带领了包括楚生啊谭维维他们啊，其实那几届都是我在担任评审跟音乐制作人。我一个月飞2到3趟的话，一年大概是36趟，飞的频率非常高的。
0: 感觉您坐飞机就跟我们平时坐地铁的频率差不多了。
1: 别提了，真的是。其实坐飞机坐久了是会烦的，在那边什么都不能做嘛，就老是同样的路途这样来来往往。其实人有些时候会跟橡皮筋一样，会没有那个弹性。从事这个行业，有时候日夜颠倒，常常飞来飞去的，然后时间都比较乱。不是因为这个热忱跟这个兴趣，早就不可能待在这个行业了。其实我后来私底下跟同行的朋友们聊到这个问题，可是如果再让我选择一次，我相信我还是会选择这份工作。
0: 我理解这种感觉，就是其实单单要说赚钱的话，很多行业比做音乐赚钱多了。
1: 当然是是是，有的人待在屋子里炒一天股票，就是成千上万的进来啊。
0: 只是音乐能够给音乐人这种创作的歌曲，包括自己唱的，会像孩子一样的
1: 是
0: 看着他成长，走入别人的生命，这种成就感不是钱可以衡量的。
1: 是是，讲得真好。其实有时候对我们这些音乐人而言，这个每一首歌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自己的作品。你交出去了以后还希望人家养得好，长得高啊，长得壮啊，所以很有趣。可是作品当特别多的时候，会有一种同质性的问题。的确这几年也面临到了，有一回我记得我跟那英到台北去上康熙来了，然后这 S 跟康永就访问他说，哎，你们两个现在怎么都没有继续合作啊什么的。我就突然丢了一句，我说幸福真的是一个创作的坟墓啊。哎，没想到那英就猛点头说他也有很深的感触。你看他一路过来，包括我在内，有的时候在你感情经历最多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的时候，那个时候是你
0: 创作灵感爆发的时机。
1: 对对对，很奇怪，一旦幸福了，一段温暖的时候，很多悲伤就没有了。
0: 对，
1: 你会开始明白一些更多幸福的道理了。其实幸福有时候是很简单的。
0: 这个真的是一个让人觉得挺矛盾的命题。某些包括音乐创作文学创作都是痛出来的，要想过很好的日子很幸福的生活呢，有可能又影响创作的质和量。
1: 对，同意同意。而且许多记者接受访问的时候都问我说，原来你怎么能写这么多歌啊？那我当然会说明一下说，因为早期在餐厅走唱嘛，因为唱了很多别人的歌，包括当时在流行的歌曲王杰、齐秦、姜育恒等等。我觉得我能够写这么多歌，也是因为当年因为到处在走唱，走唱对我的影响很多，所以我就会把那些故事把那些画面留下来。可是你知道日子越过越好了，你知道开心都来不及了，相对的那些悲伤是会减少了。而且就我知道的，大家喜欢我，很多人是喜欢我的歌词。
0: 诶，我最喜欢您创作的歌曲其实不是那些大家最熟悉的，
1: 是是，
0: 而是范晓萱的那首消失
1: 啊。消失你也知道，谢谢，
0: 我超爱那首歌的歌词。
1: 谢谢，我很喜欢。
0: 有一天你知道我自己就很疲累的时候，就想到离开我熟悉的桌子，
1: 拔掉我身上的电池，那个很有意思啊，很有意思。
0: 甚至会想到歌词中的那种场景，就感觉是冲马桶的时候恨不得把自己给冲走，什么都不要干了。
1: 谢谢谢谢李志啊，谢谢这么用心的去咀嚼了我的这些文字。我自己也是啊，因为我后来才发现，我如果没有好的歌词，我很难写歌。人家问我，我都会回答他，我是先有词才有曲。
0: 有的音乐人是先有曲之后去填词，
1: 是填词。我觉得填词也很厉害啊，如果能够填到行云流水不着痕迹，那就真的很厉害。可是碍于我们是这个工作的人，我们是看得出来的，听个几遍然后看一下歌词，就可以知道那首歌是先有歌词还是先有歌曲。
0: 现在耳边响起了这首消失，特别特别有画面感的一首音乐。
1: 是是，很特别哦。
0: 来听一点点范晓萱的消失。今天节目中的嘉宾 DJ 是袁蔚仁老师。

0: 刚刚几句歌词是整首歌曲当中我觉得非常非常奇妙的歌词、啊、离开我熟悉的桌子，拔掉我身上的电池。您当时写这些歌词怎么想出来的？
1: 当然是很痛恨自己的存在，才会有一种真的就好像是上网在玩电脑一样，你把自己点掉算了。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说人嘛，就是要有一种存在感。你当那个存在感没有的时候，其实是很空泛的。我特别喜欢这个文字里面就是很生活，用到厕所甚至用到马桶。
0: 对，
1: 我很喜欢用一些很生活的字眼啊，甚至在征服里面出现了坟墓，出现了双手合十等等、嗯、我用一些生活的东西去感动大家，我觉得这个是可以跟其他的作品有一些不同的地方。其实啊，有的时候我们进入一种所谓的灰色地带很有意思啊，就是说你把你自己放空，然后持平的看你自己，就是说你不是你，然后你必须调整你自己嘛，或者是让你自己做一些休息。我很喜欢做这样的事情，我常常告诉我自己，我什么都不是，我只不过就是一个走唱歌手。我特别喜欢走唱那样的那种画面跟生活。我觉得因为我的工作，我的兴趣也影响了我很多事，变成我很喜欢去旅行、哦、然后喜欢常常去山上，去海边，就是开着车听着自己的作品或者听一些别人的歌曲，一整天就过去了。其实你们这样听起来都觉得蛮无聊的，可是那一天可能是我若做了这样那样子的事情，我会充到很多电、嗯、我会很愿意继续在这个庸庸碌碌的社会里面跟大家做的相同的事情，不然我会觉得我到底在干什么。
0: 而且容易被掏空，
1: 很容易被掏空，因为这个行业的确是起伏性比较大，光鲜亮丽的背后其实有很多不为人知的故事。那当然我们也是一般老百姓，就是很正常的活着，只是碍于这个镁光灯，碍于这个镜头前面，你有很多时候是必须做一些比较不像自己的事情，讲着不像自己的话、嗯、所以我宁可在其他的时间里面想办法做自己。
0: 其实您说到这个行业，在这本书当中也写了一些这样的内容，
1: 是
0: 就是表面上看起来光鲜亮丽好像高大上，但其实各种的辛酸冷暖自知。
1: 当然当然，尤其是这个行业的确是在你还没有成功之前你是一堆屁、嗯、在你成功之后你怎么放的屁都很香，
0: 成名以后连缺点变成了特点。
1: 对对，而且这个话虽然听了很讽刺，听了很重啊，是一个很不舒服的话，可是现实就是如此。
0: 就像在这本书当中也提到的周杰伦，当年可能大家会说啊，咬字发音不清楚，但现在学会苛求周杰伦要把普通话说标准的，这是特点。
1: 真有意思啊，这是在那样的一种比较制式的一种观念里面，大家觉得唱歌应该咬文嚼字，就是要很清楚、嗯、我觉得杰伦真的不容易，他推翻了这个道理，
0: 对，
1: 推翻了这个逻辑。好像有他，你想想，不然华语音乐多无聊啊。其实真的是啊，双截棍太有意思了，怎么这样都能写个歌了。
0: 对，包括还有在这本书当中，其实这本书立意上面也可以说和 SH 也是有关系的，因为他们的那首歌
1: 是
0: 听袁惟仁弹吉他。
1: 是是是，他们三个真是可爱哦，三个来自于三个不同的城市，北中南，三个截然不同的性格。一开始唱片公司包括我是他们制作人，我也其实也是伤透了脑，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去组合他们了、啊、没有想到他们三个人的真诚也好，他们三个人的这种感染力也好，亲和力也好，就是获得了大家的喜爱，不容易、嗯、真的不容易。
0: 而且一晃的十多年过去了，他们的成绩摆在那儿了。
1: 是，
0: 我都还记得当年发第一张的时候，《恋人未满》的那些歌，
1: 是是是。
0: 还有当时买周杰伦唱片的时候，甚至有人会觉得，哎，周杰发唱片了，他们以为是亚尔康那个周杰，因为当时周杰伦不知道是谁。
1: 是。
0: 现在周杰伦、SHE 他们都是华语歌坛的中坚力量。
1: 是是是，真的很替他们高兴，尤其是就是在这个2000年的前后，杰伦跟 SHE 分别的出片啊、哦，可以说是改写了许多华语流行音乐的音乐史啊、哦，因为 R&B。其实是一个完全欧美的东西，那杰伦也好 SH 也好，他们的音乐旋律跟他们的音乐架构一直建立在这个音乐形态里面。当然 SH 比较特别是他

0: 他是比较 easy listening 的，
1: 嗯，
0: 杰伦就是完全的音乐人，各式各样，他从 R&B 节奏到双节棍，一直到最后他引领一波风潮的这个东方的小调歌曲，这个是我特别喜爱，包括发如雪，包括这个千里之外等等啊，东风破，这些都是创新了一个音乐史。我相信罗大佑老师也好，李宗盛大哥也好，都会很替杰伦跟替华语流行音乐高兴的，这是一个太棒的人。所以其实能够引领流行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哦。而且杰伦几乎还可以每年都出一张专辑，写十首新歌。
1: 对，
0: 现在叫我写一首歌可能要蹲个半年一年，你知道，因为我刚才特别还提到说，有时候同质性太高了，你会不愿意继续创作，所以能够有周杰伦这样的一些音乐人创作人，其实我真的很替大家高兴。
1: 有的前辈对待晚辈不会有这么多溢美之词，但是您谈起这晚辈的时候满满的认可，这点上其实是让我感觉很敬重的。
0: 哎呀，谢谢李志，谢谢您这么观察这么仔细啊！我真的很觉得有必要去多推荐一些新人跟流行音乐，不然华语音乐实在没什么人在推动，
1: 都在听老歌，都听90年代。
0: 对，我们若不往前走，以后咱们孩子怎么办呢？你说是
1: 以后听什么呀？
0: 是啊，总不可能每天都听月亮代表我的心啊。
1: 对，所以我们现在来听到这首 SHE 的听袁惟仁弹吉他，这是一首特别有意思的歌曲，
0: 太有趣了，边听我们待会再告诉大家这首歌的故事。
1: 今天节目中的嘉宾 DJ 是袁惟仁老师，现在在歌曲当中听袁惟仁弹吉他。

0: 邪教迷惑人心智，自觉抵制邪教，维护社会和家庭稳定。
1: 现在是晚上9点，爱如少年，发挥自己的能力去爱别人，影响他人，会让你越来越年轻，更加幸福快乐。

0: 大秦帝国第三部金戈铁马第五章东战河内。晋鄙所部原本就是五万大军，不用增调，回到大营立即从孟津渡河。孟津渡口距离西北的安邑、蒲坂两大城只有200余里，精锐铁骑2个时辰便可到达。晋鄙已经接到探报，秦军主力占领安邑、蒲坂后已经东进，两城只有秦国一般文吏与搬运财货的民夫车队。晋鄙立即下令，先行夺回安邑、蒲坂，再向东北推进。果能如此，第一道捷报传回，大梁便会大为振作，自然也是晋鄙的一份头功。军令一下，五万铁骑立即沿着大河北岸的山原向安邑狂风骤雨卷来。正到一片山谷腹地，两边山头战鼓如雷，号角大起，黑色铁骑漫山遍野杀来。晋鄙大军都知道秦军主力已经东进，这里已经是秦军后方，万万想不到秦军的主力铁骑杀到，一时惊慌大乱，仓促之间虽有五万骑兵，却一时无法展开，前拥后堵，自相践踏，困在了毛毛凉凉之中。王和铁骑已经窝了半个多月，骑士们眼见步兵攻城略地，进展神速，早眼红的嗷嗷直叫，生怕魏军不来，自己没了仗打，不能斩首立功。如今魏军终于出现，秦军骑士早已憋足了劲儿，以逸待劳，猛勇冲锋，势不可挡。半月之中，王和已经对伏击地段做了精心料理，山梁沟卯的枯树林，棵棵大树都涂了10数遍猛火油，每个山头都藏匿了引火手。秦军铁骑一个冲锋，将魏军压缩进大小沟卯后，引火手立即猛抛火把，顷刻之间，大火便在各个山梁沟卯中猛烈燃烧起来。魏军铁骑是牛皮甲胄，骑士在大火中冲突，皮质甲胄生生成了引火猛料，骑士们浑身大火，纷纷下马惊慌滚地灭火。如此一来，战马离开主人惊慌奔突，家乡纠缠，再也无法形成冲锋战力，秦军却只是守在山口要道截杀逃窜骑士。晋鄙老于战场，一见火起，心知不妙，立即嘶声大喊，回军向南，杀向河滩。残余乱军一声呐喊，向西南空旷河滩猛冲过来，秦军却只是追杀一阵便撤了回去，只守定通向安邑的要道不动。晋鄙残兵进入河滩，见秦军没有穷追不舍，争相滚进泥潭水坑灭火，大半个时辰后，火势灭了，却人人一身泥水，狼狈的再也无法厮杀。晋鄙不禁老泪纵横，仰天长叹，天王大威也，老夫奈何。反复思忖，只有下令立即回军，同时飞马报之大梁，请魏王作速派遣精锐步兵北上。中路公孙喜蹒跚南行，因了要调齐五万铁骑而单延了3日，及至风风火火赶到敖仓渡口，又恰逢运兵的10几艘大船全被敖仓令征用了，渡口只剩下30多只中小船只。那大兵船是当年吴起做上将军时请准魏武侯精工打造的，每船可载500名士兵渡河，共50余艘，分别集中在孟津、敖仓、白马津3个大渡口。魏国法度，非出征将军之令箭，任何官署商旅不得动用兵船，若大兵船在，连同30多只中小船只，五万铁骑连人带马，大约半日光景也就过河了。如今大兵船没了，分明是3日3夜也过不完5万人马。
1: 猪头笨货！
0: 公孙喜大骂先

期赶到渡口，专司准备船只的辎重司马。你他娘豹子胆，竟敢将兵船脱手，俺灭你满门！将军，请看。辎重司马哭丧着脸，递上一面古铜令牌。敖仓令说，要向大梁王宫输送冬令山货，耽搁不得。每年冬季，都是征用兵船。敖仓令有王命箭，先斩后奏，末将不敢违拗。当的一声大响，公孙喜将那面王命牌砸到了马头石上，大吼一声：“操！不和！”敖仓河段是连接魏国大河南北的主要航道，水流平稳，航道宽阔，30多只中小船只一字排开，扬起白帆，颇为壮观。只是每只船连人带马，只占得10来个。渡了4个时辰，才过去了2000人马。眼看着冬日的太阳已枕到了山头，公孙喜铁青着脸大喊：“点起火把，夜渡！”片刻之间，晚霞落去，连绵火把将敖仓渡口照得一片通明。饶是如此，等到东方发白，也才堪堪过去了5000多人马，还在暗夜中翻了5只小船。公孙喜声音都喊哑了，一点办法也没有。磨到午后，大兵船意外地回来了6艘。公孙喜大失振作，立即下令人马上大船横渡。傍晚时分，眼看着过河人马已经有3万多，公孙喜厉声下令：“所余人马一律夜渡，务必于天亮前全部过河。”说罢，将敦促夜渡的将军令旗交给副将，自己登船过河，整顿大军去了。夜色苍茫，大船方到河中，突然便见本来幽暗的大河北岸火光爆张，杀声震天。骤然之间，站在船头的公孙喜一阵透骨的冰凉弥漫了全身，嘶声大吼：“快快渡！”禀报将军。兵船桨首的头目快步走来：“北岸码头有大火，不能靠船。”“靠，就是刀山也给俺靠上去。”公孙喜眼睛几乎瞪得要出血。“嗨！”头目一声尖锐呼喊：“慢船稳舵，靠上码头。”公孙喜厉声大喊：“全体张弓，给俺射出码头。”就在骑士们张弓搭箭的刹那之间，无边暗夜中一片连绵尖啸，强弩大箭带着呼啸的火焰，犹如密匝匝的火舌，狂泻到强弩帆布、船舷、船头，定在哪里便在哪里窜起猛火。魏军一轮长箭还没有射完，船头人马已经倒下了大半，整个大船也烧成了一座通明的火焰山。“郎琴，俺拼了你！”火海中一声大吼，一团火焰从2丈多高的船头飞起，扑向了滚滚滔滔的大河。“将军，将军上岸杀敌了！”“跳，拼了！”船头火海一片惊叫，一团团火焰跟着扑下了大河，幽暗的河面顿时明亮起来。随着团团火焰扑入水中，岸上的火箭也立即跟着飘来，眼见身上带火的入水士兵惨叫一片，却突闻岸上几声短促的号角，火箭骤然停止了，一个粗犷的大嗓门从岸上直飞出来：“公孙喜听了，本将军王陵，你的上岸人马一波一波已经被我全部杀光，念你冒死赴险，老秦人放你上岸收尸，装上大船运回去。”公孙喜堪堪游到残破的码头，一身泥水摇晃着上岸，只见平日堆积货物的偌大货场上尸骨如山，在燃烧未尽的余火残烟中令人心悸，浓烈的尸臭在呼啸的北风中迎面扑来，令人几乎要窒息过去。从未见过如此惨烈阵仗的公孙喜

顿时翻肠绞肚的大吐起来，那个粗犷的大嗓子又随风飘了过来，一阵哈哈大笑。公孙邪，见不得尸体，打个胜仗，赶紧回去，小心天亮了我变主意啊！哈哈哈哈！脸色惨白、心计难忍的公孙喜颤巍巍站了起来。对着笑声想怒吼一句，终是浑身软瘫的喊不出来。眼见尸骨堆中一口白刃森森伫立，踉踉跄跄扑了上去，扑的一声鲜血四溅。公孙喜软软的倒了下去。喊声沉寂了，火光熄灭了，黑暗中只听王陵一声叹息：“小子有种，可惜了。”正在此时，一骑快马飞到码头。国尉将令王陵将军守住淮城不动，等候丞相接收，并跟随护卫丞相。王陵大急：“不打仗，守在这里作甚？我去增援白马金。”快马使者高声道：“国尉有言，各司其职，不得违令抢占。”王陵急急道：“好好好，我不抢占，那你说说白马金如何了？”使者说声正在鏖战，飞马去了。白马金对岸的祁阳川却是一场惨烈的血战。辛元衍勇猛善战，河外大败后立功心切，一回大营星夜调兵，驻扎在巨野泽的两万骑兵还未赶到，辛元衍便率领三万铁骑先行渡过了大河。一过河，辛元衍接到探报，秦军不足15000，已经东进到修武一带，距离淇水只有200里左右。辛元衍一听，怦然心动，三万骑兵对万余步兵，那可是稳操胜券。其实正是午后时分，辛元衍立即整顿军马，沿大河北岸大道向西南兼程急进，按照铁骑飞驰的速度，最多2个时辰便可抵达修武。这条大道中间横着一条由北向南入河的淇水，淇水东岸与大河北岸的夹角地带一片连绵山原，时人呼之为祁阳川。大道冲要处立着一座城堡，便是祁阳。祁阳城建在山原之上，带建整齐，亭亭极峻。白马津通向河内西部的大道恰恰从城下经过，祁阳居高临下地扼守在咽喉地带。营豹铁骑已经早早到达，埋伏在祁阳川严阵以待，谁知数日之后还是不见魏军动静。营豹激变，下令5000骑士改作部族，此日深夜一举突袭，攻进了这座只有几百名非战军士的险要城堡。一占领祁阳，营豹立即飞报白起，并分兵扼守。10000铁骑埋伏在大道两侧山原，5000铁骑隐蔽在城内。焦急等待了半个月，营豹丝毫不敢大意，探马飞骑撒出周围百里，生怕魏军不走白马津大道。辛元衍一动，营豹大势振奋，立即亲自坐镇城外伏击山头，要一举歼灭辛元衍30000铁骑。辛元衍铁骑风驰电掣，不消半个时辰冲进了祁阳川大道。待到大队飞一般掠过祁阳城下，恰恰是大军全部进了谷口。正在此时，两岸山头战鼓如雷，号角凄厉，林木萧疏的原坡上旌旗招展，黑色铁骑漫山遍野呼啸着压顶杀来。几乎同时，祁阳城头也是战鼓隆隆，5000黑色铁骑开关杀出，直接堵住了谷口。辛元衍飞快地向两面山坡一打量，一声大吼道：“秦军不多，百骑一阵，杀出祁阳川。”一声吼罢，夺过中军司马手中的大旗，连连摆动发令：“前军10000向前杀，后军10000回头杀，
中军一万，杀向两面山坡。一阵发令完毕，将大旗又往中军司马怀中一塞，举剑高喊：“跟我杀！”带领1000名护卫精锐，旋风般杀向东面山坡。但凡遭遇突然伏击，归路被断，大将胆气最是要紧。同是魏军，辛元衍身先士卒，奋勇酣战，30000魏军骑士斗志大涨，人人怀死战之心，战场形势立时改观。此时的秦军铁骑战力已是天下之冠，更兼养精蓄锐，以逸待劳，人人都以为一个冲锋便可击溃魏军。谁想，魏军非但没有惊慌大乱，反倒是冲上来要反叠秦军。虽说战力又差，又是远道驰驱，但兵力却多过秦军一倍，又是死战突围之志，一时间与秦军大规模纠缠在一起，杀得难分难解。嬴豹是秦军的骑兵主将，寻常时日，全部10万铁骑都归他帐下，是秦军威名赫赫的猛士大将。今日伏击战，他本在山头用金鼓旗帜发号施令，指挥全军截杀方向，为的是秦军兵力少，怕包不住魏军。开战片刻，他看出情势不对，紧皱的眉头猛然一挑：“司马长骑，铁鹰骑士上马，随我下山指导辛元衍大旗。”话音落点，人已飞身上马，长剑只一举，带着200最精锐的铁鹰骑士，惊雷闪电般压下山来。秦军的铁鹰骑士是重装骑兵，骑士本人首先须得是铁鹰剑士，人人一口15-16斤重的长剑，人马皆是铁甲裹身，只露出两只眼睛，铿锵压来，寻常刀剑箭矢碰到便飞，根本无法凑上去厮杀。如此200骑激荡烟尘，却没有任何呐喊，直对着新字大旗卷来。战国军法通例，大将被俘，领兵50人以上之官佐全部斩首，护卫与大将同死，有功无罪。唯其如此，大将的护卫亲兵都是精锐死士。辛元衍的1000护卫铁骑，自然也是魏军精锐骑士无疑。眼见这股没有旗帜的黑色铁流汹涌压来，护卫千夫长一声大吼：“百人队护旗护将，他队3层列阵，杀！”顷刻间与黑色铁流轰然相撞。一交手，嬴豹的铁鹰骑士大显威风，也不列秦军骑士最擅长的三骑追，只是单兵散开一个扇面，一路砍杀过来。饶是魏军护卫死战不退，也是木片撞到铁塔一般，搭上去便咔嚓飞蹦出去。辛元衍在河外与秦军曾有过恶战，冷眼一看，心知不是对手，举剑一声大喝：“退下山坡，东向突围。”此时恰恰有一股魏军骑兵冲来，裹住了黑色铁骑，辛元衍与残余的几百名护卫骑士趁机摆脱厮杀，冲下山，立即号令魏军全部回头向来路冲杀突围。大秦帝国之金戈铁马第5章东战河内就为您播读到这里，下一期我们再见。

0: 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1: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2: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1: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6: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7: 我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6: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8: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9: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大秦帝国第三部金戈铁马第五章东战河内。眼见魏军的红色骑兵潮水般卷回，谷口的五千

秦军铁骑迅速退后，摆开了三个方阵轮番截杀。但是，拼死突围的魏军死命蜂拥而上，秦军骑士拼死力战，伤亡过半也无法堵住。正在此时，东面喊杀声骤然大起，漫天火把中，大队黑色铁骑飓风般杀来，一面白字大旗在火光照耀下分外清楚。乱军中的新元衍立时凉气灌顶，嘶声大喊：“白旗主力来了，卷旗快逃！”魏军轰然炸开，纷纷向黑暗中夺路逃命。新字大旗骤然消失，新元衍与残余护卫也四散消失在无边无际的黑暗之中去了。秦军追杀出三五里，白起断然下令回兵。营豹已经杀得兴起，大叫着要捉回新元衍祭旗。白起大喝一声：“军令如山，收兵！”营豹见白起恼怒，才气羞羞地收兵回营。次日清晨清点战场，魏军尸体26000余，秦军战死8000，重伤2000余，轻伤3000余。也就是说，营豹的15000铁骑几乎非死即伤，是前所未有的惨胜。更要紧的是，若非白起的5000精锐铁骑杀倒，很可能伤亡更为惨重。气得营豹咬牙切齿地发誓：“新元衍，下次不杀你复仇，营豹誓不为人。”白起默然半日，长长的一声叹息：“惨胜若败，我之错也。我军兵少，新元衍才敢死战。看来，不能纯粹依靠战力，还是要有兵力优势。”见白起如此自责，营豹哈哈大笑：“说甚来？打仗能不死人？怕死战我才上进，有咬头。”白起摇摇头，再没有说话。三日之后，大梁传来消息：信陵军冒死强谏，请自率20万步军北上，与秦军决战河内，却被魏襄王与丞相魏齐托辞拒绝。秦昭王很是纳闷道：“这魏四当真老了，还有10万大军，为何就不发兵？怪啥？”魏冉笑道：“这老小子，只要看住自己那张王座，管你丢城失地。信陵军若大军在握，老小子能放心了？”秦昭王大是感慨，摇头叹息一声：“国军做到这般地步，只怕是上天难救也。”魏冉拍案道：“不管他，我看立即设置河东郡，大跨一步出山东。”秦昭王思忖道：“设郡守土，诸事繁多，王就都想好了。”魏冉悠然笑道：“当此之时，先要有设郡魄力。河内设郡，大出山东300里，何等震慑之威！至于诸般细务，我自会与白起商讨妥当，禀明太后定夺。你尚年轻，回咸阳读书便了，操个甚心？”秦昭王目光一闪，笑道：“我留在王舅身边，是想长长本事，回咸阳憋闷得慌。”魏冉笑道：“只要不出事，随你。”大梁不发兵的消息在河内迅速传开，河内魏人大失所望，只要秦军一到，立即开城投降。不消旬日，秦军兵不血刃地接收了剩余城堡。至此刚好一个月，河内63城全部被秦军占领，无一遗漏。白起飞马赶到淮城与魏冉会合，匆匆叠完一顿军食，魏冉递过来一卷竹简：“看看，你我磋商一番，报太后定夺施行。”白起打开竹简，顿时眼前一亮：“请设河东郡书。”陈启太后。

丘五、山阳、河雍、朝歌、祁阳、贡、吉。其三，郡守县令本土出，属员遴选旧吏，数比关中诸县减半。其四，十年之内不行秦法，不收赋税，不征兵役。其五，河内驻军20000铁骑，粮草辎重由秦本土输送。臣魏冉、白起、顿首。好，白起何起主简？丞相思虑周全，我无异议，只是丞相这次拉上我。魏冉大手一挥，打断笑道：不是送你功劳，是老夫要借你大将军威风。白起不惯笑谈，脸色通红道：丞相哪里话来，这一仗打得不干净，有甚威风来？魏冉哈哈大笑：呜呼哀哉，一个月拿下60余城还叫不干净？白起喃喃道：祁阳川太窝心，战死8000骑士。魏冉眼睛一瞪道：日后不得将此事挂在嘴边絮叨，天下本无事，絮叨多了便出事。你是严于责己，未必人人如此看，明白了？你只记住，只要打胜，莫说死8000人，就是死80000人，老夫也给你兜着，看谁个敢多嘴。白起一笑道：丞相胆气，为将者之福也。魏冉喟然一叹：官场如战场，自古皆然也，老夫也只是给做事者搂住后腰而已，岂有他哉？白起恍然想起方才一个念头，指着竹简笑道：丞相，这郡所何以设在淮城？安邑是魏国旧都，何不设在那里？这你却不明白。魏冉呵呵笑着：安邑虽是旧都，城大繁华，然也是魏国老根，许多事只能睁一眼闭一眼，若官府在此，反倒是多有不便。但凡敌方旧都，只能文火细炖，岁月化之。淮城不同，此地本是殷商古邢国，城名邢丘，周武王伐纣灭之，改邢丘为淮，淮者安抚追念也。淮城居三河之冲要，又靠近洛阳，本是晋国老周人根基，民有周秦同源之说，料民理事便顺当一些。再说国魏不以为淮地乃是兵家咽喉吗？白起点头笑道：这倒是了，安邑有事，函谷关大军半日可达，淮城20000铁骑可是令赵魏韩寝食难安了。着，正是这个道理。魏冉一阵大笑。三日后，宣太后书令直达河内，由秦昭王宣读例行，对白起战功与魏冉谋划大加褒奖，当场擢升白起为大梁造爵，直封上将军。魏冉晋爵封侯，虚封穰帝，是为穰侯。三军将士并河内吏员，及时论功封赏，进阶进爵1到3级，一时人人振奋。魏冉雷厉风行地在河内设置郡县，颁布法令，要将这片中原冲要地带结结实实地划入秦国。在这忙碌时刻，咸阳接到郢都秦商的快马驿报，鲁仲连入楚，正在策动屈原复出，恢复合纵，联兵抗击秦国。大秦帝国之金戈铁马第5章东战河内就为您播读到这里，下一期我们再见。

0: 三省边界空中桥，
1: 生生息息伴你行。
0: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
1: 祝大家晚安，明天早晨再见。

0: FM 104.7，幸福调频，温暖你我。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2: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多云，午后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偏西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5到37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多云，午后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偏西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5到37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节目播送完了。
3: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

0: 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滑树，详询96371。
1: 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百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2次。溺水警钟时常鸣，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0: 现在是早上六点，江山华树广电提醒您准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1: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5: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FM104.7，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王小兵调研推进省市县三级民生实事项目，徐州市基层应急消防能力比武竞赛在将举行。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白沙共富产业园建设冲刺9月底完工目标。最后是乡村采风，方家村五福坳至姚家道路连通工程稳步推进。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5: 三农资讯。
1: 9月18号下午，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兵带队实地调研省市县三级民生实事项目推进情况。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攻坚决战为契机，高质高效推进项目建设，用心用情增进民生福祉，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副市长毛淑峰、王展参加部分点位调研或座谈。黄晓兵一行先后来到319省道晚窑乡园口村路段、虎山街道城东新城网球场、西东村龙市足球场、江山市人工智能教育基地，实地查看重点路口路段赋能提升、群众身边体育场地设施、 数智五育、智慧教育工程等民生实施项目推进情况。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黄晓斌指出，当前各项民生实施项目已进入收官冲刺阶段，各责任单位要紧盯既定目标不放松，倒排时序加快推进，确保各项任务保质保量、不折不扣落实到位。黄晓斌强调，要聚焦重点难点，抓实抓细收尾攻坚。交通运输局、公安局要针对全市亡人事故多发的交通路口路段进一步梳理清单，通过工程性措施加以改善，并对条件成熟的点位按照民生实施项目谋划要求，统筹抓好政策处理、资金保障等前期工作。体育局要加快推进网球场、足球场项目建设，优化场地布局，确保项目早建成、群众早受益。黄晓斌要求要坚持建管用并重，坚决避免重建设轻运维、重数量轻质量现象，紧扣群众急难筹判问题，科学做好明年民生实施项目的选题立项工作，切实让建成项目长期稳定发挥效益，持续惠及广大群众。要扎实做好查漏补缺和规范提升工作，各责任单位要对照上级民生实施项目评价要求，做到问题清仓见底、整改闭环到位，切实把各项民生实事办成民心工程，向全市人民交上一份满意答卷。
0: 9月11号，由区中

0: 州市应急管理局、衢州市消防救援局主办，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江山市消防救援局承办的2026年衢州市基层应急消防能力比武选拔及培训活动在将举行。来自衢州市六个县市区的近百名基层应急消防参赛队员齐聚赛场，同台比拼实战本领。本次比武坚持实战导向，设置理论知识测试、隐患巡查实操、站长履职问答、三段区域指挥部开设舟艇救援综合操、手台泵与水罐泡沫消防车出两支水枪操六大竞赛科目，覆盖理论笔试、隐患排查、岗位履职、应急指挥、水域救援、装备实操等基层应急消防核心业务，全面检验各县市区基层应急消防队伍综合能力水平。比武现场，室内考场内参赛队员乘着答题，排查安全隐患。操场上，队员们开展三段区域指挥部开设科目，快速搭建现场应急指挥体系。江山港水域舟艇救援科目紧张进行，队员分工协作完成救援处置。广场上，水带铺设、出水涉流等操作有条不紊，队员们动作干脆利落，充分展现基层应急人员过硬的业务素养与团队协作能力。江山市宛窑乡应急站负责人徐云峰：
1: 平时呢，我们各个队的也有一部分的体能训练或者细节性的专业训练，但是我们为了这次选拔赛，突出了就是水操训练跟舟艇救援训练。训练的话，我们这个关键的细节要到位，到突发情况的时候，我们能拉得出来，用得上。
0: 经过激烈角逐，衢江区斩获本次比武团体第一名，开化县江山市分获团体第二、三名。比武结束后，选拔出的优秀队员将参加集中培训，备战省级比武竞赛。
2: 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白沙共富产业园建设冲刺九月底完工目标。
3: 聚焦三农。
0: 眼下，凤林镇白沙共富产业园建设已进入最后扫尾阶段，项目正全力向九月底完工的目标冲刺。从施工现场的作业推进到后续的产业布局，这一跨村联建的共富工程正一步步从建设蓝图转化为带动群众增收的实景。近日，记者走进白沙共富产业园二号产业发展用房施工现场，只见一栋白色外立面的现代化厂房赫然矗立，工人们正在进行消防喷淋布施、地面打磨及室外配套扫尾作业。白沙村党总支副书记周水军：
4: 这个共富产业园是从2016年1月份开始的，到现在呢，基本上主体这些都基本上完工了。我们最快我们合同到期是9月底，我们尽快要给它完工了。现在就是外面的配套也正在实施。
0: 白沙共富产业园是凤林镇探索跨村联建、抱团发展的标志性工程。项目占地面积2594平方米，总建筑面积10296平方米，总投资2300万元。采用政府宏观引导加村企深度合作加市场机制灵活运作模式，由凤林镇14个移民村联合组建的强村公司推进实施，共分为一号、二号、三号三栋产业发展用房。项目建成后，将形成集生产加工、来料制造于一体的集约化产业空间，预计可直接提供就业岗位100余个，惠及凤林、峡口、石门三个乡镇的水库移民、后期扶持人口9500余人。项目顺利推进的背后，离不开凤林镇的主动作为与全周期服务。在项目启动初期，针对土地审批环节存在的堵点，凤林镇人大积极协调市发改局、市资规局、市农投集团等部门单位召开专题论证会，打通审批中梗阻，为项目尽早开工赢得时间。同时，凤林镇人大主动向上对接，成功争取上级补助资金1000余万元，有效缓解村级自筹资金压力。周水军：
4: 我们这个共富产业园做好之后呢，可能就是对我们就原先的有一个企业入驻的，他可能厂房不够，那么还是给他们这里使用。再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箱包厂，就是2楼以上还是做就是来料加工这一块。
0: 据测算， 近二号产业发展用房的租金收入叠加屋顶光伏发电收益，每年即可为

0: 村集体增收75万元，成为壮大村级集体经济的重要造血项目。凤林镇相关负责人表示，将加快推进白沙共富产业园一号、三号产业发展用房项目建设，持续释放产业集聚效应，为移民群众和当地村民创造更多就业创业平台，以产业振兴赋能乡村振兴，在共富路上探索白沙样本。
1: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2: 小雪，金融扶贫你听说过吗？
3: 哎，知道过一些，好像惠农快车、农村青年创业、农家女创业等贷款项目就属于金融扶贫吧？
2: 没错，近年来我们江山不断创新金融扶贫形式，鼓励银行推出惠农快车、农村青年创业、农家女创业等金融产品，为广大低收入农户提供创业资金的支持。
3: 有些农民朋友想脱贫，手头也有脱贫的项目，却苦于没有启动的资金。这时候如果有相关部门单位、银行帮上一把，也可以说是雪中送炭了。
2: 是啊，扶贫小额信贷项目就是专门为低收入农户量身打造的，它的扶贫对象就是全市经过认定的低收入农户。
3: 那扶持的内容有哪些呢？
2: 扶贫小额信贷主要为贷款对象开展特色农业，含农产品加工流通业、来料加工业、家庭工业、休闲旅游业、电子商务业等生产经营项目，提供3%的贴息补助。
3: 这对低收入农户来说可是实实在在的帮助啊。那要怎么样才能贷到款项呢？
2: 首先，低收入农户要申领贷款卡，由金融机构进行审核发放贷款卡，确定授信额度，最高的授信额度呢是50000元。然后要贷款的朋友注意了，贷款对象要填写江山市扶贫小额贷款贴息申请表并申请贷款，由金融机构发放扶贫小额贷款，原则上在5个工作日内完成，贷款利率不得超过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的20%，贷款对象于获得贷款当月底前提供贷款合同证明、身份证、户口簿、贷款卡、贷款用途证明等材料，然后由村委会进行审查并公示7日，之后由乡镇街道市扶贫办审核公示。
3: 这样就可以了吗？
2: 还有几个手续要办，贷款对象还必须填报江山市扶贫小额贷款贴息资金报账单、附贴息申请表、还贷凭证原件，乡镇街道对资料进行审核公示并报送江山市扶贫办，原则上每月1次。市扶贫办要进行审核公示，确定贴息清单并反馈给金融机构，拨付扶贫小额信贷贴息补助资金录入系统，最后金融机构5个工作日内发放补助资金。
3: 这贷款手续听起来挺繁琐，不过朋友们不要怕，贷款过程中啊，有什么疑问都可以找银行工作人员询问。希望需要扶贫小额信贷的朋友们啊，能够早日用上资金，早日脱贫致富。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方家村五福坳至姚家道路连通工程稳步推进。
1: 乡村采风。
4: 总投资约230万元的方家村五福坳至姚家道路连通工程正加快推进。这条长2.6公里的山路将串联起上虞镇方家村与双塔街道的黄家村、陈村村，方便沿线数千名村民出行，也为农产品销售畅通运输渠道，为山区发展注入新动力。近日，上虞镇方家村五福坳至姚家道路连通工程现场，几名工人正弯腰清理路边的杂草。记者放眼望去，一条蜿蜒的泥土路向山间延伸，最窄处仅容一辆三轮车勉强通过。路面上，往日雨水冲刷留下的沟壑和坑洼清晰可见。这条全长2.6公里的山区道路连接着方家村与双塔街道的黄家村、陈村村，关系着沿线数千名村民的出行与生计。目前沿线村村民骑电动自行车去城区办事，必须先绕行到上虞镇集镇再前往城区，需要40-50分钟。方家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林江安：
5: 这条路拓宽的话，也对我们村庄一个发展起到一个很关键的作用。那对于老百姓的一个农产品

0: 输送啊销售，然后一个通行方面那也大大的改善。
1: 由于该道路建设涉及跨区域协调，前期推进一度困难重重，组团联村工作组和方家村多次与双塔街道黄家村进行协商对接，围绕路基修复、平整标准等关键环节深入磋商。经过多轮沟通，两村最终就该路段施工方案达成一致。道路建设还涉及部分村民的山场和田地，起初不少村干部担心征地协调难度大，但出乎意料的是，村民们纷纷表示愿意无偿出让自家田地和山场，全力支持配合工作，为道路建设扫清了障碍。该项目于7月12号开工，目前土地平整相关作业已按计划推进，后续将稳步推进下一阶段施工。
2: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1: 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
1: 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四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

0: 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样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多云，午后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偏西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5到37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多云，午后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偏西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5到37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节目播送完了。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2: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3: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捐。
2: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4: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2: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呢？
4: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5: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6: 三风如靴，天半丹霞，适宜风华江郎山。
7: 千年古道，江南古塞，文化飞地，念巴都。
6: 江山如画，
7: 等你。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北京多云，25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0: 李强在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上强调，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1: 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0: 15/17，中央企业将不断增强前瞻性引领性技术、关键核心技术和共性技术供给能力。

0: 年前八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15.7%。
1: 第二十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斩获12枚金牌，继续稳居奖牌榜首位。
0: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闭幕。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平安中国建设成就举世公认，平安已成为中国之治的显著标志。这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中共中央数据处书记、公安部部长王晓红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这次会议部署，锚定四个更加目标，强化思想引领抓落实，聚焦重点任务抓落实，创新方法手段抓落实，夯实基层基础抓落实，健全工作格局抓落实，不断开创平安中国建设新局面。会上授牌命名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和1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受表彰代表做交流发言，张军、英勇出席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召开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李强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相继发生重特大事故，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必须引起高度警醒，要突出重大风险场景，严密防范火灾事故，加强混合生产经营场所安全管理，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转包分包等行为，要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推进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开展船舶企业专项整治，强化旅游和交通安全管理，做好危化品等行业领域事故防范，要切实提高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推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落地，强化隐患整改消耗闭环，要进一步严格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全面提升企业安全生产水平，央企国企要在安全生产上带好头。李强强调，要强化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把安全责任措施压实到具体场景、具体岗位、具体人员，要强化社会协同共治，加强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知识普及，大力培育安全文化，当前还要抓好防

0: 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要加紧加力推动各项政策落地落实，存量政策要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加快各类债券发行使用进度，推动十五五规划、六张网实施方案等明确的重大工程项目尽早开工建设，推进老旧水库、老旧粮库改造提升，加力实施扩投资、促消费贴息政策，推出一批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优化财政支出安排，用好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支农支小等再贷款额度，研究出台稳定房地产市场、促进就业增收等政策措施。要上下协同合力稳投资，高质量做好项目准备，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加强投资项目要素保障，提高投资审批效率。要继续研究储备提振内需的政策举措，谋划更多带动性强的工作抓手，完善相关配套措施，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先行先试。会议指出，新污染物种类多、数量大、分布广，逐步成为生态环境治理的新挑战。要把源头管控作为重中之重，紧盯重点行业，加强主动筛查，精准识别化学品排放源，动态发布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落实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制度，切实降低各类环境风险。要统筹推进新旧污染物治理，加强跨部门工作协同，加大对企业转型的政策支持，确保顺利完成治理目标和任务。会议指出，事业单位在提供公共服务、保障基本民生方面承担着重要职能，要压实事业单位主管部门和举办单位责任，加强登记管理机关与社会工作、网信、民政、市场监管等部门联动，及时掌握事业单位日常运行情况，科学开展公益服务效果评价，推动各类事业单位坚守公益目标，实现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他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把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智慧和力量汇聚起来，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王沪宁表示，77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了举世瞩目、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中共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新时代的中国呈现现代化建设全面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显著提升的盛世气象。中华民族正以不可阻挡的坚定步伐迈向伟大复兴。王沪宁表示，新时代新征程，我们将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原则，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我们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不移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我们将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持续深化为侨服务工作。王毅主持招待会，部分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领导同志约750名港澳台侨各界代表出席。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他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王沪宁表示， 15/57，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

0: 面临新的形势任务，希望大家坚定不移跟党走，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从党领导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中振奋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精气神。希望大家坚定不移学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带头遵法学法守法用法，引导各族群众依法维护和保障民族团结。希望大家坚定不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多做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的工作，不断增进各族群众五个认同。希望大家坚定不移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推动民族地区在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中，走出一条具有自身特色和优势的高质量发展路子，引领各族群众共创美好生活。李干杰、慎怡琴参加会见。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由2024年以来荣获省级及以上的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和模范集体代表组成，共150人。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务院国资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到2030年，中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比要再提升5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国务院国资委新闻发言人、副主任庞绍刚表示，
4: 进一步强化工业软件、关键零部件等基础支撑。带头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在公共服务领域更加注重支撑保障，规划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建设，加大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应急产业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力度，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3: 国务院国资委财务监管与运行评价局局长王绍飞介绍，今年以来国资央企发展韧性持续增强，发展质量不断提升，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创造了有利条件。
5: 一到八月份，中央企业累计实现增加值7.2万亿，实现利润总额1.8万亿，都保持了正增长。截止到八月底，中央企业的资产总额达到了99.3万亿，同比增长了4.2%，到今年年底有望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今年一到八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一到八月份，在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和工业品价格涨幅扩大的共同推动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6%，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今年以来累计增速保持2位数增长。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一到八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贡献率达到62%。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7: 其中呢，新能源汽车、物联网、算力中心等新兴场景带动芯片需求的增长，与之相关的光电子器件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72%和51.8%，电子电路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2.3倍和49.1%。
6: 一到八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4.7%，增速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39个百分点。关兵说，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
7: 光纤制造、光缆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5.3倍和1倍，计算机整机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通信系统设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3.9倍、2.6倍、1.3倍和48.7%。
2: 商务部昨天发布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成果，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李思墨报道。
8: 根据工作规程，中美贸易理事会的任务是优化双边贸易，将讨论优化双边贸易的安排和影响贸易的问题。中美双方在贸易理事会框架

0: 下，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达成共识。双方商定，对各自规模约为30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在符合双方各自国内法律和程序的基础上，以对等方式提供降低关税待遇。其中，超过90%的产品将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双方基于各自市场需要和产业利益，商定了对等降税产品清单。美方将对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卫用品、节日礼物等约300亿美元自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中方将对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约300亿美元自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双方商定共同公布各自降税产品清单，后续双方将在履行各自国内相关法律程序后同步实施降税。此外，双方同意在贸易理事会下设立农业工作组，讨论包括监管和市场准入在内的相关议题，处理贸易关切，扩大农业领域务实合作。农业工作组计划在2026年底前召开首次会议，中方将通过工作组会议继续推动美方解决中方农业领域关切。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美中关系稳定给世界带来确定性。
1: 我由衷地相信，美中关系的稳定不仅有益于美中两国，还能够给世界各国带来确定性。毕竟没有国家愿意选边站队，没有国家想要把自己划入某一方的阵营。各国在美中两国都存在利益，维护稳定可预期的美中关系，可以让各国自主追求本国利益，充分收获同美国、同中国深度交往带来的红利。
2: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3: 眼下正是宁夏中卫冷凉蔬菜的集中上市期，今年这里的绿叶蔬菜首次卖到了马来西亚吉隆坡。作为我国冷凉蔬菜的重要生产基地，宁夏凭借冷链分拣包装运输全链条合力，让蔬菜跨越5500多公里顺利出口东南亚。总台记者徐艺新、于淼、孙鲁进报道。
4: 在宁夏中卫市沙坡头区镇罗镇的冷凉蔬菜种植基地，工人们正弯着腰采摘，手起刀落，一颗颗菜心齐根采下，直接进筐，经过分拣、遇冷锁鲜、装箱，随后送上冷链车。冷链车全程温控，2摄氏度不断链，38小时从宁夏中卫一路南下约2500公里到深圳蛇口港，再经海运约3000公里直航马来西亚巴生港。全程5500多公里，10天左右就能摆上吉隆坡超市的货架。中卫海关工作人员张朝阳告诉记者，出口马来西亚不是把菜装上冷链车那么简单。
5: 现在通关比以前便利多了，我们为企业量身定制了远程数据查检和批次检验检疫等便利化措施。企业通过手机发起预约，我们通过视频远程连线方式进行查验，从预约到放行全程不到20分钟，比以前省了近2天的时间。
4: 今年8月，宁夏首票通过批次检验模式出口的蔬菜就是从这个基地发出。同一批次的菜首批检验合格后，后面的批次免于现场查检，直接放行，通关效率大幅提升。中卫蔬菜种植基地负责人丁玲说，当地通过公司加基地加农户加市场的模式，把出口订单变成老百姓手里的收入。
6: 目前我们这个蔬菜种植基地自有基地呢近6000亩，加上合作基地共有8000亩，累计出口新鲜蔬菜超过了15000吨，销售额达到1亿元。高峰期仅镇罗镇几个基地的外省务工人员就超过了500人，农户们跟着种植冷凉蔬菜，收入也翻了一番。
7: 本台消息，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国防科工局、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湖南省委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时代楷模王戟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王戟同志是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我国高可信软件技术领域主要开拓者。他长期奋战在军事教学科研一线，在遭受重大疾病打击、高位截肢的情况下， 仍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持续开展研究。

0: 多公关，取得了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培养了一批高可信软件技术骨干人才。报告会上，报告团成员分别结合自身经历讲述了王己同志的先进事迹。中央和国家机关干部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首都高校师生和科技工作者代表等参加了报告会。
1: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了开幕式后的第9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单日斩获12枚金牌。截至当天比赛结束，中国代表团以132金、53银、45铜稳居奖牌榜首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红元报道。
2: 乒乓球项目昨天结束了全部赛程，亚运会乒乓球比赛展开最后两个单项的争夺。女双决赛中，快慢王曼玉以4-0战胜世界排名第一的东道主组合张本美和、早田希娜，为中国女乒重夺亚运会女双冠军。王曼玉在赛后总结中表示，
3: 觉得还是很开心吧，跟快慢拿到的女双冠军，其实内心里就是冲着这个目标来。
2: 男单决赛，中国队提前包揽金银牌，林诗栋战胜王楚钦拿下金牌。赛后林诗栋表示，
4: 也是非常开心吧，一上去整个人的运气啊，包括球感还是偏向于我这边嘛。
2: 在跳水赛场，王宗源、林山分别拿下男子一米跳板、女子一米跳板金牌。射击赛场，中国队斩获女子25米运动手枪团体金牌，肖佳瑞轩同时拿下该项目个人金牌。花样游泳集体项目，中国队稳定发挥，摘得金牌，实现该项目亚运6连冠。中国花样游泳队队长常浩在赛后难掩激动。
5: 其实刚才我们站在领奖台上，听着国歌，看着国旗升起来的时候，其实心中的情绪特别的激动。
2: 田径赛场同样捷报频传，女子铁饼决赛，中国选手冯斌成功卫冕，摘得金牌。男子跳远决赛，中国选手石宇豪以8.17米的个人赛季最佳成绩夺得金牌。
6: 比赛开始了，中国队启动反应。
2: 昨天晚间进行的女子4×100米接力决赛，由梁晓静、刘国仪、刘霞君、陈于杰组成的中国队，在多队激烈缠斗中稳稳守住领先位置，以42秒96成功摘得金牌，捍卫了中国女子短跑在亚洲赛场的竞争力。赛后，梁晓静激动地说，
7: 我觉得大家都非常棒，因为在下雨天，然后我们捍卫了这枚金牌，这是不单单是属于我们这个团队的金牌，也属于中国的荣耀吧。
2: 男子4×100米接力决赛，由陈锦峰、曾克里、王胜杰、谢震业组成的中国队同样摘金，他们顶住日本、泰国等劲旅冲击，以38秒17成功卫冕亚运男子100米接力金牌。老将谢震业表示，这届亚运会非常圆满。
8: 最后一届亚运会了，也是很难得，我每一届参加的亚运会都把4×100接力的金牌拿下来了，参加的三届都拿了我们接力的金牌，我觉得我这次亚运会圆满了。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我国首艘大洋钻探船梦想号日前顺利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这也标志着我国成为全球第三个利用钻探船成功钻获深海洋盆硬岩样品的国家。本航次梦想号最大完钻深度4929.17米，刷新了我国自主实施最大作业水深钻探记录。
0: 记者昨天了解到，我国将绘制完成新一代全火星地质图，该图计划2028年底完成，将根据祝融号火星车的新发现，提出火星地质年代划分的中国方案，推动我国方案成为全球共识。
1: 2026中国国际孔子文化节尼山世界文明论坛昨天在山东曲阜开幕。本次孔子文化节颁发了第21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孔子教育奖。本次尼山世界文明论坛探讨了文明韧性与全球治理、思想对话与文明融通等议题。
0: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昨晚对外发布公告，广汽集团计划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一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50%股权，并同步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此举标志着一汽与广汽战略合作迎来重大进展。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D100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28号宣布，历时6天的联大一般性辩论圆满结束。第81届联大一般性辩论于9月22号到28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共有194个代表团在一般性辩论上发言。卡利勒表示，任命新任秘书长是第81届联大的下个主要任务。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表示，美国官员当天与旨在结束美伊战事的调解方进行了交谈。当天稍早时有消息称，美国和伊朗预计将再次通过调解方举行会谈，聚焦磋商修订伊朗提出的7天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
0: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日本茨城县南部29号凌晨发生4.9级地震，东京震感明显。地震发生于当地时间29号4:45，震源深度约50公里。日本气象厅表示，无需担心发生海啸灾害。
1: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星舰飞船28号实现首次地球轨道飞行，将26颗新一代星链 V3 卫星送入轨道。按原计划，此次任务应持续约10小时，但飞船在轨道飞行约3小时后提前结束任务，并在太平洋海域降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尚未公布任务提前结束的具体原因。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王冬雨、陶玉洲，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3: 北京时间7点整。

0: 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三位短号搭起沟通的桥，亲情连接织出幸福的网。中国移动亲情网，和家人谈心叙家常，与好友欢聚话温暖，和同事高效对接工作，同兴趣伙伴共赴热爱。家人、好友、同事、搭子，三五组个圈都有亲情网。前六个月每月只需1元，可选66、77、78、79号段，户主一人付费，成员间浙江省内畅打不限时长。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中国移动，

0: 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新月。
2: 早上好，我是星林。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
1: 首先来关注气象，杭州市区今天阴到多云，气温24度到29度。
2: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习近平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1: 2026杭州国际人才交流与项目合作大会开幕，杨震出席开幕式并致辞，王浩宣布开幕，刘杰致辞。
2: 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文化旅游园区在杭州启用，携手共建 AI 文旅生态。
1: 2026年中欧北极集装箱航线8个航次全部起航，出口总箱量超1.4万标箱，浙江货源占比59%。
2: 国内外新闻。
1: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明天上午举行。
2: 特朗普称美伊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信息，特朗普称事态很快就会有分晓。
1: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
0: 浙广早新闻今日头条。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学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昨天在北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会上授牌命名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和1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授表彰代表做交流发言。
1: 昨天上午2026杭州国际人才交流与项目合作大会开幕，全国政协副主席、欧美同学会会长杨震出席大会开幕式活动并致辞，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浩宣布大会开幕，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致辞。杨震指出，广大留学人员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宝贵人才资源，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留学人员工作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充分彰显了对留学人员的高度重视，希望广大留学人员在传承红色基因、感悟思想伟力中更续留学报国精神，在投身科技前沿、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中贡献智慧力量，在助力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中外文明互鉴中讲好浙江故事，为浙江不断巩固产业领先优势、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贡献海归力量。欧美同学会将进一步深化与浙江的合作，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浙江新篇章，凝聚留学人员共识，汇聚留学人员力量。刘杰说，浙江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把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发展作为创新浙江建设的重要内容，全链条做好人才引育留用，为各类人才创新创业提供广阔舞台。我们诚邀广大海内外人才一起围绕人工智能向上向善赋能发展同题共答，聚力勇攀科技高峰，激发创新引擎，携手同行，开启人才因产业而聚、产业因人才而兴双向奔赴。浙江将加快建设人才成长最

0: 一家沃土企业发展最好摇篮，融合协同最高质效，政策服务最为有感的一流创新生态，让人才在浙江遇见最好的自己，与浙江共创最美的未来。大会由中共浙江省委、浙江省人民政府欧美同学会主办，邱启文、刘飞、杨英凯、张艳云、蔡秀君、杜旭亮、季军民、王文旭等省市领导，浙江大学党委书记任少波、欧美同学会党组书记秘书长李民出席开幕式，西湖大学讲席教授马克阿玛比利作为人才嘉宾代表发言。记者何冰倩报道。
1: 昨天下午，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结束后，省长、省安委会主任刘杰在浙江分会场就贯彻落实此次会议精神作出部署。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国务院视频会议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生产工作，切实维护全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以高水平安全护航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刘杰指出，全省各地各部门要清醒认识当前安全生产形势的严峻性、复杂性，聚焦重点领域、重点场所、重点部位，以最严标准、最实举措、最快行动，抓好安全生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重大风险隐患排查到位，确保重大隐患整改到位，确保不发生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要深入开展消防重点场所攻坚整治，强化老旧工业园区及园中园、厂中厂消防安全治理，落实九小场所等人员密集场所防火应举措，集中整治电动自行车违规冲停、入户上楼等行为。要聚焦管牢船港人，加大渔船、客渡船执法检查力度，健全船籍港地和靠泊港地协同监管机制，压实船东船长主体责任，做到船员安全培训全覆盖，坚决防范涉海、涉渔、涉船风险。要一刻不停抓好危化品和工矿企业风险管理，落实危化品企业重大危险源包保责任，加强工业企业高危环节安全管控，刚性执行矿山安全管理硬措施。要进一步提升城市运行、建设施工领域安全生产和应急处置能力，强化项目安全监管，严格规范防护措施，一体管住管网、桥隧、供水供气设施等城市生命线。要动态监测节日期间交通流量变化，科学做好交通秩序组织和运力资源调配，紧盯两客一危一货等重点车辆和事故多发路段，严打三超一疲劳等违法行为。要加强对索道、缆车等文旅特种设备设施的安全检查，严格落实景区最大游客承载量制度，提前制定周密的应急和疏散预案，确保旅游设施、景区景点、大型活动万无一失。要滚动做好极端天气预报预警，常态化开展并险山塘水库和地质灾害风险点排查整治，持续提升防范应对自然灾害和森林防灭火能力。要压紧压实四方责任，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持续抓好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等反馈问题整改和举一反三，进一步加强地区安全风险隐患分级管理，努力做到底数清、责任明，一抓到底，确保安全。要强化国庆假期值班值守，扎实做好节日期间民生保供，着力营造平安祥和的节日氛围。徐文光主持续会，张艳云、姚高原、胡伟、杨清九、何中伟、尹学群、杜旭亮、沈明全出席。
2: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3: 浙江之声。
4: 我升级当爸爸了。
5: 恭喜主人，家里迎来新成员。
6: 身份升级，家里的装备也要升级。宽带升级成千兆，移动看家、智能门锁、云电脑、灵犀屏、智家装备通通升级。
4: 说的有道理，宽带选啥好呢？
6: 中国移动千兆宽带，爱家公网加持，全屋信号覆盖，各类智家产品升级接入妥妥的。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4: 行，就听你的。
7: 家庭新升级，千兆伴同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购车新别急，
8: 地道有力学，
7: 左一辆右一辆，交替通行像拉链，你谦让我礼让，路路畅通心舒畅。中国人保提醒您，交替通行守护道路安全，文明驾驶从你我做起。
9: 奋战三季度，决胜下半年。
0: 2026杭州国际人才交流与项目合作大会昨天在杭州国际博览中心开幕，360多家企业带来7000多个岗位，人工智能加相关企业占比超80%。从招才引智到项目落地，杭州正以人工智能为支点，聚拢全球英才。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叶树卫的报道。
10: 上午，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人头攒动，庄女士攥着厚厚一沓简历，在一家家展位前仔细询问。她说，自己的孩子刚从美国莱斯大学硕士毕业，学的是电气与计算机工程，人还没回国，机会不等人，所以她就先来帮孩子投简历。
11: 我们杭州这个地域科技也很发展，觉得还是要叫孩子回来。杭州这几年相关的产业，比如说我们一些算力啊，软件开发更契合孩子毕业后的发展。
10: 在余杭区海创人形机器人产业创新中心展位前，庄女士停留最久。这家由浙江大学和杭州市共同支持建设的重大科创平台，这次带来浙江大学专业研究员、机器人研发工程师等优质岗位。人力资源负责人吴经理坦言，最想招的正是机器人领域的算法、结构等高技术人才。
12: 机器人、人工智能相关的这个企业就像雨后春笋一样在国内大力的在发展，所以对人才的需求也是非常的迫切。
10: 本次招聘会人工智能加相关企业达294家，占参会单位总数的80.3%，技术研发岗占比超过一半。 AI 人才有多抢手可见一斑，企业求贤若渴，求职者也主动出击。在展位另一侧，毕业于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信息工程学院的曹达明早有准备，这次直奔宇树科技的 agent 开发岗而来。
13: 有去专门都是学习过这种 AI 编程这块，去编写过一些 skill， 当时主要还是考虑到 AI 发展实在太迅速了，如果说不拥抱 AI， 就说是会可能会被淘汰掉。
10: 如果说曹达明的选择代表本地青年对 AI 浪潮的顺势而为，那么在海外的创业者也正把杭州当作事业落地的第一站。大会专设的海外人才项目对接区里，200多名全球创新创业者携带硬核项目而来，与本地产业园区、风投机构、龙头企业深度对接。澳大利亚留学归来的王景涛带来一款面向零售批发企业的 AI 智能决策系统。
14: 我觉得杭州现在这边的企业对于 AI 的这个开放都很支持，然后政府的开放力度也很高，然后未来的话，如果是在杭州这边的一些产业园区有相关的一些科技公司能够落地杭州的话，我们也是很乐意去开展一些企业的运营。
10: AI 的渗透远不止于机器人和大模型，杭州千景千味科技有限公司围绕人的嗅觉做 AI 化，这次没有带来具体的招聘岗位，而是把最新研发成果搬到现场展示。作为初创企业，他们想先树立起企业的技术形象，再寻找志同道合的跨学科人才。销售总监秦勇说，
15: 因为我们围绕人的一个嗅觉做 AI 化，它还是属于这个新兴的产业，需要的一个人才是属于跨学科的，希望通过这次展示的一个平台，让部分的求职者对于我们这家公司、对这个品牌、这项技术有些了解。
10: 从跨国投递的简历到落地对接的创业项目，这场大会折射出杭州对新技术人才的渴求与产业厚度。大会现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外人才研究中心发布了2025到2026年度魅力中国外籍人才眼中最具吸引力的中国城市主题活动成果，杭州再次进入前5名。中心主任汤富强说，
16: 杭州呢兼具人才承接与区域辐射功能，连续15年入选外籍人才眼中最具吸引力的中国城市，最近连续8年进入前5，已经成为长三角人才循环的重要的循环。
9: 2026杭州国际人才交流与项目合作大会重要子活动汇至西湖筑梦空天，杭州国际人才学术产业交流会航天专场昨天在杭州云栖小镇启幕。记者发现，航天与 AI 的交叉领域正成为人才需求最旺盛的方向。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苑的报道。
17: 现场近500位商业航天领域的院士专家、企业代表和青年人才齐聚一堂。杭州市三位一体两星融合空天信息人才发展创新单元十大成果正式发布。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商业航天产业化发展战略 太空人工智能基础设施产业化项目星座计划同步首发。杭州

0: 四维太空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正式落户，成为浙江太空 AI 领域首个20亿级央地合作平台。中国工程院院士、云溪小镇名誉镇长王坚说，航天和人工智能这两个最热的领域在云溪小镇交织，对人才提出了全新挑战。
1: 这个航天和人工智能啊，这两个很热的点能够交织在一起，是对人才的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它的人才既要有它的严谨性，但同时又具有它的创新性，所以杭州还是找到了这么一个很好的一个平衡点。
0: 航天与 AI 的融合也直接反映在企业的人才需求上。智星空间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刘立坤说，
2: 像我们最需的人才是哎，既懂航天又懂 AI 的，产业也刚刚兴起，希望这个有更多的人才能够加入到航天加 AI 这样的一个这个交叉的领域。
0: 企业缺人说明产业在往前走，而产业往前走也意味着机会在变多。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院长助理、杭州中心主任杨晓宁说，商业航天正处于早期阶段，青年人进入这个领域正当其时。
3: 今年中国航天70周年，随着这种北斗导航啊、那个通信卫星啊、遥感卫星啊在生产生活中的应用，现在已经在生活中的各个细分领域上得到了极其广泛的应用。但是商业航天的发展实际还处于早期阶段，未来航天应用会在更大范围内的全面爆发。那么这个时候青年人，我希望大家进入这个航天这个领域啊，正当其时，这个领域足够广，能承载你的全部梦想。
4: 近日，工信部公布第一批国家新兴产业发展示范基地创建对象名单，第一批21个园区类和112个企业类国家新兴产业发展示范基地创建对象入选。其中，浙江的杭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和宁波杭州湾经济技术开发区两个园区入选，吉利汽车集团有限公司、舜宇集团有限公司等8家企业入选。
5: 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文化旅游园区启用仪式暨首届生态合作伙伴大会昨天下午在杭州举行，标志着浙江在 AI 赋能文旅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又迈出了坚实的一步。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琦佳的报道。
6: 位于杭州拱墅区云洲弄129号的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文化旅游，由中宣部、国家发改委、文旅部和省委宣传部、省发改委指导支持，省文投集团牵头创建。基地围绕算力、数据、模型、应用、场景验证5大功能中心，聚焦文化保护、文化生产、文化传播、文旅融合4大领域，致力于成为技术中试验证的大平台、科创成果转化的试验场、高端人才集聚的蓄水池。省文化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林亮说，
7: 中试基地呢，之所以我想能够落在浙江，一方面我们文化底蕴很深厚，现在我们文化产业其实上 GDP 增加值7.3%，是全国各省区是第一位。另外呢，从我们浙江来看，数字化改革、数字政府、数字社会的建设都是应该说先行者啊，积极探路，打下了坚实基础。
6: 活动现场，中国文联、中国传媒大学、中国信通院、北京邮电大学、省数据集团等7家赋能单位代表与省文投集团拱墅区启动生态共建，12家入驻企业现场签约。文润大模型、古建筑巡检诊断模型等5个模型成果集中亮相，古建筑基因数据集等4个高质量数据集正式发布，IUU由文旅超级智能体、还有一站式入境智能服务平台等5个应用场景同步推出。作为首批入驻企业，杭州优树云旅信息技术公司总经理李阳告诉记者，基地的建成意味着企业从单打独斗到抱团发展的转变。算力、数据、场景验证，这些过去让中小文旅 AI 企业最头疼的难题，在基地里有了统一的解决方案。
8: 文旅企业和人工智能之间啊，一直都有几个痛点，算力贵、数据散、应用场景验证难。而我们中试基地把这3件事情一起解决了，这是我们全国唯一的文旅方向国家级 AI 应用中试基地。我们企业能够入驻基地，对我们来说也是很大的肯定，让创新和技术在真实的世界里面被打磨、被检验。未来我们期待在中试基地的加持下，把我们的产品能够做得更加扎实，跟着基地一起走向全国。
5: 大声锐评，
4: 请听浙江之声记者刘琦佳采写的大声评论 AI 加文旅，浙江为何先行一步。
6: 当人工智能加速渗透文旅赛道，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文化旅游落地杭州并非偶然。这份先行根植于88战略的深远布局，21年前加快建设文化大省即被纳入省域发展顶层设计，文化建设八项工程构筑起四梁八柱，从文化大省到文化强省，浙江一任接着一任干，为今日 AI 加文旅的率先破题积蓄了深厚底气。技术赋能文旅，痛点在于通用大模型难以适配行业对实施严谨与审美表达的双重苛求。浙江以1+4+5+N 的架构破局，国产化算力底座托举文润大模型，古建筑巡检诊断模型让文物保护告别经验依赖，古建筑基因数据集破解国风建模失真难题， IUU 智能体重构游客全流程体验，从技术研发到落地应用链条完整贯通。更值得关注的是生态构建，浙江联动院士专家、文博机构、高校与市场主体共建创新联盟，推进数据集建设与行业标准制定，形成研发、中试、落地、迭代的闭环。技术为器，文化为魂，浙江的实践表明，唯有立足丰厚文脉，用好数字优势，方能让技术真正服务于文化传承与创新，为全国 AI 赋能文旅高质量发展提供可借鉴样本。
5: 深化加兴加善县域高质量发展示范点建设新闻发布会昨天在杭州举行。记者从会上了解到，今年国家层面启动实施加善新一轮县域高质量发展示范点建设。请听浙江之声记者李振阳的报道。
9: 作为全国唯一的县域高质量发展示范点，5年来加善地区生产总值从789.3亿元跃升至1000.1亿元，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从12.2万元提高到15万元，高于全国平均水平5万元。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执委会副主任黄红红说，未来加善持续的创新发展，关键突破口在于整合高端资源，发展产业，夯实县域经济根基。
10: 积极承接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的溢出红利，要深化基础研发在沪杭、中试产业化在加善的模式。我们支持加善锚定智能物联、高端装备等主赛道，培育打造千亿产业集群，同时将推动三大智算中心建成投运，打造服务长三角、辐射全国的算力枢纽节点。
9: 在研发端，加善县域研发投入强度达3.8%，高新技术企业有上千家，与省内外高校共建了浙大智慧绿洲、加善复旦研究院、祥孚实验室等高能级平台。浙江大学副校长陈刚说，随着合作的深入，高校对县域经济发展的赋能效应将越来越明显。
11: 把浙大的优势的科研力量呈到了加善的企业一线去，围绕着企业真正的技术需求啊，开展联合攻关，让人才啊在校地企之间流动起来。学校呢推动教师通过双聘到平台工作，平台科研人员呢也通过兼聘呢可以获得浙大导师的这个资格。
9: 今年上半年，加善进出口总额达540.7亿元，增长了38.6%，总量和增速都位居全省前列。全国首例区外保税维修业务创新入选2025年度浙江省改革突破奖，企业不用进保税区，也能在加善享受到保税维修等便利政策。加善站到了全省县域开放的最前沿。省商务厅副厅长丁书峰说。
12: 依托长三角一体化优势，支持加善推进航空前置货站建设，把机场的安检查验这些功能迁移到加善，货物直接转运到机场出口，打通跨省航空物流的大通道。
9: 目前加善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7.1万元，城乡居民收入比缩小至1.49，在全国领先。加善县委书记莫亮说，打破产业边界，推动城乡一体化融合发展，加善有3把金钥匙。
13: 第一把金钥匙，协同发展，发挥好像庙家村、陆家村、重点村的引领作用，以点带面，提升乡村发展的能级。第二把金钥匙就是青年入乡，在整个加善也有17个相关的实践站点。第三把金钥匙是乡村运营，因村制宜，打造好我们的共扶项目。
4: 日前，海捷连云港、海捷民都鲁两艘清洁能源船舶先后从宁波舟山港起航，满载着全国各地货物奔赴欧洲核心港口。至此，2026年中欧北极集装箱航线8个航次全部起航，标志着首年度中欧北极快航常态化周班体系顺利运行。 今年开行的八个航次在国内靠泊宁波舟山港、青岛、太仓、上海、南沙等多个港口。据初步统计，累计出口箱量超1.4万标箱，其中浙江货源占比59%，超8300标箱。
5: 孔子诞辰2577年祭祀典礼昨天在衢州举行。本次南孔祭祀典礼以“尊圣崇礼，全民祭孔，天下大同”为主题。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赵征林的报道。
14: 尊圣崇礼，全民祭孔。
15: 来自全国20个省市，包括港澳台以及海外的宗亲代表和社会各界代表参加祭祀典礼。嘉宾正衣冠石素荣在孔氏南宗家庙正门前端庄排列。8:15，三通鼓齐鸣，大臣门缓缓打开，参祭人员依次步入家庙，观看部分宋代式典礼演示，瞻仰圣像并鞠躬。随后参祭人员来到孔子文化广场，在庄重典雅的祭乐声中，主祭人向孔子敬献五谷，陪祭人孔子第76代嫡长孙孔令立敬献文房四宝，全体参祭人员面结至圣先师行鞠躬礼。祭祀典礼在全体参祭人员合唱大同颂后礼成。从巴西远道而来的斐瑞安说，他曾在中国孔子学院学习，这次是第一次来到衢州参与祭孔。
16: 这样的纪念仪式非常特别，我相信孔子的思想享誉世界，对各类哲学思想理念都产生了国际影响。
15: 衢州南孔文化发展中心副主任陆耀红说，本次祭典结束后特设行于道的环节，社会各界朋友可前往孔子文化广场祭拜孔子，瞻仰圣像。
17: 我们从2004年恢复祭孔以来，一直坚持当代人祭孔的新范式，将传统文化和时代精神相融合，推动南孔文化创新转化和创新发展。
4: 昨天下午，衢州杜立特行动纪念馆收到一份跨越半个地球远道而来的礼物 ——B-25 轰炸机8号机的飞机残片。1942年，日军偷袭珍珠港后，美军杜立特中校奉命率领16架 B-25 轰炸机从大黄蜂号航空母舰上起飞，执行轰炸日本东京、名古屋等城市的任务。按照计划，机队完成轰炸后应飞抵中国衢州机场集结，但在返航途中遭遇通讯、天气、油料不足等问题，大部分机组在浙江、江西、安徽等地迫降或跳伞，唯独8号机因燃油消耗过快辗转降落苏联境内，是唯一一架没有飞抵中国的飞机。时隔84年，随着8号机残片入藏衢州，这架在杜立特行动中唯一降落在别国的轰炸机，以特殊的方式最终和战友集结中国。
5: 诗教长山，一江送韵。2026中国诗教大会星空朗读专场及诵读中国诵读者大赛荣誉揭晓仪式昨晚在。
18: 现在是7:30。位于车管所大院内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华兴车辆检测站为您报时，24小时服务电话15257032711783711。
19: 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秋季婚嫁节活动开始了。活动一，黄金每克直降120元，精品公费8.8折。活动二，彩金满1000减318元。活动三，钻石满1000减418元。活动四，银手镯买一送一。活动五，购婚庆五金每克再优惠30元。活动六，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幺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幺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幺0。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净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
18: 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

0: 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1: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0: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2: 十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倾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一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秋季婚嫁节活动开始了。活动一，黄金每克直降120元，精品公费8.8折。活动二，彩金满1000减318元。活动三，钻石满1000减418元。活动四，银手镯买一送一。活动五，购婚庆五金每克再优惠30元。活动六，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一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3: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新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号码随心用，100G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0: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3757030806。
4: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5: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

0: 江山市营商办。
1: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2: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4: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7江广新闻。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江山房产展销嘉年华人气旺，动漫文旅嘉年华助力文旅市场升温，青湖好声音唱响古镇中秋晚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江浙台记者杨雪微博报道，金九银十购房季，我市房产展销活动火热开展，多家房企集中亮相，叠加多项购房补贴政策，让不少市民圆了安居梦想。9月25号18时许，在市区通路门城市广场举行的金九银十房产展销嘉年华活动现场热闹非凡，不少市民驻足咨询户型格局、小区配套、价格区间等信息。本次金九银十房产展销嘉年华活动由市住建局、市房地产协会主办，汇集我市7家房企、11个楼盘参展，搭建起房企与群众面对面交流的一站式看房和选房平台。市住建局房管处副主任徐丽萍：
6: 东城投集团迎宾大桥东端南侧项目首次亮相江山，这个项目入选了省好房子展览。
5: 据了解，目前我市购房补贴包含3件套，产业工人首次购房可申请房票补贴每人10万元，夫妻双方符合条件的可以叠加享受，共赴搬迁集聚户选购商品房可享受农民集聚房票安置补助，部分引进在江工作的高层次人才首次购房的可以享受10到50平方米面积补贴，985、211双一流毕业生补贴标准在此基础上再上浮50%。在金融政策方面，公积金首套首付20%，利率2.6%，个人最高可贷60万元，家庭最高可贷100万元，商业贷款首套、二套首付比例均为15%。此外，出售旧房一年内换购新房，可退还已缴纳的个人所得税。这项政策执行至2027年年底。同时，各家房企针对本次展销活动推出的专属购房者折扣、车位优惠、家装礼包等活动，与政府政策形成叠加效应。市民龚希荣：
7: 我们想在城里买套房子，刚好现在有政府有共赴搬迁和工人产业房票的政策，看人家房子户型也挺喜欢的，然后就抓紧下定了，然后就圆了自己一个安居的梦。
5: 展销会现场部分房型关注度很高，咨询的市民不少。城投集团工作人员陈博文：
8: 当前我们集团在售的有通路门1区、2区2个项目，迎宾大桥东端南侧项目关注度比较高，马上也要开启销售了，我们呢也正好借着这个集中展销会的机会亮亮相。
5: 蓝城春风江山销售周林燕：
9: 我们项目在售的产品有洋房、别墅、合院，刚才来我们展位了解的人还是很多的，那合院作为我们的明星产品是受关注度最高的，我们针对这次活动也推出了最高30,000元的限时购房福利，欢迎大家到我们展位来了解。
5: 有购房意向的市民朋友可以趁着节假日前往通路门古戏台房产展销现场实地看一看。
0: 江山台记者郭露莹微博报道，中秋假期问月江山动漫文旅嘉年华在江山虎山运动公园举行，为期2天的活动将二次元潮流文化与江山山水人文相融合，吸引省内外大批动漫爱好者奔赴江山，掀起文旅消费新热潮。9月26号活动首日，二次元舞蹈大赛预赛、嘉宾签售、江郎山幻想会体验同步开启，活动现场人头攒动，气氛热烈，不少动漫爱好者特意跨

0: 程赶来赴约。动漫爱好者徐乐瑶
1: 特地从上饶开车赶过来，因为江山漫展这次请了嘉宾有兰陵老师，然后我很喜欢他。
0: 动漫爱好者向欣欣
2: 从武汉坐高铁到的，我觉得氛围挺好的，打算等会买一些江山特产带回去。
0: 活动第二天，宅舞大赛决赛，二次元歌手音乐 Life 依次登场，精彩的舞台表演持续点燃现场热情。场馆里随处可见身着各式 cosplay 服饰的年轻人，大家精心装扮，互相交流，合影留念。逛展位、集印章、看演出，尽情享受漫展的美好时光。动漫爱好者伊卡诺
3: 平时比较喜欢看动漫，嘉宾的话就大家也很亲热，然后都可以进行一些比较有意思的互动。
0: 本次活动还推动漫展流量和景区资源双向联动，江郎山、念巴都古镇等景区专门打造了二次元主题场景，受邀嘉宾也走进景区采风打卡。不少年轻游客逛完漫展，就近游览山水古镇，一站式领略江山的人文自然风光。浙江江山多焦旅游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郑莹
4: 举办问月江山动漫文旅嘉年华活动，就是想把二次元潮流和江山山水文化结合起来，吸引更多的年轻人过来玩，或许我们会总结经验，把这个 IP 继续做下去。
5: 江浙台记者祝硕雷报道。9月23号晚，庆湖街道庆湖三村水上舞台灯光璀璨，歌声悠扬，庆湖月古正情中秋晚会暨庆湖好声音颁奖典礼再次举行。作为庆湖三村主办、面向辖区群众的歌唱比赛，庆湖好声音历经近3个月的海选、复赛、总决赛于当晚收官。晚会在舞蹈《国色天香》中拉开帷幕，随后舞蹈《清晰片段》《和谐中国》《独角戏》《虚侠客》《庆湖赏月》等节目接连登场，既有传统韵味，又饱含庆湖本土元素。活动穿插举行了庆湖好声音各类奖项颁奖典礼，获奖选手们登台献唱，涵盖流行、民谣等曲风。观众徐兰平
6: 而且这种活动啊，特别带动玩唱歌的人啊，特别活跃，他而且给大家生活带来好多精彩节目，心情特别愉悦。
5: 获奖选手华韩志
7: 因为我们庆湖有这么漂亮的水上舞台，还有这么多观众和这么多一起热爱音乐的人一起唱歌，非常激动。
5: 庆湖好声音歌唱大赛于6月27号启动海选，不设曲目和形式限制，吸引庆湖辖区众多歌唱爱好者参与。经过海选，60名选手晋级复赛，再经4场复赛比拼，30名选手进入总决赛。9月18号、19号进行总决赛，最终华韩志获得1等奖，吴建亮、刘金梅获得2等奖，王灿佳、叶旭春、刘建敏获得3等奖。另评出4名优胜奖、8名最佳演唱奖和8名最佳风采奖。赛事期间，庆湖三村不仅组织了现场直播，还专门开设抖音宣传号，让庆湖好声音从线下舞台延伸到线上，吸引更多人关注庆湖古镇。此次中秋晚会演出也以直播的形式向各地观众展示。观众王中军
8: 打开那个手机直播间，看到那个家乡美丽的那个画面，站外的家乡游子非常感到这个家乡传递这份美好。
0: 江浙台记者陈志远报道。近日，宛窑乡金龙村一条长300米、宽3米的水泥路投用，沿线10余户村民告别了晴天一身灰、雨天两脚泥的出行历史。金龙村地处山区，猕猴桃种植是村民的重要收入来源。过去连接农户和果园的泥土路，每逢雨季便积水成洼，泥泞难行，农忙时运输果品更是费时费力。宛窑乡金龙村村干部王俊
9: 在年底的时候，我们人大代表通过走访群众，对，然后根据群众大家的反应啊，这个确实需要这么一条水泥路，然后我们人大代表就把这个事情向上反映，对对，然后这是通过这个人大民生危史志项目，然后把这个条路叫起来。
0: 经实地勘察和论证，该路段硬化项目被纳入宛窑乡人大民生危史志项目，并优先实施。项目投入约10万元，由民生危史志专项资金补助3万元，村集体自筹剩余部分。今年8月上旬，项目动工，从路基平整、混凝土浇筑到路面。

0: 养护，仅用十来天便完工。村民邱元水：
1: 现在呢，八大行河了，走路很，现在很方便，很好，骑车啊，各方面都很好。路修好了以后呢，两边那个猕猴桃，大家运输很方便。
2: 江城台记者吴俊涵报道。9月24号下午，我市省运小主人争做新时代好少年，江山市第七届脑力无极限校园智力对抗赛魔方挑战赛在市青少年宫举行，吸引我市25所中小学的172名学生报名参赛。本次比赛设置单面速拧赛、六面速拧赛、拼装赛三个项目。经过激烈角逐，比赛决出六面速拧赛、单面速拧赛、拼装赛各项目1、2、3等奖，获奖选手共计86名。其中，江山市文苑小学的江佩明以14.749秒的成绩，打破江山市脑力无极限校园智力运动对抗赛魔方挑战赛六面速拧项目的原有记录。市青少年宫工作人员陈江玉：
3: 我们希望少先队员们可以在这一系列的运动中动手动脑，以赛促血，在比拼中收获自信、友谊和成长，进一步展现广大新时代少年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精神风貌。
2: 据介绍，我市省运小主人争做新时代好少年江山市第七届脑力无极限校园智力对抗赛共设置数独挑战赛、中国汉子棋挑战赛、24点大战、魔方挑战赛、竞技叠杯挑战赛、围棋挑战赛暨一文一武围棋校际联赛六大比赛项目。该系列赛事从9月正式开赛，截至目前，数独挑战赛、24点大战、魔方挑战赛三项赛事已经全部完赛，其余项目将在10月陆续完成比赛。
0: 江城台记者吴俊涵报道。9月23号下午，虎山街道世青社区侨胞之家举行“发廊聚乡情，法治润家园”中秋联谊活动。辖区归侨侨眷代表及留学生家属共30人参加。活动将法治宣讲与非遗体验相结合，大家共迎中秋，共叙乡情。活动首先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专题宣讲。宣讲围绕该法的立法背景、核心要义与实践要求展开，向侨界群众讲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相关内容，进一步增强侨界群众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随后，掐丝发廊非遗体验环节开启，授课老师为大家讲解掐丝发廊的发展历史、工艺特色与文化内涵，并分步演示掐丝、上釉等操作要点。参与者动手制作圆月、玉兔、桂花、祥云等中秋主题发廊杯垫，在指尖流转间感受国家级非遗的独特魅力。侨眷郑新敏：
4: 每年的中秋节，我们社区都要，我们这些侨胞啊，这些小孩在外面的都要召集大家一起开心做月饼、吃月饼，到时反正大家都很开心的玩的。
0: 世新社区工作人员王锦曼：
5: 让大家能够常回家看看，增进他们对社区的归属感，同时宣传侨法，来倾听他们的诉求，维护他们的权益，也增进彼此之间的关系。活动呢虽然小，但是重在凝聚侨心，聚集侨力。
2: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静，播音于毅、史潮，感谢您的收听。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0: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6: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2: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6: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呢？
2: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6: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

0: 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好消息，好消息，振华家电城自己会清洗的油烟机来了，吸力大，炒100个辣椒都不怕，让厨房干干净净，不让油烟伤害你的身体。该机全国联动促销活动江山站在振华家电城正式开始，活动期间购自清洁大吸力油烟机可参与抽大奖，奖品有海尔滚筒洗衣机、高档冷柜、金龙鱼玉米油等。机会难得，欢迎到振华家电城选购。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桌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圈。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古韵江山，其味无穷。现在是上午八点，江山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江山味道为您整点报时。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多云，午后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偏西风二到三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5到37度。森林火险五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多云，午后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偏西风二到三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5到37度。森林火险五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节目播送完了。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2: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0: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2: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